整个小镇里面呢，就是大家就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可是这个时候的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哈，你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传来，那个什么声音呢？就是那个高跟鞋踏在那个石板路上面的那种咔咔咔的声音。然后呢，在随着这个高跟鞋踩在这个路上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呢，好像都暂停了他们手中的工作。那走来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你听他的步伐声，你就知道他走起路来是不疾不徐的。好，可是呢，你就发现说他却能够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女人，她低垂着眼眸，她没有看任何人，她只是安静的走着。这个女人的名字呢叫玛莲娜，她的先生呢那时候是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她的先生在战场上面，所以她一个人住哈。这么样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妇哈，那丈夫又不在身边，更让人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就算她一语不发，可是因为她的服装，因为她飘逸的长卷发，还有她浓纤合度的一个身材所堆叠出来的那个美丽的外貌，让整个广场的那个氛围哦，就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你好像觉得大家都在注意她，好像下一刻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好，那这些原本坐在咖啡座感觉百般无聊的这些男人哦，他们马上就停下他们手边所有的动作，然后呢，好像被一个那个磁铁吸住一样，那个目光就死死的盯在那个玛莲娜的身上。然后有的人嘴里面叼着烟哈，就好像那个烟都已经烧到那个手了，他都还浑然不觉。你可以想见他看到都简直是发呆了。也有人呢用一种肢体的语言，就是他吞一吞口水，好。还有人就是在互相咬耳朵，不知道在说什么。好，可是呢，你都可以感受到导演一开始用这几个镜头的一个氛围，你就可以发现说，如果你是玛莲娜，你走在这个广场上面，你好像每个人都想把你给看透一样。好，那种感觉，其实我想，如果是你，你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再加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广场的另外一边呢，有一群正值青春期的这些少男，其中呢，有一个名字叫雷纳多的一个男孩子，他骑着单车，他整个人简直是看傻了眼。然后这时候呢，他身边的其他的男同学呢，就在交头接耳的就说，他是谁啊？长得好漂亮哦，叫什么名字呢？然后这时候他就听到有人就回答了，就告诉说，这女的叫玛莲娜，她是西西里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传说。好，那当然咯，这个广场里面当然不会只有男人，也不会只有男孩。好，还有就是在那个街道上面那个扮演的那个百叶窗的背后，在市场的摊位的旁边，好，在晒衣服的阳台上面，有无数个女人的眼睛，她们也在看着玛莲娜，只是呢，她们不像男人那样子用一种充满打量啊，甚至于充满着这种好像要把玛莲娜给吃了的那种眼神哈。这些女人呢，用的是一种压低的声音，然后呢，如果旁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他们呢就会窃窃私语。窃窃私语在讲什么呢？好，听到的就是，哎呀，老公不在，他一定有男人。又或者是可能会听到女人们在讲说，哎呀，这个女人哦，一定不守妇道。好，所以呢，导演用了第一个镜头这样的一个场景，你觉得他要跟我们说什么？我想我们这一季的月亮与六便士，我们在过去的11集节目里面，我们探讨了很多在职场上各种生存的面貌。可是呢，从刚才的这个描述里面，你看着这个走过广场的玛莲娜，你可能会发现这座西西里小镇里面的长舌跟平庸，还有那些男人
被本能驱使的那种

贪婪，对女性身体的那种觊觎哈。还有就是小镇的这个女人们哈，她们在百叶窗后面压低声音的那种窃窃私语哦，甚至于都是不是很友善的。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对各位听众来讲，可能你不会觉得很陌生。好，因为呢这其实就是现实。而现实呢，就是在这种社会的集体当中，有一种非常强大到令人很窒息的叫做同质化的一种吸引力。好，那什么是同质化的吸引力？简单说，它就是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们可能就不自觉的在跟着什么情境，然后呢集体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好，小镇广场上面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好，那回应到我们现在身处的一个环境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被带入到一个无意识，你就是跟着大家走呢？好，很可能它就是所有人都在拼命追求的，或者是你也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要有稳定的头衔啊，你要有固定的收入啊，又或者是你要达到考绩啊，你要有表现啊，还有就是你要人家在讲什么话题的时候你要跟得上啊，这样你才是合群。好，所以呢广场上的人们好像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现实环境。那么当现实环境来了一个像玛莲娜这样的人又是什么？玛莲娜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在这个广场当中，被所有的人监看着。好，那种美丽跟安静，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从电影观赏者的视角来看，就是一个很美丽很特别的一个女人。可是呢，当她越是没有跟着这个小镇的规则在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是被议论的，甚至她是被观看的。而这也是玛莲娜最大的悲剧来源。所以呢，我们回应到我们的职场上面，也许可能在职场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些人他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独特跟真实，可是实际上他在这个群体当中就会被变成是一个不合群，又或者是好像是一个像是罪人一样。好，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思考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在你的职涯生涯当中齁，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类型的人，就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很强，然后他们也从来不会下班以后跟着去应酬喝酒。但是呢，一谈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他们总是有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可是呢，他们也会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应该要拒绝随波逐流的去附和主管的意见，好，又或者是大众的声音。好，那也许呢他们也可能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气质出众，又或者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安静的坐在角落做自己的事情，好，而且是认为自己做对的事情，好，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也没有去伤害任何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人其实在群体里面不一定有好人缘，你同意吗？因为呢大家都会看他不顺眼，因为他太完美了，因为他太有这种气场，好，自带气场。所以呢大家私底下可能都会给他贴上一些的标签，哎呀这个人就是很高傲啊，那眼睛都是看上面不看下面，或者是这种人就是很难相处齁。甚至于也许你可能在茶水间你都会听到说，诶，那个谁谁谁好像心眼儿比较多齁。可是我就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保持做真实自己的这件事情会变成是一种原罪呢？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齁，我们刚刚有讲在台湾翻译成真爱伴我行，那可是他另外一个名字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有一场法庭的戏。好，那这个为玛莲娜辩护的这个律师啊，在这个法庭上面他就讲了一句其实听起来还蛮真实的，可是却又带着一点讽刺。好，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场法庭戏。

但是呢，这个律师呢，在为玛莲娜做辩解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玛莲娜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她唯一的错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我想身为观众，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因为长得太漂亮，好，因为没有办法被大家忽略的这种独特性，所以他就必须一定是招来嫉妒，惹来闲言闲语，甚至要蒙上羞耻嘛。好，玛莲娜的经历就是这样，他没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没有太多的台词，很多时候你看到他几乎是静默不语的。可是呢，当律师呢在法庭上面说出来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观众都会不自觉的点点头说，是啊，他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唯一的错就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所以呢，当一个群体里面的所有人都习惯了在这个群体当中，好，我们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好，或者是习惯就是你要屈那个逢迎谄媚，又或者是卑躬屈膝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好，他身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尘不染的时候，其实那种人是会发光的，而那个光芒啊，其实对这种在现实群体当中的一般大众来讲，绝对不会是他们想要欣赏或想要看到的，因为他的存在几乎就提醒了这些很一般的大众。看到了自己的虚伪，也看到了自己的平庸。好，所以呢，这种这样子的一个像玛莲娜这样的一个角色，实际上就是在提醒的这些女人们。所以他们看到玛莲娜，心里面涌上的其实是一种恐惧跟自卑，因为她觉得男人都在看她，没有人，自己的先生也被她吸引哈。所以呢，这些女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克服这种恐惧的，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恐惧化为是一种愤怒跟流言。所以这就是小镇居民这种集体心理里面一个最幽暗的一个角落。所以呢，当我们看着玛莲娜缓缓走过广场的背影的时候，你看着在那个耀眼的阳光洒在她的一个身体上面的时候，我们却同时也看懂了这群小镇人的心里面，不管男人女人或者是男孩子，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广场，让人家走在这个当中感到很窒息的广场，齁，然后这样子的被留言还有被群体这样子观看，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摧毁了玛莲娜。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意大利电影《真爱伴我行》。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导演啊，用第一个镜头就是女主角玛莲娜她独自

自走过这个小镇的广场的时候，小镇上的这群人，不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其实他们都从来没有跟玛莲娜有交谈过，甚至于跟她聊天、喝咖啡什么的都没有。可是呢，在他们交头接耳的这个窃窃私语当中，他们好像是比玛莲娜本人更了解她的生活。可是我们在上一段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些小镇的群众，他们根本不需要事实，因为呢，他们只凭着观看，就已经替这个玛莲娜写好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很荒唐的剧本，而且给他编上很多的罪名。一开始这个小镇里面的人只是在背后揣测说，哇，一个27岁的年轻女人，丈夫又不在身边，她一定有生理需求啊。又或者是有人说，哎呀，她一定有枕边人啊。接着你知道，这些流言就很像病毒一样，不断的变化，还会膨胀，甚至到最后有人煞有其事说，哎，听说她又跟谁谁谁在一起鬼混了，从他们家里面出来。好，也有人信誓旦旦的指控说，他的情夫就是那个牙医师啊，而且那个牙医师已经有太太了呢，真是不知羞耻。最后，连玛莲娜的父亲，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他都收到一个匿名的检举信。检举信的内容写的是什么？他指控说，你的女儿玛莲娜，好，她的关系非常的复杂，镇上的每一个男人跟她都有一腿。所以在这个群体的这个口中，这个安静的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女人，就这样的被定调为专门破坏别人家庭、天生的淫妇。所以呢，你知道，我们透过这样子短短的导演用这几个镜头，你就可以看到说，这群人好像就是一个已经说上瘾了哈。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独断的一个评论，在评论着玛莲娜。可是在这么多的群众眼光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特别，也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在上一段里面我们介绍的那个始终很安静的注视着玛莲娜的青少年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奥纳多。当所有的人都在一直不断的在丑化玛莲娜的时候，奥纳多呢只做一件事情，他要去证实说玛莲娜不像你们所说的这样。事实上，他发现玛莲娜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单纯，他平常就是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呢，他每天接触到的唯一的男性就是他的父亲，他每天都会去为他父亲做三餐哈。所以呢，根本没有像这些群众的男人群众当中这些男人女人说的，玛莲娜没有跟其他的男人鬼混，她也没有去勾搭别的男人。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的男孩就很生气，每当有人又在污蔑玛莲娜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旁边会做一些默默的一些无声的一些抗议。好，因为只有他知道真实的玛莲娜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她一直在家里等着她在战场上的丈夫可以回来。所以呢，我们的观众似乎也透过了这个男孩子奥纳多的视角我们也在看玛莲娜的一个真实生活，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广大群众的这种恶意。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我们在上一段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小镇的居民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观看玛莲娜，其实他们并没有在意说真相是什么。好，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言语的一个攻击，或者是传播这个流言，其实是在安放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幽暗面。好，什么样的一个幽暗面？就是那个里面其实是对玛莲娜这样的一个一尘不染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灵魂，那种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恐惧，还有匮乏，还有嫉妒。所以呢，当这些小镇的居民只要把玛莲娜抹黑，好像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没有那么低下，自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匮乏，好像他就可以得到一种
暂时的这种很

扭曲的这种平静。其实这种就是一种群众心理，就是你有我没有，可是呢如果我把你拉黑了，那你也一样没有啊。我不知道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遇到过这种很荒谬可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那仿佛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看不见的广场，还有广场上面那些流言蜚语，就好像是我们茶水间里面你听到的那些八卦一样。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这种职场广场当中，那种特立独行，身上带着那种没有办法被驯化的那种自带光芒的人哈，他们在这个群体的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种隐形的暴力。因为有的时候这份独特只不过是因为当事人对工作非常有极高的专注，所以他从来不会去看旁边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他不想要参与一些没有意义的闲聊。他只想把他手边的工作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可是你知道，当这样子的人出现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于他们可能会被贴上一种标签，就说哎呀，他就是自以为是啊，很高傲啊，又很不合群。所以这份独特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有能力的，但也有一些时候他可能会被丑化成说他就是在耍心机用手段。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在电影故事当中你看到西西里岛上面这些小镇居民，你又看到那个独自走在这个广场上面承受了庞大的注视，还有那些言语上面的一些污蔑的玛莲娜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有感觉，你会觉得说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他也没有去攻击别人，不过就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很独特，而且又一尘不染，他就变成群体眼中的罪人。这其实就是流言最可怕的地方。从来呢都不用去管说他到底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合乎逻辑。他就是一个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言语的伤害，又或者是我们说是一种言语的霸凌。所以呢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吗？就是当一个留言在这个群组里面被传阅，又或者在茶水间被人家拿出来反复的讲的时候，它实际上就会发酵成变成一个好像是真的一样，鸡飞城市。在那过程当中，那个被议论的当事人其实是完全缺席的，你甚至于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被推上了一个无形的法庭，你还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你也没办法传唤证人证明你没有做这件事情，慢慢的你也失去了替自己说话的位置。所以我想用这样子的一个电影故事去对比我们的职场生活，真的是会让人看到你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好写实的感觉。好，所以呢，当整个小镇或者是整个职场开始深信不疑的去拥抱同一个谎言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就变成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准备吞噬掉一切跟这个群体价值不符合，又或者是跟群体形象不合的那种独特的光芒者。这时候那种只想保持真实，只想安静做自己的人，他们能够去哪里呢？玛莲娜无处可逃，因为在这个流言的推波助澜底下，小镇居民对他的敌意从一个看不见的广场变成是一个非常极度残酷又血淋淋的实体暴力，而这场暴力居然还披着神圣的外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整个电影当中，当这些小镇居民被嫉妒给笼络了心，完全失控的时候，人们是如何来对待玛莲娜的。我们休息一下。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0年的意大利电影《真爱伴我行》。随着这个战争的推进，玛莲娜呢接二连三的遇到一些对她来讲非常大的一些打击。有一天噩耗传来，她的丈夫呢在战争中死去，那失去了丈夫的保护，你知道那个小镇上面的耳语跟流言就更加的肆无忌惮的传开，那这个庞大的恶意甚至波及了他的家人，让玛莲娜的父亲呢收到那个检举函。好，检举函的内容里面说到你女儿其实是一个不知检点的荡妇，那对于玛莲娜的父亲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接着呢又上演了一个非常荒谬的闹剧，就是镇上有一名已婚的牙医到处去吹嘘说玛莲娜是他的未婚妻，这牙医的太太呢生气了，一状告上法院，整个小镇的居民呢就好像看好戏一样挤满了法院，等着要来看这个八卦哈。那最后呢玛莲娜虽然呢被获判无罪开释，可是那个帮他打赢官司长得很丑陋又是一个很秃头的一个妈宝律师哈，你想他为什么会想要帮助玛莲娜，一定是不怀好意嘛，他根本不是因为了要帮玛莲娜伸张正义，虽然他在法庭上面讲出了一句很写实但是我们听了也很讽刺的一句话，就是玛莲娜何罪之有，他不过就是长得太漂亮而已。那这个妈宝律师呢就是借着要帮玛莲娜打官司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跟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律师费。那当然玛莲娜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的年轻女人，她怎么可能会有金钱可以来负担这么高的律师费，所以她就只好妥协成为这个律师里面可以让她占便宜的一个对象。好，可是你知道真正让人心灰意冷的还在后面，因为呢随着战火的波及，西西里岛呢遭到了空袭，玛莲娜的父亲呢也就死在了坍塌的屋瓦底下。这时候的玛莲娜，丈夫死了，父亲死了，她的名誉也全毁了，在这个充满恶意的小镇里面没有人愿意给她一个正当的一个机会解释，又或者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所以呢玛莲娜为了最基本的生活温饱，她只好做出一个不得不的妥协，他把原来的那头长发剪短，而且染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野艳的那种红色，甘愿成为德军军官的玩物。然后呢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外人来看就是哇他真的成为一个妓女，好，成为这个德军呢就是随叫随到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玩物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有说到有一个眼睛一直在跟随的玛莲娜，就是那个奥纳多，他其实跟着玛莲娜看到他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其实都知道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真的是因为他实在太惨了，玛莲娜实在太惨了。因为呢这个群体的流言先是摧毁了他的社会支持，然后这个社会又很虚伪的接着趁火打劫，好，那个律师感觉上好像是在帮他，但实际上也是想要占有玛莲娜，最后生存的恐惧又逼着玛莲娜必须要出卖她的灵魂跟她的肉体。接着呢时间就来到了

妓女啊，然后呢讲得非常的难听。那玛莲娜呢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就被人这样子左边 撕一条衣服，右边撕一条衣服，像撕裂那个猎物一样，玛莲娜的身体被扒光，好，一丝不挂。然后呢这些人呢还没有停止，还拿出了一把剪刀，一把一把的就把玛莲娜的头发给剪掉。所以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个原本这么样一个漂亮优雅的一个女性，在那一刻她好像过街老鼠一样，衣不蔽体，然后她的头发又被剪得非常凌乱，然后全身遍体鳞伤的在这个石板路上发出那种绝望而凄厉的哀嚎。我想当看电影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呢观众就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年轻男孩一样，我们都知道玛莲娜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出什么样不得了的犯罪的事实。好，那他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他也必须要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你看到这群小镇上的这些女人，好，他们打着这个礼义廉耻的这个旗帜，好，要伸张这个道德的一个正义，好，结果就把一个女人，好，给凌辱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让人看了实在是非常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个形象，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些小镇的女人为什么这么仇视玛莲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先生总是把眼光放在玛莲娜的身上。好，那实际上某种程度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没有办法兼容于玛莲娜的原因，就出于一种嫉妒也好，也可能就是一种自卑。好，所以呢他们完全对玛莲娜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评断。尤其是当这些嫉妒被披上那种正公义的外衣的时候，他们的暴力好像就变成合理化了。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情节我们放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好，也许可能我们也许都可以问一问自己，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也曾经手握着那把正义的剪刀，我们去剪掉身边同事的光芒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职场上面，通常有一些有独特性的，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他锋芒外露的这些同事，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通常人缘都不会太好。而且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成为被观看被议论的对象，而往往他们也都没有办法为自己来发声。所以呢当群众用这样子一种排挤或孤立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好像久了以后一些群众所相信的这些东西进入到他们的无意识的当中，好像就会觉得他们是对的，这个人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群，有那么一点高傲。所以呢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的当中啊，为什么要来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会不自觉，有时候不是故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对很多事情去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你在去做一些评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事实，又或者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幽暗面，那个嫉妒，那个恐惧，那个自卑，让我们说出一个评断他人的话语，而你可能还有可能以为你只是在主持公道而已。所以呢当群体这个暴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玛莲娜，她拖着这种残破的身躯在一片的死寂当中离开这个小镇。但是离开小镇之后的玛莲娜，这个世界真的会放过她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意大利2000年的电影《真爱伴我行》。在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故事来到一个尾声，在这电影当中战争就结束了，西西里的小镇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这时候在远方突然有一个男性的身影出现，是谁？就是那个曾经被传说他在战场上面得到疟疾而死亡，失去了一只手背的玛莲娜的丈夫回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他回到镇上，然后呢，可是他却看不到自己妻子的踪影。啊，他们家呢，好像也被占领，变成是一个像是公寓这样子。好，那这时候的他最心急的倒不是他的房子被占，而是他根本找不到他自己的太太。所以呢，这时候这个青少年这个奥纳多呢，在他的帮助下，奥纳多就写了一封信告诉这个玛莲娜的丈夫，告诉他说你的妻子在这个小镇当中被经历了什么样的对待。同时呢，奥纳多也告诉玛莲娜的丈夫说，你要知道你的太太对你非常的忠贞，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坐着前往南方的火车上。所以呢，玛莲娜的先生呢就在得知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他就坐上火车往南方去，要找玛莲娜。好，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小镇的这个广场上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身影，玛莲娜挽着她缺少了一只手臂的丈夫。好，两个人呢重新回到了这个曾经对她非常的不友善，好，那些流言将她生吞活剥的地方。广场上的人呢看到这对夫妻走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再一次的停下他们手边的工作，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在看他们。可是呢，这一幕跟一开始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小镇广场上面看到形单影只的玛莲娜那个眼光不太一样。好，在这个电影的几乎是最后一幕的时候，玛莲娜呢走在这个小镇的广场上面，因为丈夫就在她的身边，所以你好像突然之间你看到人们好像嘴巴都闭起来

然后呢，当玛莲娜走到这个菜市场要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些曾经啊把她拖到广场上去毒打，还把她头发剪掉的那些妇女们，就开始对她品头论足了。然后他们就发现，哎，这么久没看到玛莲娜，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眼角有皱纹呢？而且好像她也变胖了一点。好，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也是曾经在广场上面对他非常暴力的这个一个妇女哈，就若无其事的，甚至呢有带着一种亲切感跟他说：“早啊，玛莲娜女士。”好，那玛莲娜呢就轻轻的点点头，回了一个礼，整个小镇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他就是一般的客户，回复到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生活。我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小镇的居民，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他们。你说他是虚伪也好，你说他们是邪恶也好，他们好像从来都不会去记得说曾经他们是如何的在用言语，在用身体，在对玛莲娜进行一种霸凌。好，那为什么这群人在这个时候会突然感觉上好像突然愿意接纳他呢？因为玛莲娜变了。他这个电影的后面出现的这个玛莲娜已经不像电影一开始。好，这时候我们看到的玛莲娜好像经历了一些岁月的风霜。他失去了电影一开始当初我们看到的那个完美无瑕高高在上的光芒。好像这时候你看到的玛莲娜呢，就跟我们一般我们身边所看到的一个女性，好像过了中年以后，好，就是会变老，好，会变胖的一个平凡人。那当她不再是那个让人家感觉很刺眼的那个光芒的时候，好，对于这些小镇居民上的这些小镇的这些女性这些女人们来讲，她就变得很普通。当然普通意味着什么？普通意味着就是她不会再造成任何的威胁，我的老公不会再把眼睛放在她的身上，因为她就跟普通人一样嘛。所以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又让我们觉得导演实在是很厉害，就是他又把一个人性的一个幽暗面拍给你看。就是很多时候这些我们说的这些集体的无意识，他们往往都会等到就是他们已经把一个灵魂的一种独特的灵魂给摧毁之后，好像他们才愿意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灵魂。所以呢，这种在我们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集体的伪善。所以呢，在电影当中我们就会看到，透过这个男孩奥纳多的不带偏见跟恶意评判的这种很纯粹的凝视，好，从他一开始看到玛莲娜到最后，他始终都用这样的一个没有带任何目的性的，好，纯粹就是一个看着玛莲娜，好，跟随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凝视的一个眼光。我们看到说，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青少年啊，然后情窦初开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时候，像玛莲娜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性的时候，会带着一种少男的懵懂跟迷恋，好，然后呢，所以才会一直傻傻的，就是骑着单车跟踪他，注视他，好。所以呢，大家有些影评就会这样子来评断奥纳多这个角色。可是呢，在我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奥纳多的这个角色，就会去对比这些小镇的这些居民，好，他们这种恶意的眼光。你看到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因为呢，奥纳多从来就不会像小镇居民一样试图用道德的眼光来抹黑或者是绑架这个玛莲娜。再来就是

奥纳多跟小镇居民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以讹传讹，相信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好，他会去找，他就会去跟着玛莲娜，他会去看说真的吗？玛莲娜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从他们家出入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跟什么人都可以上床的这种妓女吗？实际上奥纳多看到的玛莲娜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在寻找真相同时也在守护真相的人。所以呢，当玛莲娜，当这个整个小镇呢都在疯传说玛莲娜有秘密情人啊，跟人家鬼混啊，甚至说她是一个天生的淫妇的时候，只有奥纳多知道这些都是谎言，而且呢他也没有加入这群人的这种流言蜚语当中。甚至于最后在玛莲娜的丈夫回来的时候，回到小镇上找不到妻子的时候，是奥纳多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给这个玛莲娜的丈夫，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好，告诉他这个小镇的人他们只会造谣重伤，你的妻子一直都是这么样的对你非常的忠实，而且呢你永远是他唯一深爱的人。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奥纳多透过奥纳多的视角去看玛莲娜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女人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再看那一幕，她重新再回到小镇上的时候，你看到在走过这个广场上面，玛莲娜提着这个水果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然后水果就滚落了一地。这时候的奥纳多赶快上前去帮他把这个掉的水果捡起来，然后交给了玛莲娜，而且呢他说出了一个这么长久以来他一直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玛莲娜，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这个时候他跟玛莲娜说了一句，祝你好运，玛莲娜夫人。好，所以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对那个刚才我们说他在菜市场遇到那些女人们讲的那些话，他又是一个对比。因为奥纳多的这句话显得是一种非常的真实，而且甚至是带着一种怜悯的一种祝福，很温柔。好，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导演他如何去透过这个年轻男孩的一个眼光，好，也同时看到了这些小镇当中群体居民的这种恶。所以呢电影的最后有一段旁白是成年的奥纳多他去回忆他这一生的时候，他也爱过许多的女人，但是每一个女人都会问他说你会不会记得我，但是奥纳多呢却回应说，在他的一生当中唯一可以让他从来没有忘记的就是那个他没有跟他说过太多的话，也从来没有主动的去问候他的玛莲娜。所以呢奥纳多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就化身为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想要来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不批评的一个智慧。我想作为我们这一季光影职场学的最后一集，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不平断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来作为我们这一季的一个结尾。因为不评判并不表示说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个是非标准，而是我们用一种更成熟更加的一个悲悯的一个眼光，我们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人。因为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面对到这种职场跟社会强大的这种同质化的吸引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有一些难处或是力有未逮的时候，我们在看别人去追逐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他可能舍弃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评断，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给他们意见，就觉得

觉得，哎，你怎么可以放下这些你已经既有的努力啊，又或者是说，哎，你这样子这个年纪了，真的是可以去追逐你想要追逐的一个梦想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又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于别人这样子的一个追逐月亮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些善意的建议，我们觉得是善意啦。但是我想今天的电影故事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像玛莲娜那样子被动的去接受这个群体带给他的摧毁跟剥夺。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想要追求自己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月亮，又或者是你想要活得跟别人周遭的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不必那么样的一个孤单。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一季里面这个最后一集里面，我想要带给各位听众的一个职场便利贴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与众不同的时候，请不要急着将它分类，不要急着贴上标签，试着用一种成熟的纯粹的凝视去看见那个独特背后不为人知的孤单跟代价。今天的这个电影故事啊，就收在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大导演的一个作品，然后也作为我们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一个收尾。我想在下一集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我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主题。那也希望有在收听我们光影职场学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也在脸书上搜寻光影职场学，加入我们的脸书好友，然后也告诉我们在您的职场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故事，也告诉我您是否喜欢我们所为你预备的节目。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罗马书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我们基督徒对于未来的荣耀是充
2: 满的。爸，牧师刚刚说上帝的粽子耶，原来上帝也喜欢吃粽子。
3: 小宝，你太可爱了啦。牧师说上帝的粽子，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不是吃的粽子啦。
2: 哦，爸爸，我好饿哦，我想吃粽子。
3: 好好好，你呀，专心听牧师讲道，待会聚会结束，我们再回奶奶家吃粽子哦。
0: 恩典的滋味，就像端午佳节的粽子，得要好好。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环境影响，北部及东北部上半天大致为多云时晴的天气，其余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受到日丽作用影响，各地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在大台北、东北部及各地山区有大雷雨发生的机会，而发生雷雨时偶有较大雨势及偶有强阵风出现，提醒民众下午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30到33度高温，另外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大台北地区气温较高，局部有35度高温机会。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虽然美国与伊朗预计在本周五正式签署框架协议，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航，并且展开核谈判，但在近期冲突期间，伊朗已经成功证明自己有能力中断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航道。美方情报还显示，如果未来美伊谈判破裂，伊朗可能动员也门青年运动封锁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曼德海峡。而分析也指出，如果霍姆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同时受阻，将对全球能源与航运造成重大冲击。美国与伊朗斡旋达成的中战备忘录预计19号正式签署。然而就在国际社会普遍松了一口气之际，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却在耶路撒冷总理官邸召开记者会，强硬表态战斗尚未结束，宣示以色列将继续在黎巴嫩、加萨与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完全不受任何协议约束。一旦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是否会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协议条款，真主党是否会借机反击，都将成为牵动整个中东局势的关键变数。纽约时报在16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时直言，美国与乌克兰战争无关，让原本希望将焦点重新拉回俄乌战争的会议气氛瞬间降温。随着美国近期将重心转向伊朗冲突，乌克兰议题明显从川普的优先清单中后退，而此番言论也凸显出欧洲盟友面临到新安全现实，长达数十年仰赖美国防卫的体系正逐步转向要求欧洲自行承担更多责任。法新社报道，欧盟与美国去年七月达成协议，将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定于15%，同时布鲁塞尔同意对美国工业产品实施零关税。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和美国的关税协议，意味着欧盟有望在美国总统川普所设的7月4号期限之内完成其余相关程序，让协议正式实施。而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除非获得展延，否则协议将在2029年底失效。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公布的权威报告指出，社群媒体和影音平台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全球阅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管道。报告中也警告，传统商业模式正在面临威胁。此外，民众也越来越倾向利用 AI 聊天机器人来获取新闻，约有10%的受访者每周使用

聊天机器人获取新闻，高于去年的 7%。 前英国广播公司高层艾根指出，如何因应生成式 AI 的快速发展与普及，是当今新闻界领袖与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 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这个单元里。好，我们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家，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找出属于你的宝贝哦。对，我们要来处理家的问题，尤其是家事。家事不简单呢，即便你是真的完全的全职妈妈，你在家里也是常常忙得焦头烂额哦，是不是？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呢？是不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不知道从何下手哦？尤其是我们的新手的家庭主妇，是不是我们的新娘子刚刚结婚的，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把这个家处理得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要特别透过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帮助我们咯。我们要欢迎安琪老师。老师好。
2: Hello， 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你以前一定不怕嫁不出去哈？
2: 对啊，我们是新娘系哦，没有，我们后来有收男生
1: 对，
2: 我们有收男生对，
1: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哈，
2: 对，
1: 我们就觉得好像男生都好喜欢，想要娶的就是家政系，
2: 是因为十项全能。对，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真的什么都学啦，跟家庭有关的其实就都包含在我们的领域里头啦。那就算只有料理，料理有分啊，中式料理啊，西式料理啊，包含面食，就中式点心
1: 哦，都学那么细啊，
2: 西式烘焙
1: 哇，
2: 或是包含我们也会学那个宴会膳食
1: 哦，真的
2: 搬动哦，没问题
1: 哇
2: 对，
1: 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婆媳问题了，
2: 也是会啦
1: 对对
2: 我们班有同学就开玩笑说他是靠那个洗碗拿到分数毕业的因为我们做料理科都会分组嘛那其实一组大概就五六个人，我是五六个人，就其实大家都会分工啊，你就会发现喜欢煮的人他就会每次煮都是他在煮，他煮得很开心，
1: 而且煮得很快，
2: 对，煮得很快又好吃，
1: 卡丘周美，
2: 对，整就因为我们都是用整组来做评分嘛对，然后有的人就负责洗菜切菜等等等等等等，有的人就是我怎么

0: 我都哎呀，他也不敢杀那个鱼，可是鱼那肉也不敢切，怕火，对对，他就是他负责洗碗，对，所以有同学就开玩笑说他是靠那个洗碗拿到那个分数毕业的，所以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煮啦，对，也是有人不大会煮的啦，对，
1: 是。哇，以前的媳妇呢，其实最怕最怕就是嫁到婆家，婆婆或婆家的人不喜欢，就是因为你不会做家事，
0: 对，
1: 进厨房什么也不会，而、啊、人家对这新娘子要求的是，哇，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
0: 没错没错，
1: 哇，天哪，什么都要求会耶，
0: 对、可是现在时代改变了啦、对，可能有些长辈啦，或是说年轻人彼此的想法都会不大一样，对，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件事情，说一定是女生或是太太的事情嘛，也不见得耶，对，有些反而是男生、就是先生、他是负责这个料理煮菜的部分，对啊，
1: 是，其实我身旁很多的朋友、都是男生厉害，家里都爸爸掌厨的，
0: 对、因为现在有的就是双薪家庭啊、就是说不是只有先生在工作赚钱、可能太太也是在职场，那就变成所谓的会想说啊，两性平等，两个都有在赚钱，所以家务就是两个人都要负责，甚至我曾经还有朋友，他们是小孩出生之后就自己带一阵子，后来就是先生请育婴假因为在劳基法部分他有说、就是如果你家里小孩是几岁以内、你可以请那个育婴假然后再回去上班的那种、结果是先生请育婴假，然后就是太太上班，
1: 是，
0: 所以就变成是那个先生要负责家里的大小事。
1: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0: 是、
1: 他可以陪伴孩子一段时间，
0: 对、
1: 而且他也会因此更了解太太的辛苦、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是觉得说像我们今天可能要聊就是可能、新手主妇，或者是说其实你是家事的新手、我觉得也不要说男生或女生啦，就是你针对家事的部分你是新手，你是必须要开始要自己做、不管你是结婚还是说你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怎么样的状况，你想要开始学做家事，家事新手，我觉得都可以适用在我们今天的很多原则里面，对。
1: 哇，太好了，时代在进步、所以我们现在或许我们也不再是局限在新手主妇，
0: 对、
1: 我们就是你自己很愿意学习，
0: 没错，
1: 而且你是完全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就邀请你一起来哦、因为我们的安琪老师要为我们的新手的这个不管主妇还是主夫了哈，一起来解决最困扰你的一些问题哦。好啦，我们刚刚就讲的了，就是下得了厨房，
0: 没错，
1: 我们要到厨房里，哎呀，这厨房一定有好多好多要去面对的哈，
0: 对，
1: 不是只有刚刚提到洗碗而已哦。
0: 是的，对，我们进厨房当然就所谓的你要进厨房料理啦，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先提供给大家几个，就是你要菜鸟你要进厨房有几个守则，有几个观念哈。第一个啦，我们就是你要买，你要煮之前一定有所谓的采买的问题嘛，那其实我会建议就是所谓的菜鸟呢，你不知道怎么买菜，你不妨你可以先开个菜单，对，你可以先开个试着开开看三天或是一个礼拜的菜单，你把想吃的好，然后你就可以先把它列下来，然后你会大概会用到什么食材，你可以稍微写一下，因为开菜单有几个好处是说，例如说我买了高丽菜，其实我这个礼拜就可以吃三次的高丽菜，因为我都买了嘛，你就可以想说，我已经买了一个高丽菜，那我就可以有三天是吃可能一三五有就有高丽菜，因为你都买了一个食材，
1: 已经买一颗，
0: 对，没错没错，你就可以变成
1: 一餐又吃不完，
0: 对，那你不可能天天吃，那你就可以可能一个礼拜三餐有高丽菜，就一个高丽菜的料理，好，所以开菜单的好处在这里，就是你有时候可以在开菜单的同时你可以去规划你的食材怎么买，因为像豆腐可能假设它一盒十五，它可能三盒 三合有特价对，那我们就买三合嘛、嗯、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豆腐你就可以运用，就是可以分天去做使用。像我们就是已经家里有孩子，我们已经算是老手了，其实有时候就可以所谓的，有时候吃，有时候小孩问我说，有时候会说吃什么，我说冰箱有什么。

0: 我煮什么，妈妈们都这样子嘛，对不对？
1: 对，
0: 冰箱有什么我们就可以自己编什么。可是有些那个刚进厨房的新手他没有办法，
1: 他是一边拿这个
0: 要有什么材料
1: 食谱，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拿个平板进来，
0: 对，
1: 哎，这个加几 cc 几，
0: 对，然后
1: 几公克什么的，
0: 对，然后这个要什么 哦去找哦，没有这个材料他就不会做，
1: 对
0: 对，所以针对菜鸟哦，厨房菜鸟你也不用紧张，没关系哦，你不会做所谓的冰箱料理没关系，你就先开菜单，试着先开菜单，自己开菜单，然后去规划你到底要买什么食材。然后哪些是冰箱已经有了，
1: 老师这时候要注意到人数吗？
0: 哦，会，大概会需要估一下量，对，即便说有的人真的还在靠看食谱也无妨，你就因为这个人家说学习就是先从模仿开始嘛，像煮菜也是啊，
1: 是
0: 你真的不会煮，你真的不会料理，你就先从食谱里面去学，对，你可以先第一个就是先试着开菜单，然后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的时间去采买这些食物，你比较没有时间压力，你就说诶，有的毕竟可能是白天还要上班，那你下班要去买菜其实会慌慌张张，所以你就可以先开好菜单，然后周末去采买，然后你的食材也可以先分好，像我以前啊懒惰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就利用周末我就先把食材都分好，然后我菜都先洗好，像菜啊我就是洗好稍微把它就是稍微把它水甩干之后有没有放在那个密封盒或是夹链袋，那个菜就不会烂掉
1: 哦。
0: 然后我就洗好，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它需要什么蒜头或是姜丝要配料，我也是洗好切好就全部放一起
1: 哦，放在同一袋里面。
0: 对
1: 哦，
0: 对，因为我是用那个密封盒，所以它放三天都不会有问题。一定要是密封的容器啊，密封盒或是夹链袋。然后或者是有时候那个我想要吃蒸鱼，对不对？我那个鱼呢，我就会先切好，都处理好，都弄干净了，然后上面什么葱姜蒜我就全部铺好了，然后我就放在那个就是可以蒸的那种容器上面，然后那个夹链袋夹好，整个就放冷冻，
1: 是，
0: 然后我要蒸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直接蒸，我就省了很多那个处理的时间，所以六日就是可以把它用在你采买，然后用在
1: 整理
0: 你的食材，
1: 哦，哇，所以欸，其实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哦，就是我们先把时间安排好，所以老师刚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要吃什么，
0: 对，
1: 开个菜单，
0: 是，
1: 好，先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还有很多菜鸟原则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你是家事菜鸟吗？好，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妇，好，我们一起来聪明处理家事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安琪老师来教教我们哦。安琪老师，我们要走进厨房咯。
1: 是，
0: 刚刚我们说我们要先开菜单，对不对？
1: 对，因为菜鸟嘛，有时候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做，
0: 对啊，
1: 料理变化，干脆就把菜单先开好，
0: 不然菜市场那么多菜，
1: 对，
0: 什么都想买，
1: 对，
0: 可是回来什么都不会，
1: 对，因为还不会搭配嘛，那就是你先开好菜单再买，我觉得这个是最保险的方式啦。
0: 是，
1: 对，
0: 不然会少这个少那个哦。
1: 对，我觉得就会觉得很紧张啦，因为我觉得很多那个所谓厨房菜鸟就是会因为他没有一个依据的，他就会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煮。对，就会煮一些所谓的黑暗料理
0: 啊，真的
1: 很可怕的料理出现的。对，所以你怕失败，那你就先从食谱开始
0: 哦，就真的必须就是一勺一匙慢慢来，
1: 对对、
0: 哦、啊，等到自己有心得了再来做变化，
1: 变化没错、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煮进厨房，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时间压力，例如说我可能六点到家，我七点半要吃饭，那你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你要怎么做三菜一汤，
0: 哇、哦、好难哦。
1: 对，有的人就很紧张、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可以想说，那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可以同时间处理两三道菜，所以像你家里很多东西就可以去做变化，你就不要每一道菜都是用炒的，像我自己就是会用蒸的，用那个烤箱烤，然后锅子，就同时间是三道菜在做。例如说我煮饭的同时我上面就在蒸东西，然后我烤箱回去就先预热，因为一定要洗米啊什么什么 要做准备，这个时候烤箱先预热，那当我的锅子在炒菜的时候，我东西就另外一道菜就可以进烤箱烤，所以我同时间就是瓦斯炉两个嘛，一个煮汤一个炒菜，就同时间就是三四道菜在同时进行。
0: 是。

0: 对，所以就有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那个所谓的厨房菜鸟有时候会也不能说求好心切啦，就是说他在设计菜单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如果三道菜都是要用锅子炒的时候，你只能同时间做一件事情，
1: 那就两小时后见了。
0: 对，那如果说你还要弄个什么糖醋排骨、你的排骨肉要先炸，炸完才能炒，对，你就会花很多时间。
1: 是，
0: 对，然后另外一道菜又是要比较复杂的东的复那种比较复杂的这种炒的程序，你处理菜就花很多时间在做，对。
1: 而且老师，您刚刚说啊，像如果糖醋排骨，
0: 对，
1: 弄好还要洗锅，
0: 对，
1: 然后才能回来炒菜，
0: 对。
1: 哦，炒了菜，然后又如果你又煎个鱼，
0: 是
1: 又要再洗个锅，然后才能回来做，
0: 没错。
1: 来来回回的其实都浪费很多时间、
0: 对，所以就是同时间、像我刚刚讲你用烤的嘛，就是同时间烤箱然后电锅然后你的那个炒菜锅、同时间在做三道菜，
1: 是，
0: 对。那即便像锅子，我就是很懒得洗锅子的人、所以我都是会一锅，有时候一锅到底，就是像炒青菜比较不会附着的我就先做、做完之后我水稍微冲一下我就可以做第二道菜，可能是煎豆腐或什么的、干煎那种的那种料理一样，可能我可能连或是煎那种蛋，煎荷包蛋什么的，或是什么烘什么菜包呢，有没有、这种炒完之后锅子还很干净的，我再来做比较粘稠的，可能再炒个什么红烧的东西、
1: 所以我锅子，所以不是红烧鲜，对不对？
0: 所以我锅子我就从头到尾我只要洗最后一次就好了。我有时候会这样子。
1: 哎、这样很聪明哎、
0: 对，就是我省了很多那种洗跟那个清理的时间。
1: 是。
0: 所以我煮东西我也会设计那个前后顺序。对。
1: 哇，而且你看有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例子好了，我们的糖醋排骨那鱼不一定要煎啊，好，就像老师说就直接蒸就可以，
0: 对对，
1: 就可以用电锅了，
0: 对、
1: 哦、
0: 所以就是你可以设计一些菜单是让你同时间可以用其他工具来帮忙，而且现在还有气炸锅
1: 哦，方便，
0: 对，现在很方便，是你又多了一个气炸锅的东西可以选择、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可以同时间好几道料理在做，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也比较不会手忙脚乱了、
1: 是，老师，你知道我以前啊、我是怎么处理我家可能一个晚上三道菜或四道菜，因为我一半都用买的。
0: 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对，现在也是个方法啊。对，
1: 这对我这种笨蛋就是找另外一半买
0: 省时啦。对，然后就回家就那个炒个青菜，煮个汤，
1: 是是，
0: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而且现在那个现在超市很方便，他是卖你生的，可是他帮你配好了
1: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也很方便，
1: 葱姜怎么都配好
0: 了，对对对，因为有的人说我买了一个姜就放到烂掉，他就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买那种配好的，那种配好就是你回家就是下锅炒一炒就好了，那有些连那个酱料他都帮你配好，
1: 是，
0: 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糖醋排骨，我就看过那个他是排骨他已经处理过而且已经先炸好了，然后你回家就是把它旁边的配菜，可能一些甜椒啊或是一些什么葱啊什么的，你就回去把它煮一煮，然后那个酱啊倒进去煮煮煮熟就可以上桌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啦。
1: 是。
0: 对，那当然你可能在食材的费用上面就可能会高一点
1: 点。
0: 对，因为那个就是买方便嘛。对啊。
1: 一开始我看我的孩子专门吃那买回来的那一部分。心里就有点难过，哎、后来慢慢的，哎、他会哎、也开始吃我的部分了，
0: 对，
1: 然后我就哎、觉得我好像有进步了，
0: 对，
1: 就慢慢，其实你多做还是会进步哦，
0: 对对对，没错啦，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真的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说啊，我一定要全部都自己亲手做啊，或怎么样啊，然后搞得就是我们刚刚讲有的时候会有时间压力，真的很紧张或什么，
1: 没错，
0: 对，
1: 尤其那时候我的孩子还补习，
0: 哦，是，
1: 哇，
0: 是
1: 那个压力，时间压力多大，
0: 对，
1: 要赶着他，等一下还要出门，
0: 是，
1: 不是说放学回来就好，
0: 对，
1: 他吃一吃要赶快又走，
0: 是，
1: 哦，所以真的很紧张，
0: 对，所以像这种特殊状况，我觉得有时候你图个方便，部分买现成的，然后部分自己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缓冲的方式啦，对、对。
1: 好，老师真的也告诉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利用你家里的一些器具哦。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有的那个烹饪时间它没有概念， 煮到底有没有熟不知道。
1: 哎哎，就是碗呢。
0: 对。

0: 常常有人说我煮这个三杯鸡要煮多久，
1: 嗯，
0: 对，然后他就完全都不知道到底熟了没，然后就会一直开一直试，
1: 嗯，
0: 对。那其实像我觉得像计时器，我觉得厨房还蛮需要的计时器，
1: 嗯，
0: 对，因为就是给自己提醒一些时间嘛，因为有时候你在煮 A 料理的时候，你的 B 料理同时也在煮，那有时候你煮一煮你就会忘记这个的时间到了没，
1: 嗯，
0: 你自己会搞不清楚，
1: 是，
0: 对，或是你煮到可能时间会比较久，对，那你可能会忘记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会建议像我就像厨房我都一定摆一个计时器，例如说，欸，我这边在那个在炖一锅那个卤肉好了，我自己就会先计时提醒自己时间到，他就会叫，我就不用一直看说到底好了没这样子。对，
1: 我常常有时候跟朋友吃东西，我都会说，哎，这样熟了没？
0: 熟了，对对，尤其是烤肉，
1: 是，
0: 对，
1: 所以真的，我只知道说啊，那就拿个筷子中间
0: 戳一戳，对，对，这也是一种方法啦。只是因为我就觉得厨房新手会怕，就是因为事情很多，
1: 嗯，
0: 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 是，
0: 对，
1: 再加上如果你先生进来脸色铁青，怎么那么久？
0: 对，有
1: 了，然后孩子又进来，妈妈
0: 好了没？
1: 饿了啦，
0: 真的会很紧张。
1: 是，
0: 对啊，所以就是让自己少一些事情，或是说，哎，你这种计时的部分，就给计时器去做处理，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手忙脚乱。
1: 哎，真的需要。哎，就像我们呢在电台值班也一样哦，
0: 嗯，
1: 哎，不能够这个分神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进去切换或报新闻什么也需要计时。
0: 是，
1: 哦，这计时器好重要哦。还有吗？
0: 对，那另外的话像为了避免手忙脚乱，我觉得你台面尽量能够清空就清空，
1: 嗯，
0: 因为有的就是把那个台面上整个放的东西到处都是，你会手忙脚乱
1: 哦。煮完以后像世界大战，
0: 对，或者是你在光备料你就弄得乱七八糟，嗯，
1: 是，
0: 对。那像我自己是会习惯，就是你用完的东西就是进水槽了，
1: 嗯，
0: 就不要在台面上，或者是说你可以一次处理就全部处理完，你就不用说，欸，东西又留在台面上，
1: 边做边洗，
0: 对，或者因为你有时候手忙脚乱就容易这个打破，
1: 嗯，
0: 那个弄翻，
1: 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心里的压力更大，
1: 嗯，
0: 对，所以与其这样你就尽量把台面的部分先净空，可以减少一些所谓犯错的机会啦。对，
1: 哦，没错，我以前，哦，真的就是要请客，哦，诶，我就突然发现说我的蛤蟆怎么不见了，
0: 找不到，
1: 真找不到。后来原来它的颜色跟我有一条抹布颜色很像，
0: 藏被藏起来
1: 了。对，然后后来呢，欸，到最后等我找到它的时候它已经不新鲜了，
0: 哦，已经忘，嗯，你找不到就那个时间就那个
1: 就过了。
0: 对，
1: 所以我本来那时候啊真的笨笨的还把它炒出来，他就发现我自己尝了一口，哎呦，
0: 味
1: 道好奇怪
0: 哦。还好有发现，
1: 是，
0: 先试吃一下，
1: 丢大。
0: 对啊，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同一道菜的东西我就会放一起，我就比较不会说，欸，什么东西藏到哪里去，或者说同一类的，例如说，哦，海鲜类的我可能就统一放一个锅子一个篮子，就比较不会说这边放一点那边放一点，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折叠桌，小折叠桌我觉得蛮好用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像我的厨房空间，我有时候真的要做比较多料理比较复杂料理的时候，我就会开一张折叠桌，就是等于说多一个小中岛的意思啦，
1: 嗯，
0: 因为有的厨房台面真的很小，因为有些那个现在有些新的房子它厨房空间真的不是太大，琉璃台就小小一块，可是有时候你东西处理要比较多的时候，我就会，欸，旁边摆一个就是临时性的啦，一个折叠桌打开，就是可以方便我放食材，那不用的时候就桌子收起来，
1: 是，
0: 对，
1: 这样子也比较方便一点。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搬斗啦，
0: 哦，对，有时候遇到那个，有时候朋友要来吃饭或什么的，嗯，你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处理食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折叠桌打开在厨房就是比较方便使用。对，
1: 哇，我们真的好想把安琪老师带回家哦，把它随时打开，哎，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请教他哦。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的来请教陈安琪老师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喂，快点喂啊！我自己放心节目哦。
1: 好喽，我们新手菜鸟大集合哦！我们要进厨房。今天我们特别和安琪老师一起来数算一下，在厨房里面我们是不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好，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哦。哇，老师，我们真的要聪明处理哦，其实也是要从经验慢慢累积了哦，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哦。就像我呢，在过去孩子还小的时候哦，也是慢慢的从这些错误经验当中啦，孩子想要小小嫌弃妈妈，又觉得不好意思哦，妈妈也很辛苦，所以我看到孩子有时候呢，他们干脆自己来做比较快。
2: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让孩子适当的参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会发现说你做一道料理不是那么简单，像教小孩煎荷包蛋，以前他会觉得说妈妈怎么那么慢啊，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蛋怎么烧焦啊，蛋不好敲，
1: 很会那么笨，
2: 他只会嫌弃或什么，可是如果你让他参与过之后，他会觉得说哇，原来煎荷包蛋不简单，
1: 真的，
2: 对，你要从打蛋开始

0: 食，然后怎么火、嗯、火要怎么调整、嗯、油要放多少，对对，什么时候要翻面，你翻面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嗯、对，然后什么时候是熟了，我觉得这个都是学问，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试着让孩子进厨房去帮忙，我觉得他会比较知道哦，原来做菜也是不简单，
1: 真的。有一次啊，老师，我心血来潮想说啊，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我们来包水饺。
0: 对，
1: 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
0: 包的，你不会
1: 包
0: 的。
1: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很简单吧，肉跟菜剁剁剁剁剁，
0: 对，
1: 可是我没想到怎么会出这么多水。
0: 对，高丽菜要先抓盐，先切那个储水，
1: 我不懂啊，
0: 知道，
1: 结果后来我又假装懂，赶快把水偷偷倒掉，
0: 倒掉，
1: 然后可是这时候就来了，我的孩子还小嘛，
0: 对，
1: 他就说妈妈你这样一张皮不好看，你看我
0: 两张
1: 两张三张四张五张，我说你在干嘛，我在做星际大战，然后他要做那个好像一个太空梭、
0: 哦、对、
1: 我说哦，这是你的太空梭，好哦，那等一下妈妈就煮给你吃哦，他说好啊，我自己包的，我当然
0: 自己
1: 吃，
0: 自己对，
1: 哎，结果我煮出来就硬邦邦的一块，你知道
0: 皮很厚，
1: 他根本咬不下去，但要不要煮当然要啊，
0: 煮，对，
1: 他下次就不会了，
0: 对，
1: 他可能就剩两张皮或剩一张皮，
0: 对，
1: 对不对啊、哦？所以这就是老师说的让他自己进来
0: 是
1: 尝试看看，
0: 没错没错、
1: 哦、嗯，
0: 对，所以啊，那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厨房新手就最怕手忙脚乱嘛、
1: 嗯哦、
0: 所以下一个原则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调味品跟工具、嗯、它要有固定的地方
1: 哦，不能乱放，
0: 对、嗯、像你调味料你就统一集中在一个区域，你才不会手忙脚乱，
1: 是，
0: 工具也是，像你比较常用的工具你就是固定放在一个地方、嗯、然后是属于常用就放开放式，像什么削皮刀啊、哦、水果刀这种我比较常用的、嗯、我可能就是放在比较容易拿的地方、嗯、我就不摆抽屉了，因为抽屉你还要打开啊，很麻烦，就是尽量用挂的方法，所以这些东西你固定去放，你要使用的时候你才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找、
1: 嗯、
0: 比较不会手忙脚乱，
1: 常用嘛，
0: 对，常用的、嗯、好，然后第六个就是你刀工不熟练的，好，你可以在前一天你把食材都处理好，你要煮的时候你就直接下锅，有的人刀工不好，你要切丝他很害怕要切丝怎么办、
1: 嗯嗯、
0: 对不对，结果你隔天可能有一道料理可能是什么红萝卜炒蛋、嗯、你可能要切很多红萝卜丝，那你怕说哎、欸，我明天我隔天要煮我会花很多时间，那你就前一天把它处理好，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1: 哦，就吃完饭再弄也可以对不对，
0: 对，就是吃完饭再弄、哦、就弄准备隔天的，
1: 隔天的，
0: 对，或是说有的要剥很多蒜头、嗯、对，你可能要煮什么蒜头鸡汤，你可能需要很多蒜头，啊，有的人就说我处理这些细活他很他觉得他自己很耗时，那你就前一天把它处理好，对，当然是可以买现成的啦，可是就是比较贵一点啦、
1: 啊、嗯，现在也有一些好像道具工具也是很方便哈，
0: 对、哦、对，就是切丝的工具啊、嗯、切片的工具啊、嗯、或者是那个去除那个蒜头皮，
1: 嗯哼，
0: 它就是长得像水管，
1: 是
0: 软软的，你就那个蒜头放进去，你按着滚一滚、
1: 啊、
0: 它皮就掉了，对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现在你也可以运用一些小道具啦，
1: 是，哇，人真的太聪明了、哦、
0: 对，
1: 连这些小道具都帮你想好了，
0: 是是、嗯、好，那第七个呢，如果说你有多种的调味料需要先调和的话、
1: 嗯、
0: 你也可以先处理好，像我之前啊、哦，我之前就把那个糖醋酱先调好，
1: 那也可以先调好放冰箱吗？
0: 对、
1: 哦、
0: 我就调好然后放冰箱里面、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要用的时候就直接摇一摇就倒出来用、嗯、对，我觉得就蛮方便的、
1: 嗯、
0: 对，然后像早期啊喜欢吃那种像生菜沙拉不都会调一些什么油醋酱什么的、
1: 嗯、哼哼，
0: 现在很方便啦、啊、现在就是买现成的，我觉得现在真的很方便，像我刚讲什么糖醋酱啊什么三杯酱啊，他全部都调好，买下去他就是现成的，
1: 都买得到了，
0: 水饺酱也有现成的、
1: 啊、
0: 以前水饺我们不都会自己调吗、
1: 啊、
0: 对，什么蒜头切一切啊，然后什么酱油醋什么香油调、嗯、现在都有现成的，
1: 对，还有烤肉酱
0: 哦，对，这都现成的、
1: 嗯、
0: 那像沙拉酱现在也是现成的，
1: 对，还好多种，
0: 对，什么油醋什么和风什么都是都调好的、
1: 嗯、
0: 那有时候会有比较自己喜欢的口味，
1: 嗯，
0: 对，然后你也自己可以也可以先调好，
1: 诶，所以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也是什么葱啊辣椒啊蒜啊

0: 都平常
1: 都先切好，
0: 切好一格一格的，可以吗？
1: 对，像我这些东西，我像有人说每次买那个姜啊，有时候都放到烂掉。像我买回来，我就是全部都先把它切成姜片。
0: 哦，
1: 切姜片，然后放冷冻。
0: 哦，放冷冻。
1: 对，放冷冻。那我拿出来，我不解冻，我就直接下锅。
0: 嗯，
1: 例如说，我可能要煮汤，我就是姜片。但是我都是先切好，会把它分稍微分开啦，大概冷冻半个小时，就拿出来放在保鲜盒嘛，半小时拿去摇一摇，它就不会全部粘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我要煮汤，我就拿三片下来煮汤。如果需要姜丝，我就拿整片的，因为已经一片一片嘛，我拿出来直接切成丝，直接下锅。
0: 哦，就直接硬硬的也可以切丝。
1: 对对对，因为你大概放两分钟，它就软软就可以切了。
0: 嗯，
1: 那蒜头我就不解冻，我就是用那个机器穿切成蒜末，蒜头把它切成末，然后我放在制冰盒，放冷冻库，
0: 是，
1: 它就变成一块一块的。
0: 哦，
1: 对，那如果我要炒菜，我就直接拿一颗下来丢，我不解冻，就是丢下去就可以炒青菜了。所以这些东西像辣椒也是，有的辣椒我就是都把它先切成末，或是你直接那个洗干净擦干，就一小条一小条就直接放冷冻也可以，要用再来切末也可以。对，
0: 是，就不会放到坏，
1: 没错。哦，然后你刀工不好，这些东西就可以先处理好。对，
0: 是。那如果您是职业妇女啊，回来这样才快啊。
1: 没错，哦，没错，
0: 要煮菜什么什么就很快了。
1: 对，
0: 而且呢，这真的也是我们可以在礼拜六礼拜天时间比较长，
1: 是
0: 都可以先处理起来。哦，
1: 对，对。那另外就是调味的部分啦。
0: 嗯，
1: 有的人说那个调味，那个有的人说那个什么要盐巴加多少，什么加多少，有食谱看你还知道加什么一小匙什么什么。嗯，可到后来就是像我到现在就是做菜的时候就凭感觉。
0: 嗯，
1: 对
0: 啊，你是大塞啊，
1: 也没有到大塞，就是煮的经验多，你就大概知道量要加多少。所以你一开始量不知道加多少的时候，你就先从少量开始，你不要一次加太多，你因为你一次加太多
0: 挽救不了。
1: 对，挽救不了。但是如果你煮的太淡，你还可以再加。对，所以一开始那个调味的量你可以先从少量开始。
0: 是，
1: 对对，
0: 就像我们化妆一样，下手先不要太重。
1: 没错没错。对，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你还在看食谱的阶段，你可以先把食谱都先看过，你边看边做你一定会手忙脚乱。
0: 哦，先把它内化一下。
1: 对，你可以大概稍微自己记得一下那些程序。嗯，你再做就会比较快速一点。
0: 是，或许你空中想一想，等一下要怎么弄怎么弄。好，
1: 对，
0: 哦，
1: 对，
0: 这也是个方法。哦，
1: 对，
0: 欸，我妈妈现在虽然八十几岁了，但是她现在也是很喜欢看电视台的一些煮饭的一些节目。哦，然后现在我们回去哦，他还常常说，欸，我看那个什么节目，哦，
1: 新试菜对不对？
0: 欸，对对对，他我煮了，欸，我还把它改良一下。
1: 对，
0: 你吃吃看。
1: 对，
0: 哇，我就发现我妈好会新的菜好多。哦，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潮流趋势啦，就是说我们即便在看电视他在做菜，我们会发现说跟早期的比，现在的菜其实它的程序都简化很多。
0: 嗯，
1: 不像我们以前有时候看那个料理菜，它那个前面的食材很多种，然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调味也是很多。那有时候我们看的人会觉得说，哇，我做一道菜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0: 我都懒了。
1: 对，早期是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潮流，一个趋势嘛，大家都怕麻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呦，他怎么准备就这样子就可以做一道菜。
0: 嗯，
1: 对，我就觉得这观众，我觉得我们这样看起来也会觉得说，哎，可以很快的去学习。对啊，
0: 是是，哇，所以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开心的来做菜的一个动力。
1: 对，
0: 哦，嗯，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到后来会发现做菜也不用那么制式化，你就做到后来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0: 嗯哼，
1: 自己的口味，
0: 是，
1: 就是所谓的独家私房菜嘛。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用这么严格要求说啊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好吃或怎么样。对啊，嗯，
0: 也不一定就是啊婆婆教这样就要这样做。
1: 对，
0: 妈妈说那样就要那样做。
1: 对对对，
0: 你这可以改良啊。
1: 没错没错，
0: 只要不是黑暗料理。
1: 是是，没错。
0: 还有吗老师？
1: 对，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啦。
0: 是，
1: 对，那现在科技发达，那我觉得在厨房的部分你要进厨

0: 厨房做菜真的就很多的工具让你可以去做选择，可以节省掉一些我们的时间。像我们刚刚可能什么切丝啊，什么削皮啊，现在还有那个电动削皮机我就看到他就在削马铃薯然后他在削苹果，
1: 哇，我们都可以懒了、哦、
0: 对，就是说你现在只要能想到其实都有器具可以处理它啦。
1: 是，
0: 是不是一定要买这些工具，我就是看个人、嗯、像我们刚刚讲什么切丝削皮切末，有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手比较没那么灵活，或是真的很怕做这件事情、嗯、你一开始可以运用一些东西来帮助你做这些事情，节省你的时间、嗯、然后又安全，重点是你心理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我觉得也是可以啊。
1: 是，
0: 对，当然你做料理你做久了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啦，因为你用那些工具你就一定要去洗它嘛，所以你可以一开始你真的没办法自己亲手处理的时候，你可以运用一些工具跟设备，我觉得可以节省一些时间，然后减少一点心理的压力。对，
1: 哇，其实这也是聪明的方法之一哦。
0: 没错，没错，
1: 所以真的是很棒很棒哦。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要请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个小总结喽。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新手菜鸟该怎么样的家事快速上手呢？好，今天啊，时间的关系，老师，我们只能讲一小部分而已，对不对？
3: 我们今天先讲吃的，就怎么进厨房。
2: 是，
3: 对，那新手进厨房不用害怕啦，哈，就是第一个，现在很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一些时间，节省一些力气。好，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料理的部分，好，可以做一些这个省时省力，好，的部分可以更安全啦，好，然后第二个，你可以把这个准备的时间提早来做，你把一些繁复的处理的工作可以放在你的，例如说周末比较有空的时间先处理好了，你在做料理的时候你就可以省掉一些手忙脚乱的机会。好，那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安全的部分，一定要注意到安全。好，那你就避免手忙脚乱，然后用火的安全啊，或者是说你台面上的安全，像有的人是台面东西放太多，刀具什么都在上面，可能你一碰就掉下来。
2: 是，
3: 对，所以你就尽可能让你的这个台面跟你的处理的部分呢，环境东西是越少越好。对，就避免这个犯错的机会，可以比较降低这个安全的危险啦，对，
2: 也避免我食材都找不到。
3: 是，没错。
2: 哇，所以真的有好多好多都是需要我们好好注意一下哦。不过菜鸟有一天也是可以变成老鸟啦，
3: 没错，
2: 所以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哦。好，所以让我们勇敢

0: 你的走进厨房。好，这个老师给我们十大的这个遵守的原则，希望您可以让自己也成为在厨房里的尖兵哦。好，我们下一次呢再邀请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和我们一同分享家事爸爸救呢，还有很多要告诉我们的新手菜鸟该怎么样的快速上手哦。好，我们下次再特别邀请陈安琪老师，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Thank God for fermentation, fermentation for the wine.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

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某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小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

0: 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充满着辨识度的嗓音，这是来自于原住民的歌手巴奈所推出的个人首张台语演唱专辑，叫做《夜婆》。夜婆指的就是蝙蝠的意思。这是由曾经多次获得金曲奖肯定的音乐人柯志豪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写词来谱曲，为巴奈量身打造的一套专辑，叫做《夜婆》。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听到这歌叫做《入江》啊。入江这件事情跟农业生态是有关系的，就是稻花入江，那这是形容青春的短暂美好，也提到女人走入婚姻之后的认份以及忠诚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写。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空中和我持续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听土地之歌，特别要来听的是巴奈的台语专辑啊。我们在那么多年前认识到巴奈，当然知道他唱了很多不同语言的歌，从早期的就中文歌，到后来这些年他聚焦在自己的原住民语的一个歌唱，或是还有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台语歌曲啊，都能够带出他所要讲述的一个故事。我想语言也只是一个媒介吧。在这张夜婆专辑当中，他跟合作已久的音乐人柯志豪来做互动，柯志豪也将他这些年从台湾传统戏曲所吸取到的一些音乐养分带到了编曲当中，那并且以带有文言文语法来写歌词，借用所谓的借物隐喻，再搭配着巴奈独特吟唱的歌声，呈现了就是台湾传统女性的心思以及处境啊。那这里面也描绘了在过往农村时代一段台湾人的生活经验。整张专辑听起来虽然有点节奏缓慢，却是充满着味道的啊。我们今天来慢慢品尝一下这张夜婆专辑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个作品叫做稻草人。稻草人这段作品就形容女性早年嫁人之后呢，好像就被家庭所捆绑啊，谈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真的是不愧做了许多电影配乐的制作人成就的一个创作。这歌曲叫《稻草人》哦，刚刚我觉得仿佛进到了一个很独特的故事情节当中，整个画面性真的是充满着张力。这是巴奈所唱的《稻草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巴奈所推出的《夜婆》，这是一张以台语作为主要语言媒介的演唱专辑。专辑当中许多的歌曲还有编曲都是交由他合作已久的制作人，也是一个怪才型的人物，就是柯志豪。在过去我们介绍到很多不同时期柯志豪他的作品，像早年我们曾经介绍过他参加了两个团体，一个叫做 Open Eye， 有点 Cuso 的这种独立乐团的风格，或是他加入在由录音师也是歌手陈冠宇所领军的浩克爱吃饭啊，他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后来柯志豪大量投入在电影戏剧音乐的一个创作，也创下非常多精彩成绩哦。巴奈在2023年12月下旬的时候推出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夜婆》，当时他也走访了许多地方来做分享啊。那在这其中啊，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想象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要让他们打磨十多年才能够来做完成啊。那负责操刀专辑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制作人柯志豪。那柯志豪就说到了，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他跟巴奈一起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面对这些歌曲，很多的旋律早就已经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了。那就像这个很多人所第一个提问的就是，巴奈唱中文歌我们已经很熟悉，他唱原住民语的歌曲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他唱台语歌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想这个富有生命力的醇厚嗓音为歌曲可能注入了各种的一个力道，有时候是无奈，有时候是一种沧桑感等等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非常触动人心的。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甜甜，甜是恬静的甜。那这作品就说到了女性对伴侣的一个含蓄的爱慕之情，以牛的视角伴随着农夫在黄昏的田野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甜甜就安安静静的跟着你的步伐。

送上这首歌曲是宝奈所诠释的《甜甜》，台语歌没有错。很多人听到有着原住民血统的宝奈推出了这么一张台语专辑，其实都感到相当惊讶。那这个作品是由我们经常提到的制作人、编曲家、创作者柯志豪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的啊，所以这张专辑的诞生，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其实柯志豪在早年就知道他的好朋友宝奈会说台语啊，主要原因是宝奈其实小时候住在台南，当时爸爸就跟小小年纪的宝奈说：“你呢，一定要懂得说台语，因为懂得闽南语就懂得台语的话，你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宝奈其实从小就会说这个闽南语哦。那知道宝奈会说闽南语，柯志豪心里面一直想着希望能够做一张闽南语的创作专辑，他就找宝奈一块来合作。那么这张所谓的夜婆专辑主题就是围绕着台湾传统女性的心思以及处境，也描绘了过往农村时代一段台湾人生活的一个经验哦。柯志豪也提到这里面的一些故事有点像是他跟宝奈有一段小时候都曾经经历过的农村记忆，虽然他们年纪不同，也在

不同的地方生长，但是那个所谓共同记忆，在他们不断的聊天，不断的抽丝剥茧自己童年的一个生活体验之后，就发现有很多的一个交集啊，挺有意思的。音乐好像帮助大家找回一些记忆，也找到可以共同对话的一些空间。其实我们要听到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就叫做夜婆啊。我们就说夜婆指的就是蝙蝠的意思，以形容不见天日的蝙蝠来隐喻见不得光的一个恋情啊。其实他可能要讲述的就是可能没有结果，没有结局，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个感情生活。尽管是如此，但是情感的一个浓烈还是在暗夜里面闪烁着神秘的吸引力。他就用蝙蝠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见不得光的恋情。

这首歌曲叫做《夜婆》，蝙蝠的意思。早年以流浪记者歌而闻名于歌坛的巴奈，从自我认同的迷惘里走上了族群命运的反思以及奋起。从2017年开始，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跟他的爱人纳布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经过了警方多次的驱离，最后卷进了228公园的角落。他跟爱人纳布在帐篷里经历了四季春夏秋冬，也曾经睡在没有屋顶的地方。他们坚持了七年，超过2000多个日子。这些故事呢，最近透过了一本文字记录要和大家来分享。接着我们要来听到这歌曲叫做《邻里》啊，以爱装死的穿山甲作为主角，用一种劝世歌的形式轻快地数落着一些小人的行径啊。那巴奈扮演了一种市井小民这个八卦大婶的一个角色，在唱这劝世歌，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巴奈这个夜婆专辑的故事，其实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页来做查询，因为每首歌曲都做了一些细腻故事的分享，那也有许多音乐人的推荐，到底他们感受是什么呢？你不妨来摄取一下夜婆这张专辑，会听到很多专辑背后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这首《邻里》。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要来送上的是跨界乐声呢。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四把弦乐，由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个海龟岛四重奏所诠释的世界金曲，就是 My Favorite Things。 这是来自于真善美当中一段非常精彩的选曲啊。到底这四把弦乐会如何来挑战这时代的金曲呢？我们来听听 My Favorite Things。

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My Fairy Sings 真善美当中的经典选曲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个成军在1985年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海龟岛四重奏啊。这个团自从成立以来呢，可以说是一个勇于挑战的四人组的室内乐的组合。在早年他们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古典跨界专辑的一个肯定啊。可以说是将古典弦乐四重奏的美学跟当代美国音乐风格融为一体啊。那在跨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本来挺固执的艺术状态重新被定义了。我们所喜爱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就说 Turtle Island Quartet 是一个开辟新天地的声音，是真实而且充满激情的，而且常常会带出很多创意的一个改编以及创意的创作啊。说到了 Turtle Island Quartet 呢，是由四位华裔兄弟姐妹组合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去做一个出发的。那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挑战像是民谣、草根音乐、摇摆乐、节奏蓝调，还有摇滚乐、拉丁音乐，甚至是一些欧洲传统古典音乐来做一些重新的翻演了。那每一个音乐家都有非常厚实的音乐学习的经验，也都是许多名校的驻校艺术家或是教学的工作者啊。那每一次的初级我都相当喜欢。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几段他们所挑战的可以说是世纪名曲。接下来听到的是 Jazz Standard 一段爵士乐的名作，叫做 So What? Thank you.

这是来自于陈俊在1985年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所诠释的 So What、这是一段爵士乐的名曲。讲到了这四个成员呢，都、可以说是各有来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提琴音乐家 Nachman Ostrich 先生。那他是一个经常获得国际奖项肯定的大提琴音乐家。芝加哥论坛报说，他的大提琴音色呢是特别明亮的，而他的表演风格包括有即兴创作以及传统旋律的结合，特别关注在像是传统阿拉伯音乐还有当代古典音乐以及爵士乐等等，是他非常喜爱去钻研的音乐类型。除了跟 Turtle Island Quartet 有合作、这个 Nachman Ostrich 先生以独奏家的身份进行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也跟不同的音乐人来共同合作、参与在各式各样的音乐节里面。当然你可以想见他也走遍了世界各地，在很多重要的表演舞台当中展现

他的才华。那他除了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奏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啊，曾经获得许多这个作曲奖项的一个肯定啊。那同时也乐于做教学的一个传承，做了不少研讨会。这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大提琴 Nashim Oshan先生他的一个简单的背景。那继续再来发现的第一把小提琴，这是 David 先生。那其实 David 呢就是这个乐队的创始人以及常驻的作曲家。1954年出生在加州的他呢其实从小也展现了音乐上面的才华，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即兴小提琴家的身份出现在许多专辑的录音过程当中啊。那不过他一直读的就是非常正统的古典音乐的学科，曾经在大学攻读音乐作曲硕士学位的课程。后来他的作曲才华就是反映在他所呈现的像是爵士乐，还有欧洲古典音乐、美国民间音乐，还有印度古典音乐等等的风格。在1985年他遇上了这些同好，就创立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样的一个团体David 先生是一个创始人。接下来继续介绍另外两位成员，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Song to John， 是送给 John Cochrane 的一首名曲。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先从巴奈的台语专辑《夜婆》开始听起。其实在《夜婆》的编曲里面，我们就听到了充满着实验性的一些精神啊。那如此的实验性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啊，这个海龟岛四重奏，他们美好的乐音。这团我们说成军在1985年，那么这么数十年的时间，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录音选集，每一张都相当精彩，而且充满着改编上面的一个巧思。刚有简单介绍的这个大提琴还有第一把小提琴，继续我们要简单提一下另外一把小提琴，是 Gabriel 先生。 Gabriel 是目前住在纽约市的一个爵士小提琴家啊，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职业生涯专注在各式各样的小提琴演奏，像是我所提到的爵士乐、蓝草音乐、摇滚音乐、嘻哈音乐等等啊。那除了参与在 Turtle Island Quartet 之外，他也这个常常举行一些独奏会，参与在像爵士乐团的一个这个演出的领域当中啊。另外他也是纽约大学小提琴以及吉他的兼职讲师，非常棒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啊。所以我们再提到这个就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中提琴演奏家是来自于德国的音乐家，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团体本身就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哦。那这个中提琴是班杰明先生，班杰明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古典弦乐的演奏者啊。那班杰明曾经在早年获得德国青年音乐比赛的一个冠军，那也在欧洲是相当活跃的。后来他认识到这个 Turtle Island Quartet 想要跟他们一起玩，所以现在也是从古典走向了这个更多元化的 World Music 领域当中。不论如何，这个 Turtle Island Quartet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充满着实验性的弦乐四重奏，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Moment's Notice，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统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5: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8: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午过后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应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活动。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白天高温约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端午节即将到来，财政部官务署提醒民众切勿购买境外猪肉制品，否则最高可能裁处罚新台币100万元。根据统计，今年截至6月16号，海关已经

零茶或猪肉制品共有423件，330公斤。关务署强调，为了防堵非洲猪瘟入侵，边境防疫严密戒备，海关将持续加强边境查缉，一旦查获猪肉制品等因尸检异物，均移送防检署裁处，依规定首次可开罚20万元，再次违规最高将裁处100万元罚锾，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卫生福利部预估今年失智人数逼近40万人，立法院后生会失智症倡议推动委员会已呼吁卫福部国健署成人健康检查纳入听力检查，积极打造失智友善社区，让失智者持续参与社会。另外，检讨现行死因统计方式，避免低估失智症实际的死亡负担。对此，常照思表示，尊重立法院职权与审议程序，无论是否制定基本法，都会将失智症照护列为重要的政策，透过跨部会协作机制，强化资源整合与服务体系的完整性。近年来，电子票证普及，不少旅客都不再买票，而是直接用悠游卡、一卡通等直接刷进站。但却有旅客反映，连续2次搭乘区间车都被扣自强号的钱，单趟可能被多收100元。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回应，台铁将引进智慧闸门，并结合列车资讯系统，让自强号进站时能够自动切换票闸设定。不过，对于列车密度高的车站，发生误扣情形无法避免，只能麻烦旅客到人工窗口退费。密室逃脱意外烧出管理漏洞，台北市跨党派议员提案要求尽速修正北市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将密室逃脱场所、桌游休闲馆纳强制投保，并针对新兴体验场域建立专属安全规范与联合稽查机制。而台北市健管处表示，预计在一周之内纳预告程序，希望7月底8月初完成法制作业，就可上路实施。新北市三重区成功路与吉成路口再度发生自来水管线破损事件，距离本月4号同一路段发生大量漏水及路面塌陷仅相隔11天。新北市公务局长冯兆麟指出，除了透过地雷打扫描之外，水利局也动用 TV 车进行管内摄影，检查污水管线状况，逐一厘清地下设施是否存在异常，追查事故原因，确保道路及公共设施安全。而新北市府后续也将启用透地雷达检测地下环境，厘清事故原因，并研议改善措施。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对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与鼓励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黑暗总会过去，黎明终会到来。我再说一次，黑暗总会过去，黎明终会到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中国大陆厦门有一名男子，他在杏林大桥海域挖蛤蟆，没想到竟被困在海上。他灵机一动，用闪烁头灯打出求救信号。厦门集美警方表示，杏林大桥海域平静的海平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连续闪烁的亮点，疑似三短三长三短，这是 SOS 的求救信号啊！正在该地巡逻的巡特警反恐大队的队员发现以后，立刻停下脚步往海中望去，发现这个亮点又开始连续三短三长三短连续闪烁，他知道海里有人哦，同时立刻拿出警用手电筒，用相同的频率向海面上的亮点做出回应，最后这名男子真的成功获救哦。消息曝光之后，网友纷纷留言说，看完以后应该赶快去研究一下怎么学哦，多学一点，多有一些知识尝试跟技能是好的，看来学点摩斯密码关键时刻可以求助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夏天总想着来一杯手摇饮消消暑，长期下来疗愈了心灵，不过也养肥了身材哦。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台湾人爱喝手摇饮，甚至为了降低热量，还有各种不同贴心。

你的糖分冰块的一个比例来做选择。可是在意体态的我们真的有喝对吗？营养师说其实有一些可能我们真的是喝错了。第一个，无糖不一定比较瘦哦，想要躲避热量又想一解口腹之欲，很多人都会选择无糖，希望能够减轻罪恶感哦。不过医师说无糖不一定比较瘦，当你的饮品里面还是加了一些野果啊、珍珠啊、芋圆啊，加了这些配料，就算是后来无糖，热量还是高得惊人哦，而且还可能会引发肠胃不舒服哦。另外，不管是奶精还是鲜奶，喝到肚子里一样会胖哦。你看，像奶精它是高油氢化植物油，而鲜奶是富含高量的乳糖、蛋白质跟脂肪，这些喝进去体内同样会发胖的。还有每周分量一定要小心哦，既然手摇饮的隐藏热量这么惊人，难道只有戒断忌口不敢喝吗？医师说如果真的受不了想喝，那每个礼拜千万不要超过两杯哦。我们要从限制饮用的次数、分量来慢慢调整饮食，还有热量的摄取，这样子也能够达到稳定体态的效果。还有喝饮料不要空腹哦，不要以为饮料有高热量，那就把它取代一餐吧。医师提醒，喝手摇饮千万不要空腹哦。空腹喝饮料不光是容易引发胃部的不舒服，还会占用身体摄取健康食物的空间哦。所以建议喝饮料之前，你可以吃一些含纤维质或蛋白质的食物，借此增加饱足感，也能够进而避免贪杯贪嘴哦。还有选茶不选奶，配料还要特别来选一下哦。就是饮料的选择有什么好提案，意思说饮料基底还是推荐不加奶、不加糖、不加料，其中绿茶可以提高减脂的效率。另外像是无糖果宝茶，还有红茶、绿茶，这些都是好的选择。那配料千万不要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去加野果、珍珠还有藕泥等等哦。其实您可以选择的配料是茄子、无糖艾玉、仙草，这些都是有口感、热量都比较低的。还有我们刚刚提到每个礼拜饮用的频率要特别的注意，那喝饮料的时间呢？医生说如果你晚上喝会让身体食物产热率降低哦，所以多余的能量就会囤积成脂肪，所以尽量避免晚上喝，才不会提高肥胖和三高的风险。市面上其实也藏有很多采用代糖增加风味同时标榜零卡的饮品，难道这是更好的选择吗？医生说当饮料里富含人工甜味剂和额外的添加物，不但会让你的肠道菌丛失衡、身体发炎、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变胖，长期下来还可能会让你减肥之路走得更辛苦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弹跳床作为大人和小孩都喜欢爱的休憩活动之一哦，没想到竟然导致一名女童大脑掉出来了，而且终身难以痊愈，这也引起了讨论哦。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来自英国的19岁的少女叫科克汉，她说自己在7岁那年才玩了10分钟的弹跳床，就出现了严重的头痛哦。从一开始不在意，到后来四处求医，相隔多年才确诊小脑扁桃体下陷，被医师警告大脑正在掉出来哦。科克汉说他小时候很喜欢运动，身体也没什么大碍，直到7岁那年的这次意外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玩了10分钟的弹跳床，发现头痛欲裂以后，他自己以为是一次偶发的意外头痛，所以他也没有告诉家人，就没想到一路到了14岁才发现自己头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甚至蔓延到颈部和肩膀。科克汉开始感受到坠落性发作，影响长时间卧床不起，甚至连挺胸都有问题哦。后来经过核磁共振才确诊罹患了小脑扁桃体下陷。对此医师说，科克汉是因为小脑后部滑出颅底孔，压迫脊椎和颅骨，才引发了剧烈的疼痛哦。而科克汉虽然一度透过手术移除部分的颅骨和脊椎上段，以减少对大脑的压迫，病况还是在隔年因为

中斯韧带过紧再次复发，后来到去年2024年终于筹到了 1.7 万英镑，相当于68万新台币，后呢到西班牙专攻医院去接受手术，终于切除了中斯，解放压力，改善症状，现在稳定的康复当中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小朋友玩弹跳床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生活好健康。有一名37岁的男性，近五年来每天早餐以后就开始鼻塞、流鼻水、前额闷胀，到公司以后还发现视力模糊、两侧太阳穴抽痛，蔓延到整个头部，还必须服用一颗止痛药。午餐过后又开始鼻塞，还要再吃一颗止痛药。晚餐以后一样的状况又发生了，因此他随身包内满是各种止痛药的成药哦。他原以为自己是不是长了脑瘤哦，可是核磁共振的检查又正常，又以为是不是药物过度使用头痛，所以建议药物戒断。不过一天以后又因为头痛难耐、恶心呕吐，他只好继续照三餐来服用止痛药。所幸他把当成自律神经失调，长期服用血清素受气调整剂以及抗焦虑剂，没想到他的病症还是依旧。近来由于止痛药剂量加大，而且多种类同时使用，他居然头痛更加剧了。电脑断层检查后来发现他的鼻窦内黏膜变厚，而且鼻涕积滞，血液学检查抗血钙素相关基因生态浓度偏高，还有一型免疫球蛋白竟然高达200多个国际单位，一般人是低于100哦。安排过敏原测试，后来发现他是奇异果重度过敏。这名男子说，因为他喜欢奇异果的口味跟口感，所以他三餐以后都会习惯呢吃上1到2颗。而这名患者俨然罹患了慢性奇异果头痛，其实是食物过敏性鼻炎性偏头痛。这个病因是起于身体对奇异果起免疫反应，所以才会有这些身体的状况啊。因此治疗这个疾病应该以回避过敏源为主，服用复肾皮质素、抗组织胺还有其他的药物只能够治标。由于凤梨、芒果或木瓜等水果也有蛋白酶，天天吃的话也可能会罹患慢性过敏和顽固型的偏头痛，所以有类似病症者应该及早正确就医，不要盲目的长期服用止痛药哦。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是因为喜爱奇异果的口味和口感，三餐以后都会习惯吃上1-2颗，没想到竟然是慢性奇异果头痛患者啊。

0: 逢佳节倍思亲，你是否也想念家的味道呢？不分南北，不论甜咸，回家团圆，品尝你的幸福滋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你好，我好，大家好。
2: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节目中要来跟您分享两张来自于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的作品，而且这两张专辑呢都是用台湾人的母语所演唱的。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叫做《雨纷纷》，而歌曲其实有两首，第一首是《芒种》，芒种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大概是六月的时候，是12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那第二首叫做《告家为祭》，是一条台语的歌。那今天首先要来跟您分享的音乐人呢，叫做郑怡芬阿昏，或者是在乐琴界人称小乖。没错，乐琴，我们提到乐琴这个乐器，想到的唱腔可能都会是很豪迈很豪放的，这种会联想到的人物可能像是陈明章老师啊，或者是陈达等人。但是郑怡芬他所唱的，他带有一个所谓的鸟啊虾，就是甜甜的，然后

爹爹的唱腔，可是他却弹乐琴，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颠覆了对于乐琴还有台湾传统音乐所该有的声响的想象吧。不过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其他的歌曲。这张专辑雨纷纷的歌曲架构基本上是以12节气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头听吧。第一首叫做《惊翁存天》。

家翁存天来自于雨纷纷这一张专辑是由郑怡芬以及她的姐姐郑怡文所唱的。来介绍一下这一对姐妹跟这一首歌曲。今天主要介绍的是雨纷纷这张专辑，但如果点开来看就会发现这张专辑有很多她跟姐姐共同创作或是共同录音的乐曲。其实他们两人在多年前就组成了湘西亚乐团双生仔，因为他们就是双胞胎。那同时呢，他们也跟着陈明章老师一起学习乐琴。而这对姐妹她们感情非常的好，在念高中的时候一起去了热音社，一起当社长，一起听摇滚。

乐，一起唱重金属。可是后来他们因为想要找寻台湾人的声音，所以呢他们去学了乐琴，希望更多来认识。那也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的焦点从所谓的西洋流行歌曲转向了台语的创作，以及台湾一些民谣或者是古调的音乐。那这首《Gia Ong Chun Ti》就是两人一起创作的歌曲，其实歌词是姐姐郑怡文所写的，那背景呢是花莲新社的格马兰部落，而且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写的。他们说有一年春天，他们到了花莲新社拜访格马兰族的好朋友，听到了一个部落故事。那在这个部落呢有一座拉拉板山，对于这个族群来说非常的重要，把这一座山当成他们的守护山，而同样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母语努力当中，所以他们就希望把这样的故事记录下来。我想这首歌的主轴就是守护吧，像是格马兰人认为拉拉板山是他们的守护山，而他们为着守护母语来努力，那这两对姐妹呢也为了台湾的文化继续努力着。那对于郑怡芬而言，她也觉得姐姐是她的守护者。而为什么会用春天作为这首歌的创作元素之一？他说对他而言，春天其实是一个难熬的季节，有时候在看着春暖花开的过程，反而会陷入低潮跟忧郁的黑洞，那姐姐总是会在这样的时候慷慨地接住他，所以他们就一起创作了这首歌曲，而且一起唱了这首歌。那他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就是愿我们都能不害怕心中的乌云，学会与它温柔的共存，并且一起带着希望等待阳光。接着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刚刚提到说两人跟着陈明章老师来学习乐琴，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这个短影音就是 Reels， 他在 IG 上也有爆红。这首歌叫做魔法阿嬷，也是怡芬跟她的姐姐怡文一起创作的，来听吧。

在听到的时候都感觉已经触鼻，可是这其实是一首包含着爱的歌曲。这位魔法阿嬷不是台湾早期那个卡通动画那个魔法阿嬷，他们在写的是自己的外婆，因为他们看着自己的外婆是一位非常开朗又勤奋的女士，虽然年纪已经不小，可是他们看着阿嬷靠着打扫厕所赚取微薄的收入，然后还是带着非常开朗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她的工作以及人生。那他们就写到说，外婆在工作的时候总是会在地板上放一台旧式的收音机，听着音乐，然后踏着轻快的步伐在打扫厕所。然后他们小时候看着阿嬷就会觉得好像这一些打扫工具在阿嬷手上都有了魔法，长大之后更觉得对于外婆这样的精神感到钦佩，所以他们就写了这一首《魔法阿嬷》。歌词非常的简单，也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拟声词来创作，但是却有非常振奋人心或者是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旋律，还有那样的跪靠，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除此之外，这首歌它其实也隐含了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传统音乐在当中。这首歌的前奏用了台湾的脸瓜来带很著名的一段旋律，叫做 Key 甲调。脸瓜这种台湾的传统说唱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乐琴，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弹奏乐琴的人都会耳熟能详的一个旋律。那 Key 甲调最早其实就是街头乞丐在行乞的时候为了吸引路人注意而自弹自唱的歌谣，不过它当然会发展出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唱法啊，或者是歌词甚至是即兴的。那它后来也被收到了台湾的传统戏曲，也就是歌仔戏当中。而这其实也带给了我一个反思，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一些台湾所谓的传统文化，到了当代，我们总是可以赋予它一个不一样的诠释。可是在诠释的过程中，除了能够去传递，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所谓台湾的传统文化，它是否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呢？而我们要如何去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呢？我想郑怡芬他在这首歌曲的创作以及实践当中也展现出了他对这首歌曲的认识以及他对于传承的渴望跟期待吧。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今天没有要来讨论这个，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曲。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这首歌，我觉得在专辑里面也是特别的抓住了我的耳朵，而且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乡》。为什么会很好听？我会很无脑的被某一种的声响吸引，然后就会帮这个歌加上好几分就是口风琴。我发现这几年台湾在民谣创作上，除了使用台湾的传统乐器之外，也常常会使用口风琴来塑造所谓的民谣感，但无论如何听了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更亲密的感觉。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明明不是台湾的传统乐器，可是就是会有一种亲密亲近感。我们就来听这首《梦乡》。

今天在节目中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名为《雨纷纷》，由郑怡芬这一位女歌手来唱的。这张专辑的排列组合很有趣，它的构想是出发于四季，不过都是一首乐琴曲搭配一首她创作的歌曲。那每一首乐琴曲就代表了一个节气。我这张专辑是某天偶然发现并且听到的，因为怡芬她本来就会在自己的个人社群上面分享平常弹唱的歌曲，而且上面全部都是传统曲哦。我在过去发现这一位女歌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她吸引了，因为就是一位甜美可爱带着娘娃虾声音爹爹的女孩，可是她却弹着乐琴唱着传统的乐曲。那听着他在唱就会知道，哦，他不是随便学学随便唱，他真的非常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台湾的传统艺术。所以看着他在演唱，加上这几年我所接触的所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跟保存议题，我就会思考到底什么叫做传统传承跟保存。我们以前在想保存的时候想象到的画面可能比较像是如果是食物的话，就是把它封好冰起来它就不会坏掉，好啦还是会坏掉对，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保存好让它可以维持原样的放在那里。可是在传统文化上，这样真的是一个对于传统文化有利的保存吗？那传承指的是把原有的东西原封不动的传承到下一代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它的精神它的精髓被保存，而当代人用自己的诠释，用属于我们的价

值观赋予它新的意义呢？包括唱法呀，歌词内容呀，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互相合作当中擦撞出新的火花呢？这样是传承吗？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许是全世界每一个文化在面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保存会遇到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大家还在协商讨论的话题吧。但我觉得这几年看着这些传统文化被翻完的过程，好像慢慢找到了一个属于台湾这个社会在面对传统文化保存的一个做法。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仍然要对于所谓这些祖宗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有一定的认识。就像郑怡芬一样，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吸引到我的目光或是抓住我的耳朵，是因为听着他的音乐会发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他是用亲身用自己的身体认真去学习它，再慢慢的把它诠释出来，而不是断章取义只截取某部分他所认识的传统文化然后就套用到他的创作当中。我想这样子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传承吧。好，突然严肃起来了。在这张专辑中我想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人啊爱人啊，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来听接在他前面的白鹿这首乐琴短曲。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几点了？

心舒畅。而这张专辑也是陈以诺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在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跟您分享在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的《后生人》。

后生人在专辑里面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后生人在客语里面就是年轻人的意思。那这首歌其实也是陈以诺希望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初衷，尤其是热爱音乐的初衷。我们都知道要走音乐这条路有非常多的不容易。那今年27岁的他也正在自己的梦想上面努力当中。这张专辑虽然是客语专辑，可是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语言，而这其实也代表了陈以诺这个人。他的妈妈确实是一位来自于广东梅州的客家人，但是他的父亲来自于香港，所以他在香港出生，但从小是在深圳长大，后来去到了 Berkeley 念音乐。所以在他的文化背景跟过去的经历，就会发现他融合了各式各样的语言，那他也透过语言来表达了他自己。所以这张专辑它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成果。可能对于有一些对于客家歌有既定印象的人会觉得它好西化，而客语的

成分很少，可是我觉得某种层面来说，这张专辑其实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或者是说当代华人，当代人类所会面临到的身份认同还有文化融合的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我觉得这张专辑确实也跟过去出现在音乐圈里面的客语专辑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它的客语成分确实被稀释了很多，或是说客语文化被稀释了很多。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没能去表达出客家的文化风格，因为这就是陈以诺的人生，而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代的所谓年轻人去诠释客语或是客家文化的一个方式。但他自己也有坦诚，其实他不太会讲客语，只有从小跟着妈妈回家乡或是听着妈妈在讲，稍微听得懂一些，所以对他来说创作这个专辑也是困难的，不过并不全然陌生，尤其当他听着妈妈、外婆、表哥、表姐日常讲客语的话跟语言也都放到歌词里面了。那这张专辑基本上其实就是他个人成长的历史的写照，也是他日常生活的记录的点滴。所以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一首在客语歌里面非常有名的天公落水，天公落水。

这是我想，不管你熟不熟客语歌，可能多少都会听过的《天公落水》，而这也表现了陈以诺他的客家人身份。他在回忆自己跟客语的缘分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小时候他的母亲常常会传一些客家人唱歌的影片跟他分享，或是他小时候听到的歌谣给他，但儿时总是不懂事，所以他常常会觉得不以为然，还回母亲说，我就是要唱 R&B， 我要唱爵士，我才不要听这些。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哇，这一切其实非常的珍贵。对于这一段分享，我自己非常的有共鸣。小时候在听这些所谓的台语童谣或者是台语歌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以为然，就觉得哦，就是一个老人在唱的歌。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它某种程度以及层面也表现也代表了我们自己吧。这也是为什么陈以诺他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会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因为就像他所回忆的，他回深圳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是粤语，跟妈妈回娘家的时候是听客语，而他到外地说的却是英语。所以用什么样的语境来对话或是表达，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他过去所生活过的这个文化以及历史。我觉得这张专辑带给我的反思跟省思是非常多的。那回到语言传承跟文化传承这个议题好了，我觉得不管是在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怡芬或者是陈以诺身上，我们都会发现，当我们实际去接触了语言或是接触我们过去的

文化背景之后，好像都会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像是郑怡芬，他确实是台湾人，可是当他开始去认识台语，然后认识乐琴这样的传统乐器之后，就拾起了传承的这个心，也渴望将古老的艺术文化与当代音乐做结合。但陈以诺比较特别，他本身就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一个具体展现，所以反而是在他创作之后，他开始发现语言它某种程度承载的可能超乎传达意思而已，而它又可以透过语言来表达些什么呢？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风格我觉得非常特别，它用客语，但是它所选择的曲风是吉普赛爵士 Gypsy Jazz， 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种风格，而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这两张专辑，我觉得对于我在思考文化传承的议题都有很深刻的心思，而且也从新生代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实践里面去感受到了文化以及语言如何的被繁玩。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一点，再会，拜拜。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很胆怯，跟神说，我太年轻，我不会说，我不会做，我很多东西都不会。但是神说，我在乎的不是这个，我在乎的不是你会什么，你多大的年纪，你够不够成熟。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过都是小孩子，谁成熟啊？我们都不成熟，我们很有能力，差多了，他才是能力的源头。所以上帝在乎的不是我成不成熟，上帝在乎的也不是我能力够不够，上帝在乎的是我愿意在他的手中做何用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何用的器皿。谢谢主，在耶利米的身上，当神要用他的时候，神按手在他的口上，然后把当说的话传给他。他本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会，我不会， 我太年轻，我不懂。但是神说，我给你，你所需要的这些，你觉得你没有的，我都给你。而接下来神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真好。他说，看哪，看哪，在圣经里面的那个看哪的意思说，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这里有一个立，神按立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按立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要谨慎，非常谨慎。在保罗书信里面也讲到说，我们给人按手不要太匆忙，要谨慎，因为这个代表的不是我，我按有什么用呢？我把你头都压扁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是神，是神要按立，神要把它放在那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神就要在那个位置上做奇妙的工作。而那个按立代表的是我尊重神在我身上的拣选，我承接神在我身上的呼召，神给我的任命。那个按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按立。我自己就常常经验这样，30多年前的时候，我被按立成为一个牧师，在那样的事上有几位长辈们为我按手，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是那样的心，我跟神说我很年轻，我跟神说，主啊，我没有经历，没有资历，没有学历，没有才，我什么都没有，我会的一些事情你不用，我会演戏你不叫我演戏，我不会讲道你叫我讲。

想到上帝怎么会用我在一个我觉得我不会的事上，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现在要被案例了，主啊，我清楚你对我的拣选，但是可不可以求你给我一个恩典，把我所需用的那些条件给我，我需要能力，我需要讲道的能力，我需要治理的能力，我需要牧养的能力，这些我都没有。我跟主说，主，我在这里，我谢谢你用我，但是求你把我所需用的这些给我。几位我的长辈们，他们按手在我的身上，我就跟主说，愿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我。我真的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的侍奉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知道我在乎神透过这些长辈按手在我的身上。也许我们昨天有些，你也正在面对一个即将要有的案例，看重这件事，不是看重谁为你按，是看重神可以透过这些他的仆人把一些恩赐分赐给你，你看重，你在神面前敬虔的领受，你就会得着。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当全球50亿球迷将目光投向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之际，全球下载量最高的圣经应用程式 YouVersion 也同步展开一场属灵赛事，邀请世界各地基督徒透过每日的读经，代表自己的国家参与全球挑战。YouVersion 在6月11日到7月19日世界杯赛事期间推出了全球年终圣经联赛，鼓励使用者养成稳定阅读上帝话语的习惯。参与者只要连续7天开启圣经 APP， 即可获得专属的徽章，并且为自己的国家累计成绩。最终排名将依各国使用者阅读圣经所投入的总时数来决定。在冠军赛的39天期间，将分享由多位知名基督徒足球员录制的每日读经影片，分享信仰如何影响他们的人生与职涯。参赛者包括了巴西的传球球星卡卡、哥伦比亚国脚胡安·昆达多、墨西哥前锋圣地亚哥·吉梅内斯、乌拉圭后卫罗纳德·阿劳约、意大利中场的乔尔·乔内、美国国脚沃克·齐莫曼等等，以及巴西球员卢卡斯·穆拉以及加内球员乔纳森·门萨的见证分享。 YouVersion 表示，这些球员将透过个人生命见证分享上帝话语是如何引导他们来面对压力、挑战和成功的，并且指出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奖杯或头衔，而是在于与上帝的关系。2026年世界杯将首度由3个国家共同主办，包括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共有48支国家队参赛，较以往的36支大幅增加。决赛预计于7月19日在美国纽泽西州大都会的仁寿体育场来举行。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6月毕业

业绩，许多孩子正准备迈向人生的下一个学习阶段，但是对偏乡和弱势家庭孩子而言，若基础能力落差未能够及时补上，这份差距往往也会跟着一起毕业，延续到下一段的求学路，甚至于影响未来发展。根据2022年国际学生能力评量结果，台湾15岁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547分，名列全球前茅。近三分之一学生属于数学表现优秀的族群，超过85%学生具备基本的数学能力。然而，同一份报告也揭露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就是台湾的全球数学成绩前后十分位差距最大的教育体系之一。表现最佳和弱势的这个10%学生之间分数的差距超过280分，这不只是数位上的差异。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分析指出，台湾学生学习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来自于学校之间资源和机会的不均，包括了师资、教材和课后支援等等因素。有鉴于此，基督教救助协会与积木基金自2023年11月起推动1919数学补教计划，透过培训具教育热忱的大学生进入陪读班的授课，每一周两次，每一次两个小时，并且提供交通费与教学津贴，确保服务稳定持续。目前计划已经拓展到台东与高屏地区，共有8个1919陪读班在参与。当许多孩子正准备迎向新的学习阶段时，救助协会期盼透过此计划，让偏乡孩子毕业的时候带走的不再是学习落差，而是面对未来的能力、信心以及选择。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一起来听哦。

话说啊，这个法律期末考试呢，这个考题出了说哈，法跟律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结果有个学生呢，立刻就回答说：“当然不同啊！如果我跟我妈说我男朋友是个律师，她一定高兴得要死；如果我跟我妈说我男朋友是个法师，她一定会把我打个半死。法跟律当然不一样啊！”笑话笑话，法师跟律师的分别，会不会刚好有法师听节目就开始生气了哈？笑话一则，就怎么会有人想出这种笑话来，很有趣哦。可是呢，我觉得也就是反映很多时候啊，即便我们说哦，现在时代在进步，很多观念都改了，但是很多做家长的其实还是会以孩子的学历啊，这个孩子的工作呀、资历呀等等啊，作为评断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标准，对不对？哎，合理吗？哎，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不只是思考，要去修正的哈。

在前两天是不是在节目里面有曾经和朋友分享这个《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啊？就分享了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哎，刚好在这个《远见》杂志上哦，看到它有一个专题呢，就是“消失的老师，教育现场告急”哦。然后呢，它其中有一篇就是有一位在这个教育职场上工作了27年，原本是热爱教育的一个老师，他的一封告白信。哎呀，看了心里真的觉得很有感觉哦。他这个内容怎么说的呢？他说从有印象开始呢，他就很想当老师，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上了师资班，每天早上7点苦读到了这个12点，为了就是要考上师资班了。结果日复一日撑了7-8个月，考上那一刻哇，高兴得不得了，全家差点放鞭炮啊。任教第一年带小学一年级，就看那些原本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在他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哦，会写字了，会读书了，那种看着学生从无到有的过程，哇，很有成就感。他已经教了27年，他是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很爱这个工作的，不过现在不一样，认真教学生，家长不但不感谢，还觉得说老师是在找麻烦。哦，看到小孩这样呢，不教他就觉得他很可怜，小孩就是要学习嘛，教了呢，哎，还真怕被告，哎，所以觉得自己啊更可怜。一个班只要有一个怪兽家长，心就累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有同事互相打气啊，他就觉得自己会因为这个工作就得忧郁症了。以前呢，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会很骄傲的说我是老师。可是现在人家问他做什么，他就会说，哦，我在家里工作，因为他就会觉得有点

丢脸，整个社会对老师的印象不好。那他的高中同学考上师大，后来去当国中老师，结果被学生当众甩了一个巴掌。国中学生哎，老师就要告小孩啊，那么家长也支持说要告啊，哦，然后不是家长了，就是老师的家里家人呐，哈。结果第一天校长就来拜托说，哎呀，你不要告啦。第二天呢，里长也来了，第三天连立委都来了。那么在师资班的时候呢，老师曾经播过一部电影啊，一个都不能少，不晓得朋友们看过没有，自己也看过那部电影，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感动。当时候呢，他就在想，是绝对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一定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带上来啊，一个都不能少。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可是却被投诉说，为什么让学生罚站，为什么不让学生下课。现在呢，他们参加教师法研习，目的是为了自保，才警觉到说，现在的法律原来他们可以出作业给学生，但是没有资格要求学生写作业，也就是说连每天叫学生订正作业都是违法的。那么每天都在踩红线，所以内心就变得非常挣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哦，要采取防御教学哦，啊，免得惹麻烦。所以他说老师的现在哦，八字都很轻，因为动不动就被告，时时刻刻都要小心。凭良心讲哦，快乐学习成绩怎么会进步呢？因为学习过程真的是要下苦功嘛。可是呢，家长又会质疑你，哎，怎么考得那么差？甚至有一个同事，家长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告到老哦，都不放弃。小孩都念大学了，他跟小孩吵架就来投诉国小的老师。哎，说来都是家长在投诉他们。而他们这些老师呢，不能投诉哎。而他们被要求的就是要爱小孩。还有一个同事家里卖面哦，以前他常说，只要不当老师，我就要回家卖面。那当时他就想说，怎么可能不当老师去卖面？哦，嗯，然后又想说，要有一个教职之前的时候，也都是下苦功，考得很辛苦哦，才有这个资格嘛，还回家卖面，结果。那个同事现在真的留职停薪回家卖面了，因为繁琐的行政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现在动不动就要开性评会，动不动呢就要开霸凌会议，就要写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而这些都是负担。很多年轻老师一进来就被迫要接主任，哇，好几亿的工程就要他盖章，甚至老师要当出纳当会计。哎，他说他们以前学的是教育耶，老师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什么事都会做呢？那校长就会提醒他们说，只要安全下装就好了。而老师们呢，也会互相提醒，只要能够安全离开教室就好了，就是说不要有事啦。听起来就很心酸，对不对？哎，怎么会做一个工作做成这副模样呢？前几年啊，他的学生也考上老师，没有多久这个学生就打电话给他，一边讲一边哭，说他不要做了，而他也只能劝学生留下来。可是他说他会让自己的小孩当老师吗？打断手脚他都会阻止孩子当老师。他说他都这么不开心了，那他的学生不是很倒霉吗？大家会待在这个教育现场，真的都是对学生有爱，但问题是环境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你很爱这个家，即使受到这个任何的打击挫折都可以再战一次，可是如果你已经是伤痕累累了，而这个环境呢又给你打击，学生也给你打击，然后家长也给你打击，最后老师的热情就会被渐渐的消磨殆尽。因为哦，你知道每个人不管是老师是学生，每个人都是人嘛，老师投入越多最后受到的伤害越大。所以现在很多当老师的会认为说，把你教好关我什么事啊，那个热情就没了。所以每天他说打开班上的 LINE 群组之前，他都要先

深吸一口气，害怕说啊、哦，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啊。有时候呢，真的就是要想办法啊，求神拜佛。为什么要摸清楚家长的行事作风，才知道说他们的手啊，老师们的手可以伸到哪里去？所以难怪啊，校园霸凌的事件就越来越多。你聪明的小孩也知道说，老师不敢管我，老师管我，我就回家叫我爸妈告你。这不是叠对叠吗？教育变成了这个样子，真的是太可悲了。所以他就说，真的不要再把老师当贼，当成敌人。其实大家的目的不是都一样，是为了孩子好吗？那为什么要对立呀？可不可以大家和平相处呢？基本上他教了27年，他说再过6、7年他也可以退休了。本来以为呢，他会带着骄傲跟不舍，可是现在呢，他只是觉得有种悲哀的心情，抱着一种逃离的心情在倒数计时。以前啊，都是说这个春风化雨，对不对？而现在呢，只求安全下庄。那么未来的教育又有谁来撑腰呢？哎，看这样子的这个告白，你会不会心里很难受啊？我自己呢，看了之后，心里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说不上来的一个难受啊。虽然原则上本来就知道说现在的老师真的是很不好当，但是真的看到一个老师写这样子的文章，把他们实际的一些的状况写出来的时候，哦，那个心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你知道我们的教育真的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刚才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师告白文当中，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啊。而在这个远见杂志当中呢，在文章里面他就说，如果看其中的关键，现在很多很多的地方老师都这个消失中啊，都逃走了哈。那么如果是要看其中的关键的话，觉得其中其实是有三个大的困境。第一个是失去竞争力的薪资甚至尊严。当社会把老师当作圣人的时候，老师就剩下不到几个人了。这个是世新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所说的。因为老师跟公务员的薪水几乎就是原地不动嘛。可是呢，物价是通膨的，在涨的，而其他行业的薪水在增加的，相对的那种好像剥夺感就变重了。所以呢，江教授就很忧心，过去老师愿意忍受煎熬是为了说，哎，教职退休之后有保障。而现在呢，铁饭碗生锈了，老师最后剩下的就是保有无形的所谓的尊严。你看我们在过往啊，尊师重道是大家心里共同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尊师重道嘛。可是现在老师连最后的尊严都没有了，一个老师可以被一个国中生甩巴掌哦，这真的是很难消受哦。那么过往这个老师30年来这个薪水成长多少呢？其实不到几千块，那可是基本工资的成长几乎是翻倍了嘛。所以对有一些在过往当老师的时候实领薪水好像4万多，现在呢，哎，出任老师的也是4万多，所以对老师来讲就会有一种实质减薪的感觉。那么可能很多人还会去比较跟其他的这个行业相比，譬如说哦，到餐饮业去工作啊，或者是到其他的行业去工作，哎，就会觉得薪水不成比例哈，所以这个其实会影响到这种老师对于教职的一种热情。还有第二个困境就是校园正在上演行政大逃亡。譬如说国小有位老师呢，他还要身兼总务的出纳，哎，包括这个要算薪水啊、劳健保啦、跟所有的收支，哎，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哎，所以就花了很多的心力，到处要去问，要学会计、支票、汇款、传票等等。一天上班8小时，出纳工作至少吃掉他4个小时。那遇到发薪水或者是银行打电话来，他还必须跟孩子们说：“你们先看一下课本哦，老师去一下。”
哎，这个实在是负担太沉。

严重了啊。那么另外一位老师又说，学务处跟教务处根本没有人想待，甚至专门处理学生打架的生教组长还被称为天下第一大屎缺，屎尿的屎哦，所以几乎全部是由新进的老师或者是代理老师扛下来，所以新进的老师跟代理老师变得挺惨的哈。那么做行政就没有寒暑假，还要常常加班，所以最后老师不是离开这个学校，就是直接离开老师这个行业。那么另外有一位就观察说，政府其实不断的发各种研习的公文函，老人失智也要求老师研习，把老师当作是第一线免费的政策传声筒。那有些地方的政府呢，还加了其他行政工作，譬如说现在南部开始有登革热，他就要发下这个表格统计，说不仅要宣传，还要求老师拍照存留，写报告产出成果，还要办海报比赛等等。所以变得老师的职责呢，多得个不得了。那当然对于老师来讲，那就真的是觉得太累了，往往就觉得说做不下去。还有第三个困境啊，就在校园里哦，防御型教学已经成为很多老师的生存准则嘛。那人就说，其实来当老师本来就知道薪水不高，但是就是喜欢这个工作，问题是动辄得救的教育现场，就会让这些原本有热忱的老师时时刻刻都很害怕踩到红线，可能对学生说错一句话，诶，就被告了，被投诉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老师就变成弱势团体嘛。有些老师就会觉得很累，当然就求去，有些老师就干脆用这种冷漠的态度来对待，反正一切以不会出事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学校的教育就弱化，原本在学校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一直延迟跑到职场上、社会上，变成父母跟雇主来承担。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谁吃亏呢？而当社会制度把老师当成工具人，变相只是一个品质更高可是价格更低廉的保姆甚至是客服的时刻，那么当然就会迫使有更多的老师离场。分析的有没有道理？这很有道理，对不对？而这文章里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分析，我们听之歌之后再说。不过就刚才所说的，我们去想想，就我们理解的去看看老师，去体会一下我们现在教育的状况，真的是这样。比如我有朋友做老师，真的他不是怕教书啊，喜欢教书，但是真的怕那种行政工作啊，调到教务处了啊，调到注册组了什么，哎，老师要做这么多的事，教育行政应该是一个专业吧哈。那可是现在呢，学教育的老师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要担负这样的工作，真的是太过沉重哈。来听着歌，然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什么歌呢？还是听之有点正向的歌吧。祝福在于你，真的是不容易哦，在这个行业里面，但如果认定了，真的在上帝的带领指引之下，认定坚持做对的事情，觉得上帝仍然在看顾，而在这个似乎看来有很多的问题的一个状况之下，仍然可以看到盼望，仍然可以看到解决的方式。我记得以前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哈，就是这个世界已经褴褛不堪，让我们加入修补的行列。是，我们去看教育界或者社会其他，我们看到哎呀，好多问题多得个不得了。是这样的，褴褛不堪，可是我们就不要再加深它的伤痕，让我们加入修补的行列。我觉得是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哈。来听这支歌吧，祝福在于你，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所以我们刚刚就讲，现在老师所遇到的问题真的是挺多，老师有的是热情，但是没有了适当的环境，所以其实缺老师潮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脱离不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嘛，就是要有老师啊，对不对？不管说学校的校长、教育局长多厉害，哎，都要透过老师去教嘛，对不对？如果这个讲台上没有老师，你想这个教育怎么办呢？怎么做呢？啊，这做不了啊。所以教老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整个教育要向上、品质提升，花了很多时间，可是说真的要让它下滑那非常快，等到下滑一段时间之后想要再回去那又很难，又回不去了。其实台湾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就是所谓的智慧资本，而老师就是智慧资本的一个启蒙者。如果老师缺乏了热情，哎呀，就是把教书当作养家糊口，他就不会传递工作伦理跟核心价值，那么未来教出来的孩子当然心里面可能也就是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而人生观、价值观都会走样。你知道所有的职业都是用价格做取向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上当然是更有效率了，可是对于文明的进步明显绝对是落后的。所以面对这些状况啊，中小学老师真的就是逐渐消失了，这场教育制度跟价值的无声崩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大了，这个好家在啊，这不关我的事了。哎，你的孩子还是有孩子啊，这个只要有人，这个教育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嘛。而且就算是你觉得说没关系，这个都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未来呢？因此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状况之下，或许我们真的要想想，以我们个人微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么原件杂志里面在这个主题上也有一篇，就是讲到从防弊到失控，滥诉成为最后的稻草。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现象了解多少啊？他就提到说三大荒谬剧啊，正在全台很多的校园当中血淋淋的上演。什么荒谬剧呢？第一个就是防御教学啊，刚才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就是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啊。所以这是老师之间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比如说有个国中的物理老师就说，这就是一切以不会出事为最高指导原则嘛。因为过去老师可能是对学生能够非常严格，可是现在呢，很多的老师管教权一个个的被拿掉，也就是说老师被赋予教导学生的责任，但是没有工具可以用，哎，所以学生不听课在胡闹你没法管呢。那基本上老师也是人，对不对？有没有情绪？也有情绪，情绪上来或许也会用一些用词不当，可是在几百堂课里面，只要有其中一句话让某一个学生觉得不舒服，就有可能成为被投诉的理由啊，就会质疑老师的教学。那你想想看看，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要师生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结果就变得让老师动辄得咎了，变成学生打老师甩耳光都没事，老师稍微处罚一下学生就有问题。那有一个现任班导师的国中老师啊，他就曾经看到一个叫做说，有人知道怎么把班导师弄走吗？

教。过去老师可以直接的介入调停，画下红线，制止欺负人的学生，可以这个循循善诱啊，想办法引导。现在为了自保呢，只能打安全牌，反正就照着 SOP 通报啊，开会啊，一切依程序走。结果就让孩子们失去了很多学习怎么样面对事情的能力。其实你看哦，圣经里面对于父母的提醒，父母可不可以管教孩子，可不可以仗打孩子，可以啊，就是你不能够乱打，但是在非常清楚为什么的状况之下，这是一个过程嘛。可是现在我们老师不行。那另外一个荒谬就是啊，这个校事会议是无限上纲，小事就变大了。有一个曾经任教多年的立委吴立华，他就说了，他曾经当过很多年老师嘛，他说老师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专业受到挑战，要怎么样让孩子坐在那里听话呢？很多老师就要崩溃啊，越来越不敢碰事情，变成自保主义，明哲保身。然后就是所谓的校事会议。什么是校事会议啊？就是校园事件处理会议。那么因为在这个会议当中，很多都是滥诉，就是胡乱的，就是去告诉啊。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教师法修法就设立了校事会议制度，本来用意呢，就是为了解决不适任的老师。当时大家也觉得说，哎呀，很好很好，因为他有停聘的机制。那如果说有这个不适任的老师，原本没有这个制度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觉得很好。结果到了2023年，就把所有的会议统统的整并进来了，变成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进校事会议，结果小事就化大。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校事会议里面最恐怖的哈，是所谓的停聘机制。在调查期间，老师必须离开学校，而且只领半薪。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会毁掉一个老师。他举一个实例哦，有一个女的代课老师，考了6年，终于考上了正式的老师。有一次呢，他就帮体育老师代课，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小朋友就回去跟家长告状，说老师啊，拿剪刀要戳他的眼睛。结果呢，就启动了停聘机制，以至于这个老师到现在都没有工作，甚至觉得太丢脸，想要轻生。哦，虽然说在这个今年1月已经要修法脱钩，恢复2019年的状态，让这个大大小小的事分流，不要说全部都要进校事会议，不过这2-3年的伤害真的已经造成了，所以大家还就是喊着说应该要废除哦。那么其实从小学到大学，法规超过7-8成都是在惩罚老师，所以现在老师当然就是求说，不要有功，但求无过。因为做少了理所当然没问题，可是做多了就是动辄得咎，随时就会被起诉。而家长还有法规就好像老大哥一样，就一直盯着啊、哦，老师只能在条条框框里面呢去执行，一切就是按规矩来，少了很多人文的教育。所有的老师被投诉的案子90%以上其实都没有成立，可是一旦老师被调查被停职，即使后来复职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哦。然后呢，即便老师被平反了又再回来了，可是他的热情还会在吗？回来就是行尸走肉，忍辱偷生，不会有热情了。就像是矫枉过正的钟摆效应嘛，现在被投诉就要进这个校事会议处理啊、哦，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当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譬如说台中市有西屯国小的校长啊，就说几十年前呢，大家觉得学校为了遮掩啊，就会隐匿通报，譬如说像性平案件这一类的，
所以后来法规就鼓励说要通报。

而现在的机制呢，就走到极端，连这个小女生走路啊，手不小心挥到小男生的隐私部位，小男生就会觉得哦不舒服，老师就必须通报展开调查，这算什么呢？而校事会也是一样，以前呢，家长会质疑不当管教，校长啊主任当然就会出面协调嘛，给老师机会澄清。现在的机制就是把校长跟主任人为介入的空间全部抽掉，全部用程序解决。这个机制本来就想说可以防弊啊，阻止人为干预跟吃案，可是实务上呢，拿掉了很多缓冲。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到24小时完全没问题吗？事实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呢。把老师放到放大镜下面去检视，对老师如果不友善，那当然老师就会不舒服，对不对？那对于极端不适任的老鼠屎确实可以解聘，可是对于中间大部分认真的老师，哦，真的就会有很多的不平之冤了。还有一个荒谬是什么？就是家长找麻烦，所以老师只能蜡烛两头烧。譬如讲啊，国小老师有一个亲身经历啊，一位国小老师，那么他为了辅导一个没有就医的自闭症特教生，就花了很大的心力，没有想到竟被家长秘密录音了一整年，而且家长甚至把这个录音片段剪辑交给了议员投诉，说他责备小孩。那么他就在会议上直白表示说，这是剪辑过的录音的，只要把原档拿出来就知道前因后果。可是呢，家长不愿意拿出录音原档，所以他就必须面对漫长的调查，甚至要自掏腰包找了三位律师咨询，整个人就是蜡烛两头烧。虽然最后呢，因为辅导的记录非常完善，而且有其他的家长联署声援，所以他能够过关。不过他很明白的说，受到的伤害真的很大。我想我们将心比心，可以体会其中的伤害哦。那他学校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代理老师，也是被家长找麻烦。那么，他们就跟这个老师说，哎，他们会支持他。可是呢，这个老师就很明白的说，我不要，我要走。因为他觉得他不是正式老师，也不会影响退休，所以他最好就是走人就好了。为什么要花时间要在这里跟家长耗，要上法院？不需要。所以全教总专业发展中心执行长叶明正就观察说，很多的亲师冲突是来自于家长自认为很懂教育，结果完全不顾对老师专业的尊重。可是老师面对的是一群孩子耶，虽然可以针对学生做一些个别化处理，但是老师不可能因人设事啊，孩子有一定群体的规范，应该要去遵守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很多都是做家长的，对不对？有时候你看我们孩子闹的时候哈，我们只管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要抓狂了，是不是？一个老师他要管几十个耶，你怎么去要求呢？那如果说遇到有状况的学生啊，譬如说有一个老师他教国中啊，他说那就苦三年嘛，那带小学苦两年嘛，忍一下就是过去了。可是呢，父母要知道啊，孩子是跟着父母一辈子的，所以家庭教育很重要，父母一定要尽责，不要指望说老师可以帮父母改变小孩的个性，觉得小孩子顽劣，觉得不听话，到学校去老师就应该很有耐心的爱心的去把孩子教好。哎，老师也是人呢。哦，说在那个韩剧里面哦，这个铁拳教育里面，他就有句话说嘛，老师也是别人的宝贝孩子。家长宝贝自己的孩子没错，别忘了老师也是别人的宝贝啊。对于老师基本的尊重是必须要有的。那么有一个高中老师呢，就说当学校的辅导管教力量退缩，那么学生在青春期没有办法被纠正的行为跟价值观，未来就会原封不动

动的带到社会跟职场。学校没有办法教，最后就交给社会教。不过交给社会教，往往就要付出极大极大的代价，对不对？那如果家长认为说支持良好教育环境很重要，那可能要从默默支持要变成显而易见的支持，用一种正向的力量平衡那些极端被放大的投诉声音。虽然说很多很多的这种老师啊，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冤屈，但是很多老师也不敢具名，对不对？因为觉得说如果自己站出来说出来了，很可能到最后自己要承担一些的后果。因此呢，这个远见杂志的记者们在采访的时刻就说，很多老师虽然不敢具名，但是都有共同的心声，就是期待教育部跟学校能够成为老师们的靠山，不要让老师觉得说他们就是被推到前面对面对问题的，然后后面完全没有支持的力量。其实我看这个文章啊，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纠结，因为我认为在一个社会里面，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哈，我们还聊到说，在以前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我们那个时代啊，教育当中老师是非常会体罚学生的。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很多的老师都是从中国大陆撤退来台，然后他们年纪有的并不大，有的年纪比较大，可是不管是年纪大或者是小哈，都是在一个颠沛流离当中远离家乡，有的是甚至只身来台的，所以在心理上在心情上其实是承受了很多的担子。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啊，小学生，当然不能理解，可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批老师承受了那么多的重担与压力哦，大时代的变迁，所以他们在从事教育的时刻，那个心情情绪也很难控制哦。学生往往成了他们的出气筒。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刻，班上的男生有几个真的被打得很惨哦，老师那时候的惩罚真的非常严厉。我们那聊天的时候，有个朋友说他那时候在南部读小学哦，他说他知道有些那个老师的惩罚是用那个铅笔在我们的在这个手指之间，铅笔五个手指头嘛，这个四个手指头呢，铅笔就是在这个食指跟无名指嘛，这个中间啊，这样子夹着，就铅笔就横过这四个手指头，然后老师拿藤条去打这个手啊，我就在想真的是痛死哈，真的是痛死，可是老师就是这么做。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的男生被打的也是很惨，因为老师都是用藤条抽嘛，那个藤条真的痛死了。那有时候这个我们那个课桌椅子啊，都一条条的板子拿下来啊，这个打臀部，这已经是不稀奇，可是藤条抽就非常的痛。而有时候这些男生呢调皮，被老师啊罚跪在教室外面不说，手里还要举着椅子，把椅子举起来在那边跪。我还想啊，只是跪那个膝盖都痛死了，还要举椅子，真的是酷刑啊。可是虽然是这样子严苛或者是超出界限不合理的管教，而结果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那个结果有些时候反而是让一些算是顽劣的孩子吧，心里面有所畏惧，因为再怕再觉得老师过分，可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尊师重道。你知道很多的家长啊，到学校都跟老师鞠躬哈腰的，拜托老师要好好管管我的孩子啊，你尽量管啊。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不会想说要去打老师耳光，他也不敢怎么样去反抗老师，当然也是有啦。譬如说我就知道有这个中学生啊，毕业的时候把老师装在麻布袋里然后去，有，但是少，非常少。所以 那时候就是学生呢心里有所畏惧，因为有所畏惧反而有些离谱的事情不敢做。而随着年龄渐渐的成长，人会渐渐成熟嘛，所以分得清楚好坏嘛，哎，自然然就不会走到偏路上去。可是现在就不太一样哦，

现在呢，会让一些孩子心里无所畏惧。当一个人心里无所畏惧，就行事完全没有界限的时刻，你就知道那真的会出大问题。那当然，看这些文章啊，看到那么多问题，基本上我觉得最基本的问题，所以能够要改变，要改变，那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要改变人心，对不对？在节目里面，其实我也常常说嘛，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社会上更多的人啊，不管是家长、孩子、老师，更多的人心思意念转变，都懂得，都真的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人，而上帝是那位创造者的时刻，我们遵行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各样的教导，我们行走在他的正路上的时刻，其实这些问题自然能够消失于无形。所以去探讨这些问题的存在，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我真是觉得哈，很那个的说法就是国者人之基啊，人者心之器啊，怎么样能够改变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啊，目前的教育是如此这般啊，如果人心依然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可能在未来我们的教育所出的问题就会更大。教育一旦出问题的时候，整个的社会就不会坚稳了，是吗？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一起来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回转转向你。我真的觉得也唯有这样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的社会有所转机。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拜拜。

阶段的末期，日本偶像风潮开始吹进台湾，台湾的唱片公司也开始模仿。当时歌林唱片希望复制一个本土的终身名菜，便以邻家女孩的形象打造林慧萍，结果行销手法非常的成功。林慧萍以她甜美幽怨的嗓音翻唱了许多首的日本偶像歌曲，完美了诠释少女的初恋青涩以及失恋的苦涩，让她的第一张专辑《往昔》就创下了年度销售冠军。接着像是《戒痕》《爱情与宿醉》《走过岁月》等歌曲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林慧萍的爆红也被誉为当时歌坛的灰姑娘传奇。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再一次的重温林慧萍的经典歌曲。首先我们来聆听《戒痕》《爱情与宿醉》。

从小就喜爱歌唱的林慧萍，自小学开始就经常被同学推举上台表演。高中联考之后，妈妈买了一把吉他给林慧萍当作生日礼物，她开始自弹自唱了起来。高中毕业，林慧萍原本打算放弃升学，选择邮政特考，准备做一名公务人员。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校园民歌手青年创作园地的合集演唱，因她的造型出众，受到了歌坛的青睐，进而进入了歌唱界，而且一唱就是20多年。林慧萍略带鼻音的唱腔以及清纯中带着忧郁的眼神，让她的情感表达格外的动人。她所唱红的经典歌曲有很多，像是《倩影》《情难枕》《解法一辈子》等等，一直到现在仍然是 K 歌者的最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的歌声，《倩影》《情难枕》《解法一辈子》。

民国80年，林慧萍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由于多了岁月与智慧的累积，她开始自我突破转型。这个时期的林慧萍重新出片，已经摆脱了悲情的形象，她成熟自信的风情，让自己脱胎成为开朗自信的都会型女性。林慧萍的曲风以及歌唱实力从这个时候开始更趋于多元成熟。她同时也进行了包括演唱摇滚风格歌曲的许多新的尝试。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所演唱的《等不到深夜》《我是如此爱你》，这两首歌曲当时都很受到歌迷的喜爱。

歌曲之余，他也开始学习创作。民国85年11月，林慧萍发行了第一支个人创作单曲《从不在乎》，从此陆续发表了像是《当初我怎么会不懂》等多首词曲的作品。民国96年，他更帮忙好友黄以玲作曲并跨刀合唱了一首台语经典《讲给家己听》，讲给自己听，这让黄以玲赢得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自己填词谱曲演唱的《从不在乎》，以及她为黄以玲作曲并且一起合唱的台语经典《讲给家己听》，讲给自己听。

除了演唱之外，在演艺圈多年的林慧萍开始了多元发展，在各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当中，林慧萍都展现出她优秀的才华。她尝试主持歌唱节目以及谈话性节目，其中像是她主持的歌唱节目《台湾红歌100年》更入围了电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奖。民国103年他也参与了贺岁喜剧片《铁丝玉玲珑》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挑战大荧幕。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林慧萍的歌声，可以勇敢，可以温柔，说好见面。

在歌坛留下许多脍炙人口歌曲的林慧萍，基本上已经淡出演艺圈，目前过着深居简出的低调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慧萍所演唱的《让我们再爱一遍》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走了，下个打球啦。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借我看一下啦。
2: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些。
6: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8: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9: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持续大雨，而台湾天气到周四之后转晴转热，端午连假高温恐达35度，而今天明天的高温在31到32度，周四周五则是31到34度，到周六以及下周一各地高温普遍在33度以上，提醒民众

注意天气炎热，外出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国文化大学学生事务处发展组团队推出打造校园职涯策略智慧中枢，系统整合学生、企业、学校，学生可以获得个人化的职涯建议以及就业资讯，如同24小时在线的职涯顾问。而该作品参加2026微软高教竞赛，获得全国第三名。文化大学持续鼓励教师参与 AI 增能培训与专业认证，今年有超过50名教职员取得 AI 应用规划师、资讯安全以及近邻台判台等证照，并逐步发展出种子教师团队，希望可以带着各学院课程教学升级。高雄市立美术馆今年起至2027年推出英国文化年系列活动，首档展览 Hello 大笨钟在高雄市儿童美术馆登场，以儿童绘本互动体验带领孩子展开英伦探索之旅。展览规划寻找大笨钟、故事的开始以及掉进兔子洞等三大主题单元，从英国经典地标以及文化出发，引导孩子在艺术家的笔下穿梭于现实和想象之中，即日起至明年8月30号在高雄儿童美术馆展出。2026年全国文化会议第四场分区论坛在中区开场，昨天在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召开。今年主题未来是期盼在面临少子化以及全球化使在地文化消逝的迅速时代中，共同探讨让台湾文化持续走向未来的解题方案。文化部表示，后续还有一场青少年专场，期盼更多青少年以他们的视角来给予建议跟讨论，而所有的场次建议都会汇集在9月20号全国文化会议正式大会凝聚共识，并做成具体的政策建议。迎接暑假来临，故宫南院推出别出心裁的错字书法特展，强调有错字才是真机，带领观众解开书法中的涂改秘密。话题性十足的错字书法特展，从独特的错字书小视角切入，展现出错误中反而更能窥见书写当下思绪以及情绪的故中滋味。即日起到30号起开跑，是盛夏节亲子共去的好去处。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

划行程当中便利的选项，但对很多人来说呢，其中的火车却可能连接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不只是移动的工具，也包含它的运输方式的特性呢，所以它可以像血管一样深入到很多地方，而且当然呢，它是作为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所以各国的发展呢，以及是现代化都跟铁路的发展有关，然后呢，也会混合当地的一个历史的脉络，还包含地方的特色，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在台湾的铁道文化呢，其实当然有很多大家可能马上联想就可以想到的特色，比方说有便当啦、或者是以前呢这个在车上各种的服务啊，或者是台湾所引进的这一些车辆有过哪一些不同的类型。那其实就在台北的市中心，有一个可以让人走进到台湾铁道历史现场的地方，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在这里呢，前身呢是台湾铁路工厂，从珍贵的火车的车辆修复工厂到各式的展览空间，是可以见证台湾交通建设的历史演进的地方。那今天再次邀请到的来宾，也就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将跟我们来分享呢这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重点发展，还有可看之处，来了解台湾属于铁路串联旅游的故事。不过在进行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端午的三天连假，从6月19到6月21在台湾的各地也有相当多元的活动。那么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本周玩什么呢？就先来进入到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当然在本周呢，也有很多就是划龙舟的各地的主要竞赛活动。那么从宜兰开始，就是宜兰县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0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登场。除了有紧张刺激的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县政府也同步办理了宜兰县国中小学的端午写生比赛，另外也规划有一系列精彩的舞台表演，打造了丰富多元的端午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当然欢迎大众参与。尤其呢，东山河本身的景观就很吸引人，那么在夏天，其实端午节就是连接了一个夏天的感觉，然后在夏天呢走访东山河本身呢就相当惬意。那当然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造访呢，又可以感受到属于运动赛事的热力。继续来到桃园的本周活动，除了看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在桃园龙潭呢，是也再次以热闹丰富的活动迎接夏天。这是2026龙潭归乡文化节，将在6月20日当天在龙潭观光大池来登场，结合了市长杯龙舟赛以及环湖烟火秀，还有音乐演唱会以及客庄文化体验，打造是从白天开始就可以一路延伸到夜晚的节庆盛典。那在白天的重头戏当然是龙舟竞赛，不过到了晚间之后呢，龙潭大池就迎来了年度重头戏，是花火之夜。今年也特别规划了环湖式的烟火展演，透过包含有高空、中空还有低空烟火的堆叠，营造出更为壮观，并且呢是具有立体视觉感的这样子一个烟火的呈现，而且是沿着湖畔多点释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能够感受到璀璨花火在夜空绽放的景致。再分享是新北的本周活动，那同样呢是跟这个时节有关哦，就是呢刚好端午的时期就是会遇到夏至，那么这是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将在6月20日和21日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登场，而这是由新北市文化局以及法国在台协会所合办。为什么会有法国元素在当中呢？因为其实这个夏至音乐节就是源自于在1980年代由法国的文化部所发起的音乐节庆活动，主要是鼓励不管是专业或者是业余的音乐人都可以走进到公共空间来自由演出。那在台湾新北市也是共襄盛举，在今年呢有包含八组的台湾以及法国的音乐人来接力登场演出。台湾方面的演出包含有孙盛熙、王若琳还有理想混蛋等人，另外还有法国的爵士乐团以及法属留尼旺岛的音乐家来共同参与。
另外今年的活动也特别和 Super Kids 超越小子团队来合作，推出的是亲子互动体验区，结合法国文化元素跟创意的手作体验，推出了有创意积木。

发饰编织、毛球创作还有音乐互动等活动，所以呢在这个空间当中也让亲子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这一次也推出的是 Bonjour 好日欧风市集，结合有46个的特色摊位还有11辆的餐车，汇聚了多元的异国美食还有特色的选物。那相关活动再次提醒，就是在6月20和21日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新北美术馆户外园区登场。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1日进行，地点就在迎风码头登场。而今年集结了223支的国内外队伍，有超过5000名的选手齐聚在台北。同时呢，除了水上的热血沸腾的竞赛活动之外，在大家河滨公园也规划有丰富的陆上端午嘉年华，不仅包含有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的挑战，也结合了异国美食的市集、河岸的展演，还有亲子互动的体验，同样也是打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且呢，在交通上也有很多便利的考虑哦。为了维护呢这个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市府体育局除了特别在赛事期间实施了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之外，也规划有132路龙舟专车的接驳服务，也呼吁大众可以多加利用像是捷运公车还有 U-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观赛，共同参与这个年度的运动盛会。以上是本周所分享整理的近期活动。那么说到端午呢，真的每次就会有一种夏天就要来的感觉了。以前呢基本上要把厚被子收起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就确定不会再变冷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连接夏天这样的意象来分享这首歌曲，这是利比的小城夏天。待会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Hey girl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当然呢，在每一个不同的路上诠释都有不同的方式哦。比方说呢，你的路上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哦？然后我们今天呢来介绍呢，等于说是把台湾拉向现代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交通工具，邀请到的就是旅游专家马其康老师。
1: 维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先岔开来讲啊，就是有各种交通工具包含自己的脚步行的情况哦。那你自己有那么多旅游经验，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旅行方式？
1: 我真的还是最喜欢火车哎。火车是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般我们来讲啊，用走路比较能够看到风景。可说实在话，走路的路程有限，距离有限，而且真的脚会酸。好，那尤其天气这么热的状况之下，真的有时候走得汗流浃背。所以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是呢，火车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介于航空跟船之间。有些人觉得啊，坐这个船可能会晕船。坐游览车呢，可能又会碰到塞车啊。坐飞机呢，价格又很高，所以呢，取这两个，第一个价格位于这两者中间，而且呢，坐起来相对内部空间也比较这个舒坦，因为你坐在游览车上，你是没有办法随处走动的。可是火车呢，它不仅移动，更重要，火车上面空间相对也比较大，随着火车的移动，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更重要，游览车上面它的人都是固定的，可是呢，火车上面人来来去去，如果你喜欢观察人的话，好，很多的这些诗词啊、歌曲啊、电影啊，其实都是发生在火车站。所以火车不单单只是交通工具而已，它隐藏的很多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好，都是我特别喜欢火车这个交通工具最重要的原因。
0: 就它有一个特殊的意象，就马上想到像什么离别的月台票类似这样的歌曲。
1: 对啊，然后瓦台啊、车站啊，你看台湾有非常多的歌曲也都跟火车相关。
0: 对，要讲分别就不会讲说啊，转运站，我在转运站。
1: 对，我在航空站。
0: 那不一样的感觉哦。不过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出来的铁路的路线也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脉络。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有更快速的这一些列车出现，比方说高铁啊，或在欧洲的磁浮列车，
1: 是
0: 就是那种快速列车，但它的雏形的基础开始其实都是火车的概念。
1: 对，说实在，火车它有很多种，通常我们把它统称叫做轨道运输。因为如果你是坐游览车自己开车，基本上你想开哪里就开哪里，只要有公路延伸的地方，甚至呢，你开越野车还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可是火车呢，它就是沿着轨道来通行。当然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其实以前的驿道也都有什么设定一定的这个尺度跟宽度。对，我们火车呢，当然也有一定的轨宽。那据说其实发明火车的英国人，当年呢在选择这个火车的轨宽标准轨的时候，参考的就是以前古代罗马帝国两匹马，就是并驾齐驱，后面拖着马车，马车跟马车轮子中间的宽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火车标准轨的由来。
0: 这样看，这个火车还有蛮多小知识跟冷知识。
1: 是的，没错。所以火车我刚刚提到，绝对不只是交通工具，你坐在火车上面，其实可以很多观察，可以很多对历史的了解。
0: 据我的理解，就是台湾的火车其实仔细看是靠左走，听说也是跟日治时期有关系。
1: 对，因为
0: 日本人受到英国
1: 的影响，没错。因为呢，明治维新，英国尤其在铁路还有工程上面，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当时的欧陆英国，因为英国就是什么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所以呢，一定要去原厂来学习，不会去那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个地方。
0: 嗯，所以感觉上很多这种冷知识啊，而且搭乘火车的路途上它带来更多的体验跟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等于说是很完整的把包含台湾甚至呢可能在国际之间有很多关于火车的历史啊、特色啊甚至是文物展出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哦。但是在这之前想要先问老师啊，你还有什么跟火车有关的冷知识？
1: 好，火车有关的冷知识，在台湾如果你坐一般你坐区间车、区间车当然就站站嘛，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区间车明明到站了，载好人了，可是门还是开着啊，他会跟你说，哎，本列车在此待毙啊。很多人听到什么待毙，待毙列车，待毙其实就是火车要交会，可以从待毙知道火车待会方向，比如说自强号会从哪里来。待毙的话，基本上是跟你同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你的后方来。因为呢要在这个地方先让高级列车先通过。可是如果你听到哎，本列车在此交会列车而不是待毙列车，你就知道火车是从你的对面来。当然这是冷知识啊，你说我知道这个干嘛？因为有些

0: 写到喜好者或是摄影者，有的时候你在月台碰到自己查好的时间，你要拍到那个火车进站或是火车通过月台那一刹那，他就会来到这个地方等待。而且呢，很多时候看那个门开着，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下车，要不要买一罐饮料，月台上面的自动贩卖机，或是买一个便当。如果你了解听到代币或是交汇，你就知道一定要有火车，只不过这个火车是从你的后面来还是你从你的前面来，你就可以在那边好整一下啊，等到火车过去记得赶快上车就可以。
1: 哇，这真的没套过，就是完全现场。
0: 对，这就冷知识啊。可是这就是火车上面你可以看到观察人也好，观察沿途的风景，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1: 嗯，尤其很多人这个火车也许是小时候很珍贵的回忆哦，第一次去坐这种大众交通工具，好像小孩子都很喜欢火车。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儿时回忆也许现在看不到，但可能就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比方说像在以前呢，其实这个列车要交接哦，他们会拿一种像火钳子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券之类的，然后就会交给这个火车的班长这样子。
0: 你讲的是这样，那个叫路牌。
1: 路牌，
0: 对，路牌它其实因为以前都是单线通车，也没有所谓现在 CTS 中央控制系统，因为现在电脑上面都可以看到火车在哪里，然后呢透过电脑来发送讯息告诉火车在这边待避或是在这边会车。目前台湾基本上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完成双轨化，南下北上基本上就是走不同的路线。可是这个情形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支线，比如说吉吉线、十分线、内湾线，基本上它还是单线。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班次比较频繁，因为现在像这些支线班次也没那么频繁，好，所以往往都是在月台里面来做这样子的交换交汇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确定？因为呢，透过这个路牌，你南下的列车来到这个站，你就必须要交出路牌，代表待会北上的列车这一段路是清空的，来确保
1: 一种安全防呆措施。
0: 没错，没错，防呆措施。不然有时候你说，列车长看到想不起来，到底刚刚那一班车过了没？好，透过这样的方式确认、确认、再确认，因为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家行车上面的安全。
1: 而且甚至可以做我们儿时，从我们儿时的时候坐火车的回忆，大概判断你是什么年代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坐火车，那时候车上还会附那个玻璃盖杯的那种，就是里面放有茶叶，然后还固定会来跟你泡茶水。
0: 没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小时候最大的志愿是什么？不是当总统。不是当科学家，就是当那个倒茶的。
1: 啊，真的吗？
0: 因为小时候看觉得那简直神乎其技，就像维珍刚刚描述的，以前这种所谓对号列车上面都会有杯架，杯架上面就会放玻璃杯，玻璃杯上面还会有盖子，那就像刚提到你要喝香片还是喝红茶，然后旁边就会有服务人员拿着一个大茶壶，滚烫的热水，一手拿着玻璃杯，然后呢一个大拇指拨开上面的盖子，你会看到热水直接冲进去。
1: 火车还在晃，
0: 火车很晃呢，不是平静的过程，小时候看就觉得天哪，神乎其技，比李唐华特技团还厉害。小时候看到这个工作就觉得哇，我以后也一定要练到如此神乎其技。果不其然，小时候的愿望现在满足了，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是服务业，也是帮人家倒茶啦。当然这玩笑话，帮人服务
1: 你有办法拉那么高倒茶？
0: 没有没有，平地可以，可是火车在晃动过程，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过弯啊，万一不小心热水溅到客人，哇，这真的是担当不起的这个罪过。所以呢，小时候就觉得太神奇了，既然可以神乎其技，而且呢，刚提到那个盖子是单手拨哦，一般我们都是另外一只手把盖子拿起来放在旁边，你再冲热水，它不是一只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1: 所以它又要耐烫，然后又要耐晃，
0: 对，
1: 然后
0: 又要耐晃，
1: 够准确，
0: 对，而且你看那一壶水其实也蛮重的哦，万一都没有人要加水，你就要一直提着这个。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工作。
1: 对啊，有蛮多的，还包含那个后来这种方式取消了，就是因为 B 型肝炎开始流行之后，从那时候才开始比较有听到哦，有 B 型肝炎这种大量的传播，
0: 而且后来也比较多这种罐装茶的出现啊，就慢慢取代早期提供的这种茶水服务。
1: 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怀念哦。当然这一切呢，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当中去见到，尤其是像其实台铁现在也举办很多活动，像接下来好像要举办那个便当节，
0: 便当节，对，
1: 对，在台，好像刚举办完，
0: 刚举办完，
1: 对，
0: 对，
1: 在台北车站这样子哦。至于在当中呢，到底国家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展出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马继康。
0: 是的，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国家铁道博物馆，但要讲这之前，其实台湾有很多因为铁道而诞生的文物馆啊，或者这些展出的空间呢，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记忆应该对台湾来说很重要，所以其实各地方政府都会用自己家的铁道资源，然后去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地方甚或是串联台湾的历史。
1: 对啊，其实很可惜哈，台铁我们讲说目前当然是台湾很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可台铁对待自己的包括车站啊、厂房啊，甚至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列车本身，好，所以呢，在台湾就像维珍提到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类似像这种铁道文物展出的一个部分。一个城市啊，我去欧洲世界很多城市不见得有所谓的航空博物馆或是海事博物馆，可是大部分先进的城市都会有什么铁道博物馆。为什么要铁道博物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铁道是1825年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呢改变人类交通运输的一个过程，后面才有什么飞机啊、轮船啊等等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所以呢，从早期蒸汽火车、柴油机车头，一直到现在的电气化火车，甚至磁浮列车、高速铁路，想想看哦，一

0: 1825年到现在也才不过过了201年，这201年比起人类历史几千年，短短201年就飞速发展。所以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如果它有铁路，铁路的一个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史跟工业化推展的一个过程。
1: 人可以去耕耘，货可以去耕耘，
0: 没错。所以呢，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它会设铁道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如此。可是像维珍刚刚提到，在台湾彰化有善行车库，苗栗也有所谓的一个铁道文物馆。那这其实呢都是属于台铁的资产，可是台铁呢通常都是在很多文史专家或是这些热心人士的一个推动之下，不得不把它变成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文化观光资产。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活化啊，尤其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它在金华城对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101大楼，距离信义区也是相距不远。想想看，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保留以前的铁道博物馆，当时呢台铁把它变成所谓的商业办公大楼，各位它的一个经济价值是更高。可是一个城市之所以让人家怀念尊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的摩天大楼，而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有多少的共同回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也是很难得，这么精华的一个区段保留了从日治时期，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日治时期的台北铁路工厂。因为呢以前呢其实火车的维修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随着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大道的一个新建，还有包括呢早期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这个地方呢慢慢走入历史，曾经也是荒烟蔓草，当然他希望整个经济开发，可在后来很多人奔走之下，才在这个地方成立真正是中央部会来做管理的铁道博物馆。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各县市，当然它直属单位还是属于台铁啦，因为呢这些资产都还是属于台铁的资产。所以呢目前国家铁道博物馆它的直属单位就是文化部，中央直接来做管理。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铁路发展的一个历史跟状况，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马老师小时候就想要当那个倒茶水的这个影片，都会勾起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1: 所以这个不管你是怀旧或者你是铁道迷，或者呢其实这个很多的亲子也希望就是有一些地方史的探索，这都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当然刚刚提到这些地方的属于铁道的文物馆，就是比较是诉说地方史，也很有它的特色。但透过国家的一个总整理的话，那就是一个更为串联
0: 完整的，
1: 更完整的。所以创建的历史最近才开设的吗？
0: 应该是说这个地方呢在早期都是修火车，一直到大概如果没记错民国80几年都还是在这个地方修火车。
1: 规划成为博物馆的
0: 规划成为博物馆其实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正式开放其实是在去年这个筹备处成立之后，现在呢其实正式开放，里面呢现在有6栋建筑，目前开放的应该没记错的话3栋还是4栋，后期工程还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铁路是在清朝流民船时期就新建，可当时火车在哪里修？在今天北门那个地方。北门各位如果去看过，那边有一个总督府铁道部，那是日治时期类似我们交通部就是行政部门办公的地方，
1: 在那个邮局旁边，
0: 对，邮局斜对面。好，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清代的时候这边就有所谓的台北机器局，机器局除了生产一些铁工啊或是军火的一个东西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年清朝火车修建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台北火车站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在哪，可是呢清朝时期台北车站的位置在哪？当时台北最热闹在大道城，所以火车站的位置也是在大道城，相当于今天中心医院，好，就是北市联合医院中心分院那一个地方。所以呢历史的一个发展，台湾的火车就从流民船时期开始。当然真正我们可以看到环岛铁路是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新建完成，日治时期也是什么铁路建设如火如荼的一个过程。当时你看北门那个地方慢慢发展，在这个地方修火车已经没有办法有太大的腹地，所以在日治时期就移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的位置，当时这边叫做台北铁路工厂，顾名思义就是维修生产火车的地方。
1: 所以如果把时间回到那个100年前的话，现在当然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还有记忆，但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每天骑市民大道，但其实以前这边应该是有铁轨。
0: 对，没错，以前就是铁轨，然后来因为市民大道的新建再加上铁路地下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色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当然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它就有非常多不同分门别类的建设。

0: 绍，所以我们大概来说一下，一般是可以想象很多文字啊或影片的辅佐，但是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太多文字了就不想进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但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1: 其实我会建议齁，各位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你当然园区是免费，除了你要参观里面的叫柴电工厂，这是以前柴油机车头组装还有包括维修的一个地方，这是需要另外付费，其他的常设展空间基本上都是免费。对，来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可以当然可以自己看，有非常多详细的影片还有文字资料，可是如果你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有些人哇看得很辛苦，所以呢他每天都有定时导览啊，也是免费的哦。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建筑以前是做什么用途，了解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这边都有非常多资深的志工朋友在定时来带你做这样的认识跟导览。好，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会从大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集合能够提供遮阴的棚架，各位那个地方不说你不知道，它其实棚架也是古迹，而且呢它就是用废弃的铁轨来这个新建，那是以前什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工作上班打卡的地方，最盛时期整个工厂有2000名的员工，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上班打卡，当然现在有什么电子钟啊打卡钟，可想看在这日治时期甚至这个台湾光复初期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所谓打卡，以前也没电子钟啊，也没有打卡的装置啊，更没有什么 QR Code 啊线上签到系统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你发现就挂了很多的工牌，这工牌呢来到这个办公室准备上班，工牌拿着，拿到工牌第一件事不是要冲自己上班的大楼哦，或是厂房哦，第一件事就是在大门口，现在也有保存的左边大礼堂的位置，以前的大礼堂啊比较小，而且主要除了集会公用，更重要是提供员工们的早餐，其实这也是员工的一个福利，外面的早餐卖的比里面还贵，所以呢拿到工牌第一件事赶快去排队，想想看1000多人同时要来这个地方吃早餐，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你看贩卖非常多，大家大排长龙，对，拿到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着工牌去你的厂房，把你的工牌挂在那边，
0: 工牌大概长的是什么，
1: 用木板做的，木板做的，
0: 有点大，
1: 对，有点大，然后来到厂房就有固定挂的地方，那当然呢上班时间一到8点过后，你看到在那边报到的地方大家都在那边拿工牌嘛，所以人事单位的人就会在那边看谁的工牌没拿，当然就表示这个人今天请假或是旷职，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管理。
0: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们以前一样会帮人家偷打卡，
1: 偷打卡当然可以啊，问题是你被抓到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所以呢理论上可以做，问题是看你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跟成本。
0: 不过这的确是我觉得上班的质感是差不多的，但是上班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就会变得很新鲜，而且现在还可以让大家看到。
1: 对，
0: 所以如果从马基康老师这样来分享的话，就是它不只是展出的部分，它其实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品，
1: 建筑物本身里面就有很多故事，而且呢这个地方以前台铁的员工不管从日治时期到后来的国民政府基本上都是学徒制，现在台铁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薪水待遇没办法跟外面相比嘛，所以呢常常就是要招募新的包括技工人员啊，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学一年两年就可以学到，而且呢往往就是青黄不接，老一辈的具有技艺的这些师傅都退休了，那当然新进来的他时间也不够长，也没办法累积到这样的技艺。好，所以呢在传承或是火车的维修上面其实就会形成容易形成断层。好，那在以前其实都是类似像学徒制，而且呢以前要进到这个铁道工厂里面工作是需要考试，现在大学联考各位知道考试的这个录取率多少吗，应该是 102%， 这个已经录取的名额高于所谓的考试的人，可是呢当时要进入这种铁道传习所只要小学毕业你就可以考，录取率只有 2%，你想想看当年做技工好像今天进台积电这样子，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养家活口的工作，当然工作的环境以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欧秋啦，好，可是当年就是强调所谓的蒸汽年代，强调这种所谓的手作的年代，当时是非常抢手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0: 就是以前老一辈很多都会觉得你有一技之长就是到哪里都饿不死，
1: 没错，
0: 然后尤其是这么的就算是一个官方的单位来讲的话，透过我们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又有很多的介绍去认识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产业发展哦。 不过当然当中有一些亮点的部分，而且也包含可能要花钱的部分啊，这个大家如果要花钱进去的话呢，我们先让马老师待会来跟大家预习一下，到底呢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哪些重点呢？在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伟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在我们今天呢，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其实还算是很新的一个，虽然不是开箱啊，应该很多人都去，尤其是铁道迷。但有些朋友呢，因为台北还蛮多这种艺文啊，或者是文化类的选择，可如果你要选择去这里的话呢，就会想说啊，进去是免费，但你要花钱的部分是不是就不要花好了呢？
2: 其实还是值得花。你可以看到我们出国去什么罗浮宫啊、大都会博物馆，钱很贵，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同样的，在台湾，哇，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整个了解台湾铁道历史的铁道博物馆。虽然呢，外面大部分常设展是免费，还有可以参观以前的员工浴室，其实也做得非常有 feel， 非常有感觉。可是真正的焦点，真正的一个

0: 核心，了解铁道历史，你一定要花钱买门票进入柴电工厂。
1: 通常包含像去紫禁城，其实它有那个珍宝馆、啊、
0: 对对 对, 对，
1: 或者是
0: 馆中馆，
1: 对，西安博物馆它的壁画类，哇，那个就要花到1500块台币的门票，或者
0: 开罗博物馆也是啊，
1: 去日本也是有一些那个，
0: 你进去买一张门票，你要看图坦卡门或是你要看木乃伊，另外再买门票，
1: 就是偶像嘛
0: 因为反正大家的心态就来都来了嘛、嗯、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经营是一回事，但是他可以去以这样的价格去控制人数的
0: 数
1: 量，
0: 人数，对，
1: 然后
0: 参观的品质也比较好，
1: 对，就是懂货人才会去欣赏，可是这也就代表说其实里面的东西就是特别有可看之处、哦、所以刚刚老师讲到其实这个铁道博物馆当中有一个付费的区域是属于
0: 柴电工厂，
1: 柴电工厂啊，当然我们知道早期是蒸汽车的一个形式，然后后来其实是切换到柴油的形式，
0: 对，柴油，
1: 所以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有哪些介绍。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个地方前身它就是台北铁道工厂，台北铁道工厂日治时期新建，当时修的都是蒸汽火车，可是呢民国50年代之后台铁进口了叫做柴电机车头，当然柴电机车头你也要维修啊，所以呢柴电工厂就是当年在第一批柴电机车头进来之后才新加盖的一个厂房。这里面可以看什么呢？虽然它叫柴电工坊，它其实就是整个台湾铁道的一个缩影，包括呢早期的蒸汽火车头，另外呢这边还陈列了高铁，高铁在新建过程当中这种巡轨车其实也放在这边，
1: 虽然它以前是这个功能，但它把所有过去维修到现在的一个历程。
0: 对，因为我们讲铁道博物馆，当然大家第一个就想到台铁，可是现在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包括你在这边可以看到阿里山的火车，还有台糖的小火车
1: 实际展出，
0: 实际展出，然后甚至在假日的时候还可以搭乘，就是坐这种所谓的蓝皮柴电车，让小朋友
1: 园区吗？
0: 没有，它是有一个东站西站，其实距离不长啦，可是可以让小朋友实际去体验一下以前坐这种柴电蓝皮车的这种感觉。好，当然这是另外售票啊，不过呢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像我去京都，京都有一个梅小路蒸汽机车馆，在那边呢其实也是大家会花钱买票去坐以前的蒸汽火车，你说坐多长？大概500公尺而已。好，因为呢如果你要绕行整个市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什么空气污染啊等等，所以呢在这边强调的是一种体验。那柴电工厂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火车头，还包括了解它的动力来源，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火车头嘛，包括蒸汽火车内部的构造，柴电机车头内部的构造，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来源，它的结构构成是怎么样，所以可以让这个庞然大物，我们讲说载这么多的人，载这么多的货。好，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什么，我们讲火车头的医院，而在医院里面会有什么核磁共振啊，会有所谓 X 光机啊，那柴电工厂今天陈列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到位，它会把柴油机车头里面打开让各位看，然后原理告诉大家，就好像看到柴电这个机车头的 X 光片一样，让你去了解，所以它其实很具有科普的功能。好，因为平常我们都只是看外观，哇，这个火车好漂亮，座椅好舒适，可是呢如果你要再深入了解火车动力演变的过程，这边是非常棒，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虽然这边买门票你一样可以去听定时导览，才会有比较多的认识了解，不然对你来讲只是一个一个的展品，拍照呢可能又没有像这种美观的车厢来的那么好看，可是当你听完之后，你会对很多事情恍然大悟，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1: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又科学化但又很有趣的，就是对我来看以前觉得比方说蒸汽车头差不多嘛，但我后来才知道它光是那个蒸汽的那个机器，它是直的放横的放，
0: 对，
1: 然后
0: 都有
1: 设计，而且都有不同年代就会有不同设计，所以铁道迷其实真的研究很深入，他也看到知道哦，这大概什么时代的，然后是哪一个，然后美国的什么公司，
0: 对，哪一个公司生产的、那当然我们一般就是说游客或是一般了解人不需要看到这么细，可是听这些专业的人来跟你做讲解认识，其实也会豁然开朗。
1: 那当然其实马老师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很资深的铁道迷、就是
0: 算是喜欢铁道的人，还算不上铁道迷、
1: 喜爱这样子，就是你对于铁路的或者是整个在台湾甚或是全球的一些故事也是蛮了解的，然后甚或你自己也有去体验很多国家的铁路，
0: 对。
1: 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博物馆，以你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知识，但你还看到还是觉得很惊喜，或者哦这个 个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
0: 有啊有啊，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重要，它揭露的就是台湾铁道的历史。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跟我一样小时候有坐过火车，当然我们小时候坐火车的经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比如说以前呢上课的时候，老师一定都会提醒你坐车的时候头手不要伸出车外。如果呢现在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他完全无法理解，本来就不能伸出车外啊，因为现在火车的车厢全部都是密闭式的，因为都是有空调。可是我不知道维珍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坐火车，上火车第一件事干嘛？就是开窗户、嗯、啊！有人说要吃便当，我说哦，你饿很久了，第一件事就记得吃便当。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窗户、
1: 第一件事是要抢窗边的位置。
0: 对对对，嗯、然后当然呢，窗户打开之后，各位舍不得睡觉。现在呢，你坐在有冷气、空调的车厢里面，都在滑手机，不然就是睡觉。你根本不在乎外面经过什么地方，你只在乎哎有没有准点。到底我要去的目的地抵达了没？可是我记得很深刻，小时候坐火车，除了开窗户之外，接下来呢就会趴在那个窗台上面。当然，谨记老师说，头手不要伸出车外，不然那个不小心下来，这样虎头铡衣啊，就会弄到你的脖子。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趴在窗户看外面的风景。因为以前呢，出去旅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除了是移动之外，其实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甚至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因为火车的出现，改变。的歌曲改变了绘画的风貌。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法国最著名的叫印象派。那印象派之前的画作基本上都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当时呢室内昏暗，点着蜡烛，点着烛光。可是呢到了有火车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可以背着画板，不用待在室内来画这静物的一个描写，他可以背着画板，春光明媚的时候坐着火车到巴黎近郊，看着光影的变化来画出，因为当时没有摄影技术嘛，然后画出这样子一个彩绘。同样的，各位可以看到台湾在日治时期第一条新建的铁路，虽然刘铭传新建台湾最早的铁路，可是北淡线铁路是日本人在台湾新建最早，1901年通车。所以今天你看到台湾很多早期的画家，不管杨三郎，不管李梅树等等这些著名的画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画淡水。为什么不是画三峡？为什么不是画嘉义？因为对，因为淡水可以从台北坐火车到淡水。所以我刚才提到火车延伸了当时人的视野，现在火车对我们来讲稀松平常，台北到高雄一日生活圈，你坐高铁就可以来回。可是想想看，100多年前，甚至呢我们讲说当时人的一个想法能够开拓的视野，完全仰赖火车。
1: 嗯，不过我的确也觉得，其实在台湾虽然现在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啊等等的需求，很多人还是会选择高铁。
0: 对。
1: 可是现在台铁把它很多列车观光化，
0: 是的，
1: 邮轮式列车之后呢，就是还
0: 有海风号啊、曙光号啊，
1: 对，什么快木的啦，
0: 对对对，福生号，那个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1: 然后在南台湾也有，我感受到它一定有一定的客群。
0: 没错，蓝皮解忧号。
1: 对，一定还是很多人其实会喜欢体验这样的行程，他才有办法经营这样的路线。
0: 其实人很奇怪，当拥有的时候，以前都是这种车，大家想要一味的追逐新的，当旧的消失的时候，现在又开始怀旧仿古，哇，以前的东西要再把它找回来。对，人就是往往在这所谓的现代跟传统之间不断的找寻一个平衡点。
1: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呢，不管你是哪个世代的朋友呢，其实在这里面当中你可以探索到不同的这个地方故事，还包含呢其实铁道本身我们可能在坐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但是走过这一遭之后，会对更多的你每一趟旅程可以有更多观察的机会哦。
0: 是的。
1: 好，那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也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喂
2: 喂，你好，我是佳音电台关怀佳音勇士的廖姐妹，请问您是陈小姐吗？
1: 哦，是是是，你好。
2: 你好，谢谢你成为我们佳音勇士，经常为我们佳音电台奉献。请问您有收听我们佳音电台的节目吗？您为什么会想为佳音电台奉献呢？
1: 我是因为我妈为佳音电台奉献的。
2: 怎么说呢？
1: 我妈她一直都是佳音勇士，可是他很担心说如果他走了可能就没有人继续这个服事，所以他走之前有交代我跟姐姐要继续为佳音奉献。
2: 哇，真的好感动哦。我记得陈妈妈，我们经常在电话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谢谢陈妈妈在生前这么爱佳音电台为我们奉献，也谢谢你们为妈妈的奉献传承。小姐，我可以为您祷告吗？
3: 财富是什么？财富可以是银行的存款、股票的持有或上千万的房舍，而对主的承诺算不算遗留给孩子的财富呢？可敬的陈妈妈将对佳音的爱传承给孩子，而陈家姐妹花也将其视为妈妈的重要遗愿继续完成。这是佳音勇士关怀专线的真实故事，也是真实的为爱传承。
4: 佳音勇士集合喽！
5: 我们需要更多守护心灵的好声音，成为此刻艰难困境中的祝福。佳音电台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年3650元。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专人服务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成为舞台上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呢？好，任何的可能都是存在的哈。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哇，就跟我们乐龄的朋友的舞台梦呢有直接的关系哈。来宾呢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亮哲。
1: 还有导演黄玉堂。
3: Hello， 慧仙姐，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呀、啊，听你们的公司的名字叫做亮堂，就知道一定是以两位的名字命名的哈。
1: 是。
0: 那刚一开始呢，会先讲到说，诶，今天的主题啊，好像跟我们乐龄的朋友啊，登上舞台有点关系啊。
1: 嗯、
0: 那重点呢，就是因为在亮堂文创呢，要举办一个新营戏剧营，哇，其中还有乐龄组哈，乐龄组想当然尔就是跟我们乐龄的朋友有关哦。诶，想请不知道是总监还是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新营戏剧营，然后为什么这一次的活动会有乐龄组这个专场呢？
2: 嗯，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参与了新营的夏至艺术节，那在去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了所谓的青年跟成年人的戏剧课，然后有很大的回响，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在线上业界的不管是剧场啊或是影视演员的老师去跟大家做分享跟授课。那今年我们就跟主办方讨论之后，我们觉得其实想要学习表演或者是练习表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青少年跟成人，没比儿童也有需要，尤其他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又想到了在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的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还是很年轻的所谓乐龄族，那他们其实可能以前忙于工作，忙于照顾家庭，他们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学音乐，也许是学画画，也许是学表演，他们没有参与过。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课程开出来，让大家对于曾经可能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对于当演员这件事情，你有一些想法跟期待，但是你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你都还没有尝试过的人，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体验看看。
0: 所以如果我们曾经怀有这个舞台的梦想哈，
2: 是
0: 啊，可能因为我们以前忙工作啊，忙照顾家庭啊，没有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有一点年纪了，可是我们心里那个小小的梦想的种子还在哈，就等着亮堂文创呢来帮我们培育起来哈。
2: 是，
0: 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营的活动呢？我的意思是指我们乐龄的朋友啦。
2: 乐龄的朋友的话，其实年满55岁以上，其实50以上都可以。那范围上限当然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到80岁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有跟82岁的学员演员一起在体验这个课程。嗯，所以基础上其实年龄就是没有太大的限制，可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表演课程，难免要动动肢体啊，活动一下筋骨，当然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带领，只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身体活动自在，我觉得都可以、对，都可以来体验看看，理解看看你现在做表演会是什么样子。
0: 诶，那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人也可以报名哦。
2: 最好咯。
0: 啊，最好啊。
2: 最欢迎了。
0: 哇，
3: 其实是、其实这样。像我自己呢，我自己在戏剧的部分其实我是半路出家。我原本呢念的是室内空间设计系。
0: 哦、真的啊，亮哲你是室内空间的。
3: 对，那所以就针对刚刚慧仙姐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越没经验越好？其实它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我们都可以在上面画上任何的线条、任何的颜色。其实任何的创作，只要是一张白纸，其实都可以。只要就像刚刚导演说的，只要你的身体就是自在的。然后虽然说今年第一次办乐龄组，但我其实非常期待乐龄组跟乐龄组的这一些学人们互动，因为我觉得对表演老师来说，除了在教学或者在引导学生之外，我们自己也都在学习。那为什么我说我期待这些乐龄组的学员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在他们身上偷学到一些人生历练，这样的互动我觉得会是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0: 所以亮哲老师一不小心呢，把他心里面的愿望透露出来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这些乐龄的朋友一起来学习表演的技巧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岁月的痕迹所累积的人生的那个厚度跟丰富、
3: 没错，
0: 偷偷的呢对我们年轻的亮哲还有黄玉堂还有其他的老师们来说呢，诶，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哈，算是教学相长啊、
2: 是。
0: 不过刚刚有提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容纳乐龄这个族群嘛哈，
2: 对，
0: 所以我

0: 些分享，甚至我们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透过这个生命故事的整理，在大家同意跟授权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把它扮演出来，让大家真的是用自己的故事去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演员。大方向我想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1: 所以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剧本，就是会要演出一个故事吗？还是是怎么样的？
0: 会让大家一起创作故事
1: 啊？是哦，
2: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啊，就是说它不，我们不会说是很死死的，就从哪里 copy 一个剧本来，来你照着 A 念，你照着 B， 你照着 C，
1: 嗯，
2: 而是说我们在引导学员的过程当中，用学员自己的经验还有阅历，可能慢慢的整理出、梳理出自己的人生，然后说出一个短短的故事，然后再让每一个学员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动，把每个人的故事串在一起。我觉得大方向会是这样，但是比较鲜明的会是在最后，在学员们跟导师们一起上课、一起创作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就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1: 嗯，哇，所以我们的乐龄组的乐龄朋友呢，不但是去学表演啊，因为刚才玉堂老师说，如果说要表演的话，要有哪些训练呢？就会按部就班的来正规的训练之外，最后有个大惊喜耶，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啊，也会有机会有可能呈现在这整个的表演之中了。
0: 是是，
1: 哇，那我们的乐龄组的朋友就不能空空的去啊，还是不是事先报名前要先想一想，我这一次想要说我人生故事的什么，他需要做这种功课吗？
0: 嗯，原则上不用，因为其实戏剧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会让人在那个氛围里面找到自己想说的跟想做的事情。
1: 哦，
0: 所以大家不用准备功课，也不用回去翻日历，也不用回去找照片，
1: 不用，
2: 也不用练习口条，不用对着镜子，
0: 就是，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想学习看看表演是什么就可以了。
1: 哦，这样子哦，我也不用去把我的日记找出来看看，人生经历了哪些，不用哦，
0: 不用不用。
1: 那个现场的训练还有互动的过程中，
0: 对，
1: 我们乐龄的朋友，你就会很自然的融入在里面，然后你学会了肢体怎么动，学会了表演怎么做，同时呢，你的生命历程，你的人生的故事，好像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当中呈现出来，然后有跟老师跟学员之间的互动啊，产生化学变化。嗯，
0: 没错没错，
1: 就会激荡出非常丰富的结果哈。哇，这真让人非常的期待哦，就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觉得我好像要准备了很充分的才能去报名啊。不是不是的，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分享的心，愿意学习的心，相信老师们呢，他们是会透过带领引导呢，把我们生命中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把它带出来哈。
0: 是，
1: 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再和亮堂文创的亮哲总监还有黄玉堂导演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活动。哎，乐龄的朋友想上台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还有导演黄玉堂，来跟我们分享新营戏剧营。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有针对我们乐龄族的朋友呢，有一个乐龄族哈，为50岁、55岁以上的长辈设计了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长辈也有机会来学习怎么样表演、怎么样表达哈。乐龄的长辈啊，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可能会经历哪些训练啊，或者是哪一些课程，也就是这个课程的安排啦，然后跟年轻的世代有些什么样子的互动。还有慧仙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过去呢，主要都是以青年的比较年轻的世代为主要的对象嘛，那这次增加了乐龄组，他们跟年轻的世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啊？
1: 像去年我自己办这个新营戏剧营，因为都是以年轻有儿童跟青少年为主，那我其实刚刚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但他们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蛮紧张的，然后都会有一定的隔阂，跟他们一直觉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他们一直很认真 很想要搞清楚。但我自己呢半路出家，后来我自己也演了很多戏，我自己在回味我的戏剧人生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其实你就是放下你的戒心，然后打开你的感官。那因为年轻人在我们比较针对让孩子们、年轻人们学戏剧，其实是听起来很像是很严肃的一门艺术。其实我们要传达的是让孩子找到自己之后，能够表达自己，然后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那这是我们在年轻这一辈身上要帮他们开启的一个能力跟表达。但乐龄族这一块，我个人很期待说，在对于这些长辈好，他们其实对于在社会的历练已经有足够了，那他们对于表达上来说一定没有问题，只是说因为生活的压力，或是说一定程度的家庭压力好了，然后他们可能会把

0: 自己慢慢的封闭起来，但是他们所见所闻，他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故事，他其实是可以慢慢让自己去整理出来，然后让自己重新面对原本的那个心中的那个小小孩，对，
1: 重新找到心里的那个小孩，
0: 嗯，
1: 找到生命里面啊，曾经被我们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因为生活的忙碌呢，没有照顾到的那个内心的孩子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表演，哎，把我们心里面的小朋友给找出来了哈。那刚才亮哲总监你说啊，就是小朋友的训练跟我们长辈的训练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最后呈现的戏剧营是大家会送作堆一起表演吗？还是各自表演各自的？
2: 这次我们会个别表演，因为我们整个课程为期四周，然后四种不同年龄层，所以每一个班级他们都会有主要的导师带着他们，在适性的发展下让他们去创作自己的作品，让他们去完整他们的舞台，所以会分开来大家各自精彩。
1: OK，会用到肢体，然后会唱歌吗？还是什么？
2: 如果他们在表演当中的设计是有唱歌的，那我们就唱歌吧。
1: Okay.
2: 如果他们希望肢体，那我们就跳舞吧。
1: 哦，所以很真的很因材施教，
2: 是是是
1: 啊、哦，然后也是很随着长辈们、乐龄的朋友们，你们想要什么？那导演呢？还有老师们呢？导师们呢？就可以来设计哈。
2: 是，
1: 所以刚才在第一段呢，亮哲总监还有导演呢都说，哎呀，你不用是一个专业的人啊，原先就学过都不用、而且如果你没有学过更好，没有包袱，对不对？
2: 对，
1: 可以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来学习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你刚刚讲到说是三天的活动嘛，那主要是在台南嘛，对不对？
2: 对，好，在台南。
1: 那如果是我们北部的朋友要去参与这个演这个活动的话，是三天的时间都要待在新营吗？还是
2: 对，原则上是、因为我们是8月3号到5号的每天下午1点到5点的课程，所以其实就是主要在下午的时间。那因为这次是跟新营他们的文化中心合作，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主要的课程地点就会在那里。
1: OK，
2: 确实也有台北的小孩在去年的时候专程下去上课的。
1: 对，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北部的乐龄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台南三天的小旅行啊，
2: 真的可以。
1: 对，好，因为下午上课啊，下午的时间上课，那白天呢，上午的时间呢，你可以走走逛逛啊，甚至你就安排一个4、5天的前后都可以，都可以在新营啊，在
0: 台南
1: 啊，好好的玩一玩，吃一吃嘛。我们知道台南的美食是非常吸引人的哈，
2: 没错。
1: 所以你就有一个小旅行哈，然后当然因为你要三天的时间都待在台南，你不太可能每天这样南北的往返哈，这有点辛苦。我们也不要搞那么辛苦，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台南的小旅行。然后小旅行这三天呢，是每天的下午呢有训练跟表演的时间。那真的最后会有一个表演吗？
2: 对，最后会有一个，第三天会有一个大家一起排练讨论，然后把它完整出来的一个，我们就称之为呈现结果、成果发表。
1: 成果发表，
2: 对。
1: 那会有人来看吗？我就说，除了参加训练、表演训练的这些长辈们之外，还会有观众吗？
2: 目前我们希望的是他们可以邀请，不管是孩子们邀请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们邀请家人来，我们都是开放的。
1: Oh.
2: 那就要看他们，也许他们觉得这一次我就是要来学习跟练功，我还没有打算要让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先录影录起来，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纪念。但如果欢迎他们的家人啊或者朋友来，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就是他们会展现可能家人朋友不一定看过的他们。
1: 哇，哎，对耶，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啊安排一个台南的小旅行，然后呢这三天的下午呢你就去默默的在上课，然后呢第三天呢大家一起来看你的表演。那如果说是这些我们参加训练的乐龄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来看，需要买票吗？
2: 不用， 我们就是因为是以课程为主，所以我们在课程

0: 整的地方，就是我们呈现的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舒适的一个所谓的课程的表演教室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它没有这么严格的就是一定要舞台啊要什么，
2: 嗯，
0: 它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在的在一个习惯的学习的环境里面一起就在这个空间做表演。
1: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啊，因为刚才导演呢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按正规的表演的训练课程进行啊，
0: 嗯，
1: 所以会包含哪些训练的课程啊？
0: 嗯，在乐龄族的部分，乐龄族我们会从最基础的肢体的开发、肢体的延展、想象，然后到声音的训练。声音的训练不只是发音，可能还有部分的咬字，或者是部分的声音表情。再来，我们就可能要训练一下我们剧场最重要的几个点，比如说我们要训练专注力。乐龄族也许因为比较有历练，他们的专注力可能很好，但也可能太多事情牵挂了，所以很容易分心。再来就是训练他们的想象力、即兴能力。再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可能要试着开始设计一些角色，透过角色的一些演绎。可能大家以前现在大家有时候看陆剧啦，有时候看韩剧啊，看爱情剧啊，但是大家都当观众嘛，如果是换作你来试试看，你喜欢哪个角色，我们来演绎一下，你理解一下哦，表演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找角色是这样子找的，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那最后的最后，我们会透过一个全部的故事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分享的快乐的也好，悲伤的也好，会把这些故事呢，大家去集结，然后讨论，在大家都觉得这些故事我可以被分享的情况之下，也许我们就会排出其中一个两个人，或者是大家轮番有自己的独白说话的故事。
1: 导演刚刚讲到说，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想象力这个会先能够理解，可是你前面讲到专注力，为什么专注力也是表演训练的一环啊？
0: 哦，因为我们在不管是剧场的表演或者是在拍戏，其实表演是这样子的，当你要进入一个角色去设定它的时候，你的专注包含了你角色的情绪，还有背台词。背台词是要跟对方说话，对方跟你的对谈，如果你不专注不仔细或者是很 focus 它的时候，其实一分心你词可能忘了，情绪可能跑掉了，对手可能听不懂你跳词了。所以专注力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所有的演员在最基础的训练第一件事情都是专注。
1: 哇，专注力很重要哈，还有想象力也是期待我们的老师们、导师们帮我们开发出来哈。那像这样子的这一次的活动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呢？
0: 可以到亮堂文创的粉丝专页，亮是亮丽的亮，堂是秋海棠的堂，亮堂文创这四个字点上去，在脸书上面或者在 IG 上面都会看到，那我们就会有报名的连结，是一个 Google 的表单，填了之后相关的资讯、所有的课程细节、老师资讯都在里面。
1: 导演刚刚说是八月
0: 三号到五号，
1: 好，八月三号到八月五 号，然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去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的粉专吗？
0: 对
2: 对，
1: OK，
2: 是的，
1: 好，搜寻亮堂文创，亮呢是明亮的亮，堂是秋海棠的堂，亮堂文创，然后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就填写报名表就可以来报名哈，看一下我们人生还有多少的可能性没有被开发出来，
0: 没错，
1: 就透过这个戏剧营的表演的训练，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惊艳、很惊喜的我，
0: 肯定会的。
1: 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继续和亮堂总监还有导演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表演这回事，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导演黄玉堂。其实你们是一对夫妻啦，
2: 是
1: 所以用你们的名字呢作为亮堂文创的名字哈。刚才呢在前面两段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8月3号到8月5号这三天呢，新营戏剧营呢有一个今年特别增加的为我们乐龄的朋友所设计的乐龄组的表演训练，训练的三天结束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演出哦。哇，刚才听导演还有总监聊到这个训练就觉得好棒哦，我们人生活到五六十岁哦，还有机会上台，甚至认识到开发出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艳的自己哦，我这个非常的期待哦。讲到这里呢，慧仙就非常的好奇啊，因为刚刚有讲到说这个亮堂文创呢是两位的名字哦，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
3: 亮堂文创我们是从剧场开始的。那之所以会创立剧场，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李国修老师。那国修老师对屏风表演班，所以我们都自诩为我们是他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据点分点。因为这几年其实创立亮堂文创是为了要制作李国修老师的纪念作品。那老师在2013年离开之后，其实我们好几个徒弟都有各自的发展，那仍然在剧场的或是进到影视圈的其实都不在少数。那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是国修老师给我们的养分跟精神，我们希望把它传达下去。所以过去几年我们就陆续做了国修老师的纪念作品，那也是亮堂文创成立的主要原因。那除了

0: 二是传承跟在去展现老师的作品之外，国轩老师其实不只是一个导演或编剧，他同时是一个很棒的演员，所以他带出了非常多的演员，相对的就变成他训练的我们这些子弟兵，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传承他的精神，去用表演这件事情去带领跟引导很多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亮堂文创会在过去这两年开始陆续的去开一些表演的课程，跟很多可能对表演有兴趣可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踏出来的人，我们希望透过表演让他们理解。因为国修常说角色扮演生活态度一直是他在做表演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我们希望把这个精神呢落实化平民化，不是只有演员可以学习表演，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可以有这样的精神跟机会来学习。
1: 所以是不是国修老师离开了之后屏风也就没有再有新作品了、那所以真的很重要，有国修老师的子弟兵们呢来传承老师的教学，老师的教导、身教言教很重要、那亮堂应该也算是我们屏风的衍生性，衍生出来的一个
2: 是
3: 国修老师精神的延伸，
1: 精神的延伸、以前屏风的戏我大概每一部都看过了，
0: 哇，太棒了！
1: 我还记得我看那个《京戏启示录》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然后又开始哭
0: 到卫生纸都没了。
1: 对，我就觉得好神奇哦，为什么一部戏可以这么的好笑，就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可是又让我这样哭到不行哦？所以我就感觉到说戏剧的力量。舞台上的那个魅力，那个能力，真的是可以把你人生很多东西都勾出来哈。
0: 对，
1: 其实我跟戏剧这件事情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我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往事可以回忆啊，一些什么鞋子啊、服装啊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事，我并没有相同的人生经验，可是我一样可以被感动到哭得稀里哗啦，笑得花枝乱颤这样子，所以戏剧真的是非常直接，而且舞台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真实嘛，
0: 对，
1: 那个表演者就在你前面，
0: 是，
1: 你会看到他的呼吸，他的一颦一笑都 是我们都是同步的感受，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真实，而且就是很直接哦，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我自己的人生虽然我完全跟表演无关，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我也没上台，我还没受过任何训练，但是单纯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因为有屏风表演，我却变得更丰富哈、何况如果我有朝一日我可以去参加
0: 成为演员的话，就太棒了，
1: 可以受那个训练，然后像这个这次新营戏剧营的乐龄组的朋友一样上台，经过训练之后上台表演，我相信那个感动的程度，那个震撼的程度。应该是非常的令人期待的啦，
0: 是，
1: 所以你们要传承国修老师的精神，戏剧的理念，所以你们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0: 我们在过去三年，我们做了国修老师的舞台剧，一个小的戏叫做《三人行不行》。
1: 三人行不行，
0: 主要就是拿来用它来训练跟培育新生代的演员，年轻的演员。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些资深的演员，比如说像是邀请了朱德刚老师啊，或者是剧场现在都蛮知名的郭耀仁老师，他们来带领新的演员去做一个传承的推进跟《三人行不行》的呈现。那我们也刚在去年完成了国修老师的一个很经典的喜剧，叫做《沙姆雷特》，它是一个大戏。那它也其实已经从2020年，我们换了两轮的演员，在持续的做这个推进。所以我们大概主要在剧场的部分，我们就希望是在创作老师的纪念作品跟复刻它，然后我们会结合资深的子弟兵的师兄师姐在带新生代我们训练的演员，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在做演员的培训，甚至我们在做演员的经营，技术上来说在做经济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产业不是除了剧场影视也可以有一些发挥。
3: 开始我们成立亮堂文创真的就是为了要呈现国修老师剧 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戏嘛，那在一次又一次的不管三人行不行啊，沙姆雷特，我们在重新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了非常多的新演员，非常认识非常多非常热情的新进 的演员，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然而是有另

0: 外一种想法，就是除了国秀老师的剧本可以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一直活在国秀老师的感动之中之外，我们其实国秀老师的这个戏扮演上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新演员被训练，然后站上舞台去发光发热。虽然说好像舞台剧大家有常常会说舞台剧好像大家看不懂啊，不想要走进剧场，可是其实在我们越来越接触剧场，越来越呈现越多作品的时候，其实舞台剧戏剧跟人生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真的除了传承老师作品的精神之外，也是传承老师给我们的，我们要把这个养分分下去给所有喜欢戏剧的朋友们。
1: 诶，那你们的观察就是这些年啊，台湾的剧场也好，或者是舞台表演的，我们从市场面来看的话，你们觉得它是在扩大中呢，还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趋势吗？
2: 我觉得近几年的剧场它开始走向更精致化，然后因为在外来的文化的一些影响，其实最近几年音乐剧这个剧种其实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像今年我们还有一个身为观众我们要去看一个《劝世三姐妹》它就是一个代表台湾精神文化在地的一个影响力的故事，但是它却可以走到纽约去演出。所以这几年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景气好的时候戏就很好，剧场就很好，景气不好的时候好像剧场就受影响。可是我觉得这个质变是在于包含今年，从去年开始文化局也举办了台北戏剧节，我觉得这都是在某程度上面在精炼跟精致所谓台湾的剧场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年虽然是 AI 的世代，
1: 对，
2: 但我觉得 AI 的世代反而会有很多比较有距离或是跟冷漠跟速食的东西的时候，我认为现场的剧场表演会是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新的领域跟架构。
1: 因为我们都很担心 AI 出现了之后人会被取代哈，
2: 嗯，
1: 但是舞台表演哦，戏剧场呢恰好是真实的一个经验，
0: 温度是不能被取代的。
2: 对
1: 对，真实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哎，像你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啊，台下的观众有没有投入哈，或是台下的观众的感觉？那个呼吸你们应该也是有所感的吧？
0: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像三人行不行之前提到那个小型的戏，它其实就是三个人在台上100分钟几乎不下场，所以呢越小型的戏剧或是在那个越中小型的剧场，你越观众就越投入，然后观众的投入的状态也会影响你在场上的节奏，还有你讲不管是演戏的节奏或者讲台词的节奏，其实都会跟观众的呼吸息息相关。那因为这是一个小型的喜剧，所以呢观众的大笑，观众的各种笑声或者说干扰，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都是一个专注力非常好的挑战。然后呢观众笑得越大声，我们台上演得越卖力，然后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互动，让整个现场台上台下就直接炸锅了。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很及时的一个 feedback， 对不对？就可以知道说观众到底有没有投入，有没有被我们打动啊？那直接回馈给在舞台上面的表演者啊，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啊。刚才导演你有讲到说，有人说景气的好坏跟剧场的荣枯啊，好像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哈。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台湾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好了，
2: 是，
1: 所以是不是也连带的让这个市场比较有蓬勃发展的机会啊？
2: 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几乎台湾的与台北市来说，所有的场馆其实这几年都是这样，每一个礼拜都有演出，每一季都有新的戏在推。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从事表演艺术或是戏剧类的这一群我们的这个领域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而且非常可以一直期待的事。然后我觉得对于喜欢表演艺术的观众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他们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不是只有外来的演唱会可以看。我觉得台湾剧场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戏，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生活有相同的关系，
1: 对，
2: 虽然我们今年没有做戏，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可以分享跟鼓励大家走进剧场看台湾的好戏。
1: 哇，真希望国秀老师还在哦，
2: 对，
1: 他可以看到我们亮堂呢承接 传承他的精神，也看到台湾的剧场文化这么的蓬勃发展。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导演黄玉堂，来跟我们分享亮堂的故事，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新营戏剧营呢，很棒的为我们特别的设计了乐龄组这一组哈，这也就是55岁以上的乐龄朋友都可以报名哈。那当然啦，如果我们要安排一趟家庭哦，或是家族的小旅行到台南哈，就不只是说我们乐龄的朋友你可以报名嘛，因为这次戏剧营其实青少年组啊，如果你的孙子啊也可以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啊也可以一起来报名上这个戏剧营的课哈。亮哲，请问一下，这个我们有4个组嘛，但是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有儿童组、青少年组。

0: 年组、成人组跟乐龄组，但是儿童组跟成人组已经满了，所以
1: 蛮热门的，
0: 蛮热门的。所以呢，哎，我们乐龄组跟我们的青少年组还可以报名哦。那刚才呢有分享说，我们的乐龄组的活动时间是在8月3号到8月5号嘛，就上课的时间。那青少年组呢？
2: 是在7月20号到24号
0: ，OK，
2: 因为青少年是五天的课，
0: 嗯，青少年体力比较好，
1: 可以这么说，
2: 让他们对让他们多动一点，
0: 可以上课可以上久一点啊、
3: 哦，
0: 所以7月20到7月24是我们青少年组哈、哦，那8月3号到8月5号呢是我们乐龄组哈、哦，哎，我突然想到一点呢，如果我们的学员里面呢、啊，因为你们现在有四个组嘛，就是儿童、青少年、成人跟乐龄啊。你们明年要不要考虑哈、啊，有一个综合组啊，就他们家哈、啊、四口都来参加的话，
2: 家庭组。我其实蛮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像比如说我跟亮哲，我们都可能是专业的戏剧工作者，但是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带着孩子自己一起去体验戏剧表演，或者是我们试着一起做一个功课角色练习啊，或者是表演。我觉得其实戏剧跟生活跟人生的关系是很贴近的。那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这么喜欢做表演的训练，是因为我往往在很多很多的学员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故事，而是每一个故事或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厚度，它会成为我们在创作或者是互相理解更多人跟生活的时候的共感跟同理心。
0: 对呀、
2: 我觉得戏剧最迷人跟最好看的地方其实是在这里。
0: 对呀、如果我们有一个家庭组的话，说不定他们几个人，是他们几个人就可以演出一个故事了啊！所以这个是，反正这个戏剧营一年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年新增加了乐龄组，就让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表演的火苗，这个种子的乐龄的朋友哦，赶快报名哦、就是上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然后呢就填写那个报名表哈、刚才呢导演啊黄玉堂你讲到说训练表演这件事情啊，你觉得非常的迷人的是因为你看到每一个在学习的这些学员的身上，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看到了很丰富的故事哦，所以
2: 是
0: 其实你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呢。
2: 当然，当然，在不同年龄层的演员的训练里面，其实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起步，就是大家其实是害羞的，大家其实是希望可以找到表达跟表现自己的方式。那很多时候虽然一个班可能有20个人，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老师们都很专业的知道哪些人害羞一点，哪些人想要多表现一点、哪些人需要被牵着手让他知道怎么样开始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一次上完一系列的表演课，不管是哪一组，我都会觉得在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或生活经验里面，参与过这个课程的孩子、大人或者是乐龄组，他们相对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走了一趟跟自己好好对话或相处的旅程。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刚你讲到说经过了这个表演的训练，好像跟自己内在的人生、内在的生命有了一个好的对话。老实说啊，这对我们人生历练这么丰富的乐龄朋友来说，这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忙忙碌碌的度过一生，诶，转眼之间就到了50、70、80岁了，可能真的还没什么机会了解自己人生真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哈、但是你说要叫我们去坐在那个地方没头没脑的去思考这些，也不可能嘛，
2: 好像是比较
1: 难，可能也没有生活也没有给这个机会。
2: 我觉得是需要被引导，然后有大家一起的力量，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开心的、伤心的，我觉得愿意说出来、愿意分享的，我觉得它都会是自己重新整理自己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去年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虽然不是乐龄组，但是一个青少年组，大概是16岁的一个小女生。虽然说全部都是每个人个性真的不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个小女生，她很没有比较没自信，她不敢开口。但她经过了一连串的 表演训练之后，那最后其实我们也有跟所有的学员们讨论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那你说什么十几岁的小朋友能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每个人都呈现完之后，我对那个小女生印象最深刻，因为她对她的外形、对她的表现，其实她自己都没自信。但是她后来被老师梳理。

0: 完整理完之后，他自己做的那个独白，他是在跟他妈妈做对抗的一个独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这五天的课程，不只让他学会表达，学会肢体，然后甚至他也重新整理了自己目前为止虽然不是很长的人生，但他很重视的那一段光阴，所以我很感动。
1: 即使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也有生命的厚度，甚至也有隐藏的心事。
0: 对，
1: 她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面的呈现，她可能会一直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0: 对，
1: 到了慧仙这个60多岁的年龄，有一天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啊，亮堂呢也在做一件很好的事，因为表演不但是表演，而且它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你不论几岁开始进行这件事情都很好，何况是我们到了乐龄的年纪，一定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者是有更多想要再提一次的当年勇，大概都有啊。透过戏剧就把我们给领出来了，带出来了哈。那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开始呢，亮泽总监还有玉堂导演，你们都有提到说，大家不用有心理的压力跟负担，说我要准备什么，我要有很会什么什么都不用，反正呢，那个时间你没事，然后你愿意来学习，你就来报名啊，这个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
2: 我觉得踏出那一步很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都有年纪了，还去那边做什么表演，当什么演员，你在那冲啥，很多人会这么想，
1: 会丢脸吧。
2: 可是其实如果跟他多说两句，也许他就踏出来了。那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乐龄组大家都在一个年纪，所以很多历练，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反而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或者是自己做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好。我觉得要为自己的生活跟自己所想望的事情，更因为我们在乐龄组，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把握这些时间去体验一些自己可能曾经想要体验但是一直没有体验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趟路会不虚此行。
1: 我们人生到了乐龄的阶段，还有什么是不能敞开来，不能面对自己的呢？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触发我们内心深处的，不管是秘密也好，或者是你很想要去面对的这些议题呢，透过训练的过程，透过表达沟通的过程，或许你生命里面那些你觉得或者是你甚至不知道的那些秘密就被启发出来了哈。
3: 是
1: 亮堂文创在今年的新营戏剧营呢，特别创了一个乐龄组的活动跟训练。如果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朋友有兴趣，记得上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看看自己是不是很想要有被训练的经验啊！谢谢亮泽，谢谢黄玉堂，
2: 谢谢慧馨姐，
0: 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潜能，超过你的理解，我们等待被开发。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明天天气仍受到西南风影响，天气不稳定，不过雨势较今天略减，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发生短暂阵雨或雷雨，续防局部大雨发生。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宜花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同样要留意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约摄氏31到34度，台东地区要注意焚风，可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周四起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周四周五各地多云到晴，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各山区局部会有短暂雷阵雨。周六到下周二天气会更稳定，各地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火热开打，卫冕军阿根廷在小组赛首战交手阿尔及利亚，38岁的当代球王梅西迎来国家队生涯第200场出赛的历史性时刻。他不仅成为史上首位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更在比赛中上演疯狂的帽子戏法，单场独进三球，中场率领阿根廷以3-0大胜对手，个人世界杯累积进球数也追平前德国名将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进球王。23岁台湾怪力男李浩宇本周重返大联盟后表现持续火烫，17号在对太空人之战单场3打数2安打，包含一支2垒安打，带有1分打点，大联盟连续4场出赛皆敲安，可惜球队最终以2-4遭到逆转输球。而在日本职棒西武狮

打拼的台湾野手林安可，今天在二军单场双响炮，贡献六分打点，延续近六战五支长打的火烫手感。不过球队仍以7-9败给北海道日本火腿队。PLG 总冠军赛第六战16号在和平篮球馆登场，赛前富邦勇士取得3-2听牌优势，但背水一战的桃园浦原领航员展现强大韧性，双方一路拉锯，决胜时刻李家康关键超节与重要三分成为胜负分水岭，最终领航员以72-69力退勇士，将战线延长到最终第七战。球团也火速调整洋将阵容，领航员决定注销洋将格拉汉，重新注册米尔纳，在最后一战祭出不同阵容应战。一年一度故宫南院水舞灯光秀将在6月26到8月30号盛大登场，今年以水韵墨舞为主题，将结合气势磅礴的水幕、璀璨灯光与音乐，带来精彩绝伦的夜间展演。在6月30号起到8月30号的期间，故宫南院也推出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规划展厅、实境解谜、大型数位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移动式情境游行，还有户外大型儿童剧场等精彩活动，让大人小孩都可以在暑假玩遍故宫。中台湾百货热战开打，日前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在台中北屯开幕，营业首月业绩就破了10亿元，不仅引发业内侧目，更有机会威胁星光三月与大圆百。除了汉神之外，包括乌日高铁站旁的 D1 以及富旺 F Plaza 都将于今年底开幕。业内人士形容，预估到2030年前，中台湾就有10家百货商场陆续加入战场，接下来一场激烈淘汰赛也将跟着开打。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之前要记得做的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还没有分享的朋友们，赶快分享三个吧。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丸子，欢迎秀哥，欢迎小青，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媒体，欢迎小小心。好，说说另外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群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

欢迎红椒，欢迎如如，好久不见，欢迎王杰，欢迎雨山。雨山看到，哎，我们要跟易方问候一下。欢迎阿丁，欢迎静怡，欢迎舅哥，谢谢丸子。来，欢迎我们的 Angel， 你好，好久不见 ，Angel 立贺 ，Angel 大都为哈 ，Vicky 啊。好，欢迎大家。好，记得要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哦。脆美好吃，真的吗？哎，我觉得女生都很爱吃蜜饯，对不对？可是我不敢吃蜜饯，我小时候就不敢吃蜜饯，怎么会这样子哈、哦？欢迎丸子哈，对啊，就觉得蜜饯里面那个第一个摸起来黏黏的，然后里面可能男生都不太爱吃蜜饯吧哈。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哇，上集节目呢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来，今天我们要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介绍前十名了，噔噔噔噔。来，本周第十名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上周是第几名呢？上周第九名往下降了一名，恭喜我们的童安格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聆听到的童安格所带来的这首歌就叫做《现在以后》。童安格这张专辑封面好像坐在沙滩上面，还记不记得？非常 relax 的感觉，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LINE群组咯。

0: 欢迎我们的 Angel 老板娘。住在戏子的 Angel 老板娘，好久不见啊。对啊，我吃过他们家的那个锅烧面，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一家，好久没有去吃了。在戏子我一定要找一天来去吃。
1: 相爱的日子
0: 我一定活命耶。 Angel

超好听的。现在以后，童安格。加入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哦。

好听的歌曲，现在以后同安格所带来的歌声，嘉义到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不起听的流行剧排行榜，1994年6月18号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本周第9名，上周也是第9名，对不对？因为呢我没有戴眼镜，我看一下，我怕我报错时间，没有怕报错那个名字哦。来，对，上周也是第啊，对不起，没有第九名啦，对吗？戴上眼镜之后就发现不是第九名，是第八名。为什么没有第九名呢？因为有两位第八名同登同分。第一位第八名上周就是第八名，这是我们江淑娜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看着我的脸。

其实我蛮喜欢江淑娜的声音，辨识度也超强的。江淑娜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面。

本周地位第八名，上周也是第八名，看着我的脸江淑娜。欢迎安东尼，欢迎 Angel 老板娘。第二位第八名上到第五名，往下降了三名，是谁？也是团体暗恋的代价，曹蜢。传黎明说好久没有听到江淑娜，对啊，谢谢传黎明，谢谢。

0: 好听的歌，暗恋的代价，曹蜢。欢迎 Vicky Lin， 欢迎明哥，欢迎静。好，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咯。哇，金牛金牛气气气气，接下来本周第几名呢？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十名往上升了三名，甜蜜蜜的一首歌。我要大家猜一下，他是谁？他以前都好动感的歌哦，后来来到了宝丽金之后，就有时候会柔情似水一点点啊。这首就是，让我们来欢迎蓝心湄，爱我到今生。
1: 才说了再见，电话又响起，那一定是你。
0: 建勇哥还有陈明哥很厉害啊，还有秀豪很厉害。

好甜蜜的歌啊，爱我到今生，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杰朗林梦华杰斌在城市自由行，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慢慢往上走了。

0: 陈云说那个蓝心湄像邻家大姐姐，对呀，好像神经少一条，就是很大粗线条的一个姐姐哈、哦，很相很好相处的感觉。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因为刚刚爱我到今生是第七名，对不对？要介绍本周第六名，但是本周没有第六名哦，又有两位第五名，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2: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3: 大家好，我是 Jolene 蔡依林。
1: 收听贝婷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你，
0: 袂当无你。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加一段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我们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因为呢有两位第五名，对不对？诶，来，接下来第一位第五名是谁呢？上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两名，哇，这是一首神曲啊，恭喜裘海正。这首歌令大家印象深刻，裘氏情歌自此展开了一段非常光荣的旅程。好听的歌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所带来的歌声，盛华唱片公司发行。

欢迎阿斌，谢谢阿星，谢谢支持阿星，谢谢，还有谢谢 K6， 谢谢传林斌，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传林斌说这首歌单曲循环到天亮哦，你是感情受伤还是失恋的时候听的吗？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谢谢曾医师阿星，谢谢。欢迎 Lotus 快雪时晴。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好，接下来第二位第五名，上周就是第五名，这是王靖雯当时出的国语专辑《迷》，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执迷不悔》。哇，两首情歌超棒的，对不对？来，嘉音浪联播网 TVNet 城市自由行，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如如 ，Hello， 欢迎 Makoto， 你好。今天的歌不得了啊，对不对？每首歌都朗朗上口。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执迷误会》，王菲、王静雯所带来的歌声，王静雯。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你哦。

小林说听到这首歌，青春的高中生涯就马上浮现眼前。你也是用歌曲写日记的人啊，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哦，因为印象很深刻，尤其是你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是本周第五名上的第五名，王靖雯迷专辑当中的执迷不悔。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哇塞，上周第十二名往上升了几名，哇，太厉害了，对不对？来，谢谢传令兵，谢谢，哎，欢迎 Kenny 喽，哎，刚这个我们第四名上的第十二名往上升了几名呢？哇，这样等于升了八名，哎，好厉害的专辑，是是一张合集哦，是哪一张合集呢？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当时是《倚天屠龙记》，周华健所带来的最爽好听的歌曲《刀剑如梦》。当然专辑当中还是还有其他的歌，《你给我一片天》《两两相望》《鬼迷心窍》《碧海晴天》都收录在其中。金曲时间的时候来欣赏一下好啦，果然是《倚天屠龙记》，对不对？因为那个片头太厉害了。是谁演张无忌啊，各位？

没错，陈立斌就是马景涛，我都叫他激动哥。哎。那就是周海媚演赵芷若那一集咯。

好，嘉义啦，刘邦在 Every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哇，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超级超级喜欢的。来，1994年6月18号是这个港星呢大举来到台湾呢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不对？好多好多港星在香港呢，比如说出了一张专辑，然后专辑里面有好听的歌曲，他们就会呢请老师填词不用再谱曲了，因为呢就用原来的曲，然后再填词，填上呢中普通话的词，国语的词，然后呢就来台湾发行他们的专辑了，然后在全球华人也可以顺便呢来去给他这样子推行一下。不过在台湾做过宣传之后，应该全球的华人就会有一些这个什么样，大家就会喜欢的这位歌者呢，都会把它流传开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但是呢，大家流传歌曲是非常快速，就要用什么 CD， 对不对？来，欢迎詹胜杰同学。哦，对，我们的传令兵说，对，没错，周芷若就是周海媚。他说最美的周芷若是啦，我印象中的周芷若还有谁？哎，我忘记那个梁朝伟演张无忌的周芷若是谁演的呢？突然忘记了，以前我还有看过。

好，所以呢，这一首歌一样都是又是香港来到台湾的好朋友们，对不对？而且这首歌呢，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到现在都非常喜欢这首歌了。来，本周呢来到了第三名的歌，上到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九名，到底是哪一首歌这么的厉害呢？让我们来欢迎关淑怡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难得有情人》国语版本，我超爱这首歌的。雅玲说：“港星打架的年代，对啦。”欢迎雅玲，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接下来紧张的时刻到了，本周第二名跟第一名到底是谁呢？本周第二名，上周也是第二名，我们要加快火车速度，恭喜巫启贤太傻。马上要跟大家来公布本周的冠军单曲，也是大家熟悉的歌，哈哈，神曲之一啊。我们这只能听一半，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听巫启贤的歌。我去参加他的演唱会，觉得他的唱功真的是很厉害。

传人民说这是当年失恋歌四，来本周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哦。哎，这两首歌怎么这么厉害？恭喜刘德华《忘情水》，大家去 KTV 一定要唱这首歌，对不对？飞碟唱片时期的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忘情水》，1994年6月18号流行金曲排行榜冠军单曲，刘德华的歌。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5: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统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真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

0: 了最好的我们，
1: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一个喜欢聆听音乐的人吗？当音乐遇见绘本，你会发现声音不再只能用耳朵聆听，也能够透过图像被看见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与阅读交织的奇妙世界里面。我们首先会谈一本音乐性的绘本，接下来呢，要请音乐家来带领我们进入音乐的世界。您是否很期待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相信在许多人心中，音乐应该是用耳朵来聆听的，但是有一本绘本是由大块文化出版的《一起演奏吧》，却是一部让人看见声音的奇妙绘本。它是由波兰作家安娜女士以及波兰有毕卡索之称的插画家马尔塔女士两个合作共同完成的。这本绘本是以充满现代感的图像和鲜明的这种荧光色彩，将原本非常抽象的旋律化为跳动的线条与节奏。故事是从一句简单的首先是双簧管开始，于是双簧管发出第一个音，接着小提琴、长笛、单簧管、低音管、小号与法国号陆续登场，这些乐器们彼此对话、争吵、开玩笑，在看似混乱的声音当中慢慢交织成一首完整的乐曲，直到最后指挥出现，纷飞的声波瞬间化为和谐，也表示音乐会即将揭开序幕。这本绘本有趣，它不仅是介绍乐器，更是一场结合图像、声音和故事的艺术体现。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仿佛会置身在音乐厅，亲眼看见节奏的流动，感受旋律的起伏，也重新发现原来音乐不是只是听见，更能够被阅读、被观看，甚至被想象。我想在真实的世界里，每一个音乐家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故事。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旅美的双簧管的演奏家张简雅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一起带领我们进入音乐的世界。刚听完绘本，我们现在听张老师的分享。雅倩，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你回国。
1: 谢谢林静姐的邀请啊、也很久没有这个机会呢，来就是嘉音广播的艺文生活家里面接受专访。谢谢林静姐邀请，我是张简雅倩。
0: 雅倩她现在在美国比较多的时间演奏，那每次回来都是很难得有音乐会，就会来我们这边来做分享，所以要好好来介绍一下。但是我想很多人想要多认识你一点，特别音乐家的故事哦。你自己在接触音乐的时候，不一定在音乐厅。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有可能是家中的一首歌或者是学校的一些课程、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童年时候有哪些声音或者音乐的经验帮助你，然后在你记忆当中支持你一直走到现在
1: 啊？其实从小到大啊，我觉得每个阶段求学路程都不太一样阶段。那我相信每个人得到音乐的滋养的背景也都不太一样。那有些哦，我像我的朋友们，他可能原生家庭就是音乐家背景组成。我们家是没有任何人是从事音乐的工作、
0: 你不是音乐世家，
1: 我不是不是。

0: 的。好，对，是让我觉得有感动到，然后有一些在我心中有
1: 触动到，
0: 对，触动到我的心灵。对，还有一部是布莱德比特的电影，可是那个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对，然后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听到这个音响其实是从电影配乐开始，
1: 所以电影配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很多人的音乐滋养来讲，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见得会走音乐这条路，
0: 是，
1: 可是有一些电影音乐会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
0: 对，
1: 刚刚我们有提到一本绘本叫一起演奏吧，它刚刚好那故事从双簧管开始，我故意找这一本是因为刚好你也是这方面的专业啊。好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声音哦。
0: 对，
1: 那想请问雅倩老师，生命中第一个声音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0: 生命中第一个声音应该是从我开始接触音乐课程，那音乐课程不是从双簧管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的课程其实就是钢琴。
1: 钢琴好像很多人刚开始钢琴基本的
0: 钢琴，所以我的第一个音一定是从钢琴的音开始的。
1: 那个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受，现在想起来
0: 哇，好久了。但是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从国小，如果国小的学习生涯我还是有记忆的。国小的话在接触音乐课程就是钢琴课程的
1: 时候，那时候在台湾
0: 已经在台、在台湾单在台湾的国小音乐班、我是一路就是从音乐班一路路路路练到了大学我才出国的，所以我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在台湾长大、然后现在在美国发展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在音乐班了嘛，然后所以老师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受教钢琴这方面的这个学科、那我那时候国小三年级四年级就开始学习很多跟巴哈有关的乐曲、因为巴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然后他创作了很多跟钢琴相关的曲目
1: 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初学者就是国小基础学生其实基本上都要学习巴哈的音乐、
1: 是根本，对，
0: 但是根本初步练习曲甚至到巴哈创意曲、对，还有个十二平均律、都
1: 是
0: 那巴哈创意曲是我人生中要是第一个音吧的音乐、对对的一个最基础的，
1: 所以就知道你根基底蕴非常的深厚哈，而且是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很基本，可以说音乐的老祖宗哦，在那地方。
0: 对
1: 是，
0: 所以我开始了解音乐的架构、初步的想法、还有初步的理论、初步的基础还有乐理、都是从巴哈
1: 开
0: 始。
1: 对，后来怎么会转到这个双簧管，而且有人说他的声音像是这种好像会说故事的乐器、
0: 对，
1: 那你觉得对您来讲这么迷人的乐器、你为什么会被他吸引，然后一直后来以他为专业？对，
0: 哇，这个哇故事其实就像以前的，因为以前读音乐的时候是枯燥乏味又冗长的，然后
1: 而且很辛苦吧，练习的时候、
0: 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学期都一定会考试，
1: 对，
0: 术科考，好，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术科考、所以我们花在练琴的时间是很多
1: 多的。
0: 那我其实到高中以前，我还都是把钢琴当成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花在钢琴上的时间
1: 比较多，
0: 花在双簧管还多、对，但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啊、钢琴有够难考的、就是钢琴竞争力很强，就每个人都会弹，
1: 都要会嘛。
0: 然后每个人就是要弹的，要么就是要很出色，要么就是才能够进入更好的学院。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反而是在双簧管的这个比赛，又不是比赛，就是一般的考试中拿到的成绩。分数
1: 出色是不是
0: 比较好？真的好，然后甚至是被教授问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学校念书？你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的双簧管做的还不错，表演的还不错。那我就是懵懵懂懂，所以我才后来把双簧管变成主修。对，然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开始学这个乐器，是阿修是从大学开始。
1: 对，我记得那时候雅倩来我们节目第一次就带着乐器过来，
0: 器
1: 啊，那我亲眼看见是什么样子的。
0: 对，还有竹片，
1: 竹片，
0: 对，
1: 那时候还介绍竹片。
0: 是，
1: 你觉得他在整个乐团里面这个乐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他很重要，因为他是基本上是大家都要依靠他的音准，
1: 音准嘛。
0: 对，因为簧片是最难调音的、它是最难校正音准的。像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调音器、弦乐可能就是拉一下就听得出来音高了嘛、好，就是你依了就是调440或442、这样子、标准的音准的就是440或442、但 Oboe 就是它因为簧片每个、它是手工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难调准的、有时候即使调准

0: 呢，可能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因为嘴唇在移动的关系，在演奏关系，它会不断的升高，所以这是它的 common issue， 就是它的最棘手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于音准。所以我们的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帮大家调音。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旋律线是很美，所以它算是在木管乐器里面比较像是小提琴家的角色，就是主要是选。主要是处理一些比较漂亮的乐段、
1: 啊、
0: 漂亮的片段、抒情的片段。
1: 是，
0: 对
1: 对，难怪刚才我们看那本书，第一个出来的声音就是双簧管开始、这样子。
0: 对，
1: 对，这次你带来的这个幻想三重奏之拉丁奇旅，它的曲目非常多，从贝多芬、德布西跟皮耶佐拉，
0: 对，
1: 风格很多元。
0: 对。
1: 我们先谈谈吧，你觉得这场音乐会如果像是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故事，或是哪一段的旅程？
0: 哦，故事吗？什么样特色故事？
1: 嗯，或者是觉得像哪一段的旅程？因为你是奇旅嘛。
0: 奇旅，因为我把这个奇旅这个名字当成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我拉丁奇旅这首曲子是由美国作曲家、当代的作曲家大卫皮克顿，也是我的同事所创作的。然后他是写 adventure 的，
1: 有点像冒险的感觉。
0: 对对对对，adventure 就是冒险的感觉。
1: 冒险，对。
0: 所以呢，我就是利用就是这个 adventure 去想了很多替代的，就是文
1: 词语，
0: 词语，然后有漫游啊、冒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些名词好像听起来都还蛮普通的，
1: 平面这样子，
0: 蛮平面的，无法去阐释或是表现出这首曲子的丰富、
1: 立体感。对
0: 对，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奇旅是一件非常好听的名字、因为这首曲子呈现的东西实在是
1: 层次很多，对不
0: 对，
1: 对，听起来
0: 不一样，就每个乐章都不太一样、对
1: 对，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不一样的乐章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请雅倩继续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

0: 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我们录音的今天刚好外面下着雨，雨声你有常常聆听吗？我想对音乐家来讲，生活当中各种声音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更敏感哦，更敏锐的。我们这一次邀请到的是张简雅倩，她是一个双簧管的音乐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雅倩，欢迎你回国的时候就到我们节目分享。
1: 对啊，谢谢，谢谢，很荣幸。对，
0: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生活当中有各种声音哦，你平常会特别去留意这些声音吗？
1: 对，其实我对声音还蛮敏感的。比方人声，我也会。
0: 哦，这样子啊，
1: 真的，我对于一个人讲话声音，其实我就可以开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在看他的时候，或是甚至听他声音，我就开始思考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0: 是，
1: 那如果对于就是一个人他所表现声音的磁场，磁性是很顺的，很圆滑的，我就会觉得说我很舒服的愿意跟他沟通。相反的，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的声音通常除了急促，要么就是有点压迫性的，其实我马上很敏感就会知道说，你这个人的个性应该是
0: 攻击性比较强，是吧？
1: 对对对，攻击性很强，然后应该是不好惹吧，然后应该不是这么圆融的人。对，所以我可以从一个人的人声去辨识出他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即使说可能只是刚初见面的朋友
0: 的，
1: 对，那所以我觉得人生很有趣，
0: 很有趣哦。
1: 对的，
0: 对， 对，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式。我们常说人如其文，现在人如其
1: 声，
0: 也可以从声音来辨识。哦，
1: 是的。
0: 提到了这个声音，我们要来谈一谈，因为这一次你带来的曲目很多是从古典音乐出发嘛。
1: 对， 对，
0: 它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会觉得离生活好像很远，但你这一次的拉丁骑旅充满那种街头感，
1: 对，
0: 它有 tango 啊，
1: 对，
0: 还有一些拉丁的前奏啊，你觉得这个类似这样的音乐跟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连结，可以让听众朋友回想一下，不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圣殿那样？
1: 哦，好，就是对，我尤其遇到一些中南部的朋友，他们常常跟我讲，他说啊，我不好意思邀我朋友来，尤其是我爸。我说为什么？我就说我爸说，哎呀，我朋友不懂古典音乐。他说不好意思，你的东西有点曲高和寡。我说不会，你就过来enjoy就好了。我们就是制造一个桥梁，制造一个媒介，让他们去接触。
0: 对，
1: 这个很重要。那其实不管古典音乐会不会是在一般的就是比较那种冰冷的表演厅可以看到之外，其实现在坊间里面的咖啡厅，我觉得台北的咖啡厅好像也越来越多了，
0: 走向这个对平民化了，
1: 很平民化。然后即使不是咖啡厅，也有一些 salon
0: 场所
1: 他们也常常有一些小小的艺文展演。
0: 是是，
1: 那你可以透过他们的 information 就演出讯息去寻找你想要的艺文资讯或是音乐会的资讯，然后你去接触去听，对，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它离你一点都不遥远。因为是咖啡厅或是成品好了，他们平常的背景音乐广播音乐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表达的室内乐的作品，所以尤其是弦乐的东西，弦乐作品其实很多，所以你可以非常容易的采集到听到，哦，这个就是弦乐三重奏的作品，这是钢琴独奏，这是谁的作品，慢慢去接触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不会再这么排斥说，哦，我要不要去表演厅去看一场音乐会。对，去选择你喜欢的音乐家，或是去选择你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从雅倩的分享生活当中各种声音，她说她会去透过声音来辨识一个人，我们也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各种声音去接触古典乐曲，其实它就漫步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机会接近，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
1: 对，
0: 那这一次你的拉丁骑旅当中有一位，你刚才说是你的同事大卫皮克顿嘛，他那个联合了拉丁爵士跟古典的语汇，在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触动或者是一些感动的一些地方呢？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David 吧。
1: David 吗？David 他是纽约当地的一位擅长从事爵士，也擅长从事拉丁乐派的一位古典作曲家，他本身也是 jazz musician， 所以他也会打鼓，所以他会有自己一个乐团，他固定都会跟他的团友

0: 团员们一起做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小型、嗯、就是沙龙演出沙龙演出。那因为他是鼓手，他是 drummer， 所以他呢非常重视的就是节奏，他的节奏感是永远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在每次排练他的曲子就、嗯、你就会觉得说哇，节奏感很强烈、嗯、
1: 是，
0: 然后曲风很强烈，就是有个人特色，然后你会发现说哦，你的那个节奏绝对不能拖拍，不能怎么样、嗯、一定要
1: 他很精准的，
0: 要很精准，因为他本身就是
1: 很节奏感，
0: 节奏感的一个
1: 要求的。
0: 对，所以每次他在谱写的时候、嗯、他就会要求说哦、第一乐章一定要达到120、嗯、这样子，或是140这样子的、嗯速度。好，那我们最近收到他的乐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每个乐章的速度要求都不一样。啊、那其中一个乐章是 Bossa Nova， Bossa Nova 就是比较抒情、浪漫一点，然后比较慵懒，这个 OK。第二乐章呢是 Samba， 森巴舞曲，哇，它是二分音符，也就是说。每二分音符要150、哦、很快，
1: 很快的节奏，
0: 就太快了，快到说，我怎么
1: 手会被打结？
0: 对，会打结。说，这不像是人会演奏出来音乐，所以我们会经过跟他很多次的沟通，哦、跟他协调说，最适合我们三个人的节奏大概是在哪里，啊、并不是
1: 落点在哪里，
0: 对落点，而不是在150这样，因为他本来。他设定的那个节奏超级快，
1: 对，然后因为他是用鼓手的概念来设定，
0: 对，然后因为尤其是拉丁语系的这些派别，就是音乐、嗯、基本上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古典的，就是双簧管音乐家去诠释，大部分会诠释拉丁乐派的，要么就是萨克斯风
1: 啊，对，
0: 萨克斯风是最多的
1: 抒情这样，
0: 对他们就是在整个就是。历史根源里面、嗯、就是爵士音乐的发展、嗯、他们最后会觉得说萨克斯风比较适合这种快节奏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讨论说，也不是说双簧管不能做，
1: 对，
0: 只不过双簧管有自己的限制，
1: 是，
0: 那所以我就跟他在讨论过程中也学到很多、嗯、然后我们就设定说哎，我们这样的语速这样子 OK、嗯、这样的速度是 OK、嗯、这样子也不会让我们就是好像觉得太难下挑战、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对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1: 对，所以其实这前置作业也花了好多的时间，对，
0: 有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和修改，
1: 是、
0: 在认识。
1: 因为你这次算是跟其他的音乐家有合作，
0: 对，
1: 那你自己身为一个旅美的音乐家，有时候会碰到不同文化的这种演奏跟生活，
0: 对。
1: 特别你从台湾受过完整的这个音乐教育，在过去的时候，我相信让你更感受到这种音乐是一种跨文化的专业，对不对？
0: 是、
1: 对，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
0: 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阿舍，因为我就是一个天生很喜欢、很喜欢 enjoy 欣赏不同文化、不同文化融合
1: 是
0: 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样的
1: 生活
0: 模
1: 式。
0: 所以在纽约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常年来就是必须。接演很多音乐会嘛，很多音乐会形式，有的是跟大乐团、交响乐团，那有时候是跟室内乐，那有时候就是可能配合歌剧，好、就是说每次的形式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就是
1: 嗯。
0: 对，有时候是小型的，有时候是大型的，甚至有一次是接了一个交响乐团，然后是配合欧洲来的一位很知名的歌手演出，对，然后我就会从里面得到很多灵感、
1: 滋养
0: 、然后甚至是跟你合作的音乐家也不一样，他的背景也不一样，
1: 是。
0: 他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也跟我一样，就是跨海，然后从亚洲、然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在美国就当地工作的音乐家们，
1: 对，
0: 然后你就会遇到不同个性
1: 类型哦，
0: 对，非常类型，
1: 而且
0: 音
1: 乐家都有自己的个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一定都会有个性，自己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太一
1: 样，
0: 对，所以就跟他们切磋磨合，或是就是认识，就是借由合作的关系。
1: 是
0: 好，借由声音的诠释去认识说哎，对方是谁、所以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1: 对，
0: 就是透过我们欣赏的音乐，然后透过我们就是合作的默契、慢慢建立关系，
1: 是，
0: 对我来说啊，我没有觉得很累，可能是我很外向吧、
1: 我觉得你的个性比较开朗到，所以你很容易去接受不同文化当中的刺激，也在当中你重，我觉得你是重视沟通的，
0: 对，
1: 所以这是帮助你在音乐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更丰富更多的层次的。
0: 对，我觉得其实每次在接演音乐会的时候，音乐表演好像讲音乐演奏，其实你会真的遇到不同个性的人、不同背景的人，
1: 是，
0: 最近就

0: 也遇到一组就是比较年轻的
1: 啊
0: ，Julia 的 graduate student 才平均才25岁而已。然后我想说，哇，你们的想法就是跟我不太一样
1: 不同时代，你已经很年轻，还有更年轻的时代，
0: 还有更年轻的，还有更年轻。我说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很有趣，就我们就会在后，因为我们在后台就会准备嘛，然后大家都会开始闲聊，然后最近就认识了，就还有认识一个从西班牙来的，他就是也刚来美国，可能来美国发展没多不久，然后后来顺利留下来，也拿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我觉得哎恭喜他这样子，他就开始就是展开他新的就是旅途，对，其实大家的生活模式好像是这样，就是充满了一大堆异国人在你
1: 四周，
0: 多元文化，
1: 所以可以感受到音乐陪伴你走过好多很不同的人生，有喜悦，可能也有一些失落，或者是一些思念，不同阶段嘛。
0: 对，
1: 你有没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
1: 现在直接想到哪一段的生命经验？
0: 对，
1: 透过音乐得到力量或安慰呢？
0: 力量
1: 应该常常，但是你现在直接直觉讲到的，
0: 好。有得到力量和安慰，我觉得是正面的力量更多。为什么呢？就是每次就像林静杰讲的，就是我很喜欢接受一些文化的刺激和挑战，所以每次接演的音乐形式都不太一样，好演奏的形式不一样。有一次就是在我记得是多年前，2018年、2019年，我有一次就是参加了一个 festival， 它是一个。由各国不同的音乐家组合成的一个交响乐团，一报名，然后我就担任里面的其中一个交响
1: 角色，
0: 角色就是双簧管，然后我们就是被指派说，我们就是要 present 在这一个礼拜要练完这些曲目，
1: 对，
0: 这礼拜要 present 4首曲目，然后其中一首曲子，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呢，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在哪里演出，就是坐在就是
1: 位置
0: 上就好了，
1: 对。
0: 结果当天在彩排的时候。Dress rehearsal， 指挥说 ，Virginia， 你要去后台。我说为什么要去后台？因为这一段片段，那个 solo 片段是要求我在后台演出，然后我必须要在缝隙里面去看指挥，还有要去耳朵聆听前面的 oboe， 就是双簧管首席，
1: 对，
0: 他所奏出来的音色，因为我要跟他对话，
1: 对话的话，
0: 吓死我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1: 临时的
0: 、而且只有一次 rehearsal，然后下午就要上台了，
1: 对，
0: 然后我想说我做得到吗，我就觉得太难了，你要我在后面背着，因为后面有一股前面有一股厚厚的墙，
1: 对，
0: 我必须看着那个看着那个什么
1: 缝隙
0: 去看那个指挥的
1: 手势，
0: 我才知道要下来。那同时也要开始去记载 memorize 我的音乐的片段，之后还要去听前面的 oboes 的他的那个片段，我才进来。但是你知道是有落差，为什么？因为前面他在传到后面的时候是会有点 0.00 second 的落差，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跟指挥指的那个点不一样，我吓到了，我想说。什么
1: 艰难的任务啊，
0: 艰难，太艰难，而且最主要是练习时间不多，如果说那个礼拜我知道有这一段安排，
1: 对，你会特别的练习，
0: 我会特别去练嘛，
1: 预习，
0: 但是那天才告诉我说我要在后台，不管怎么样，然后指挥很严格， OK， 好，那我就只好就是赶快再趁那一段时间赶快一直练，结果到最后的时候演出就很成功，完全没有任何的失误，也没有闪失，然后呢所有的团员都知道，因为所有的团员都知道我们那个过程他就觉得说
1: 非人可以做到的，
0: 我的那个挑战，我的确那个是太有挑战性，
1: 是
0: 对，然后他们就私底下给我很大鼓励，就是到后台说哇你表现 You're such a great job You're doing so well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也同时告诉我说哦原来我可以做到，
1: 是，其实会发现不管学什么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要面对各样的挑战跟冲击，但是雅倩是一个时时有预备，面对困难她不会去逃避，直接直面来面对它，所以就得到很多的肯定，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就要来请你为我们做这个音乐的导赏，我们该怎么样来进入你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好。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永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旅美的双簧管音乐家张简雅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特别他带他自己很精彩的音乐生活跟历程，还有这一次的音乐会曲目。这一段我们要请雅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来聆听音乐会。但我相信很多人在面对音乐会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说好像心里面会有一种心里听不懂齁，你会怎么样鼓励呢大家？
1: 好，
0: 面对这种心态的时候，
1: 面对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说不要怕，不要太怕，就是说你听不懂，因为你只有在敞开心胸的时候，然后呢，去愿意去包容不同的东西进来，我觉得你才会成长。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克服这个心态，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找熟悉的人，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带领你去
0: ，OK，
1: 陪同，
0: 有一点安全感，
1: 有会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担心不懂，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0: 是
1: 他不知道怎么办，
0: 嗯，
1: 他怕到说啊，我万一听不懂怎么办呢？但没有关系，你就当作是一个学习之旅，就把自己丢在一个，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学生，平常可能已经工作下班很久了，然后你想要一些就是休息，想一些文化的陶冶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类型的

0: 音乐会，进、去里面放松，就当做一个 SPA，
1: 对，也舒压一下，
0: 对，声响的 SPA 这样子，我觉得对。这个应该就是正面的接触，就是正面的好处。对，
1: 刚才雅倩说到一个重点，把它当成一个 SPA 一样，让自己放松自己，不要太多的框架。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太多了。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不并不你们只是观众，就是观众你什么都不要做，
1: 对，
0: 就听我们传导音乐，
1: 因为不会考试，对不 对，
0: 我们不会考试，我们只希望你过来 enjoy， 就是当你要实际的去接触到、体验到，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西洋音乐，这就是所谓的古典
1: 音
0: 乐，
1: 是，
0: 对，那它绝对不会像你这么所说的这么难懂，的确有可能某一些部分你会觉得说，哎，听不懂，或者说我们之间的对话。
1: 对，
0: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体验吧，就像有些那种艺术电影一样，艺术电影有时候我有时候也看不懂，说这段到底在
1: 讲
0: 什么，是不是，
1: 但就在放在心里面， 对，有一天也许你就懂了。
0: 对对对，就是人生其实不需要要求那个结果，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觉得感受那个过程还蛮
1: 重
0: 要
1: 的。
0: 对，
1: 雅倩说到一个重点，人生不是每个东西都一定要有什么标准答案，
0: 对，
1: 你去慢慢去体验感受，那是最精彩的部分啊。好，那回到我们这次音乐会，它是以贝多芬的街头之歌揭开序幕，最后以皮耶佐拉的自由 Tango 为最高潮，
0: 对，
1: 那如果说它好像一个把它设计成一个情绪地图好了，我们现在用这种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字眼的话，
0: 情绪地图，好，
1: 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风景？
0: 情绪地图，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有趣的。情绪，好，我觉得呢，如果我今天是导游，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我会就带你先徜徉一下西洋，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所以在第一首曲子我们就是以贝多芬为主，那贝多芬他呢，就是他的乐派除了是古典乐派之外，他也有一点就是带有浪漫乐派，对，所以他是一个浪漫乐派前驱，但基本上他的形式很多还是承袭于古典乐派，所以我们第一首曲子呢就是以古典乐派为主，然后带你到带领一下德奥的氛围里面，对，然后呢第二首罗伯卡恩，他是德国作曲家，好，他就比较后面的就是出生的一位作曲家，那他的曲风呢非常的承袭了就是德国作曲德奥作曲家布拉姆斯的风，
1: 布拉姆斯大家就知道，
0: 对，那布拉姆斯大家都知道，布拉姆斯很有名，而且他就是一个浪漫
1: 乐派
0: 大师，
1: 很多的电影配乐上都有他的乐曲。
0: 对，那其实第二首就是加重，让你感觉到啊、浪漫的氛围是什么？就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自己个人的情感抒发？就跟第一首会完全不
1: 一样。
0: 对，那我们还是以就是浪漫乐派为一个就是收尾，在这个。就是下半场以前，对，所以上半场就是德奥为主，那下半场呢就是我们以沙朗音乐尤其是德布西这位印象乐派大师为开场白，那这首曲子我们之前有表现过，然后呢因为回响还蛮高的，而且其实这首曲子我想特别推荐一下，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德布西唯一的钢琴三重奏，那通常钢琴三重奏都是以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为主，那很少有人以双簧管来诠释，所以非常的罕见，
1: 值得很期待，
0: 非常罕见，因为真的是全曲大概20分钟，但是都是由双簧管来演奏，你绝对想不到，绝对是觉得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样的声响效果？绝对是跟小提琴演奏出来的声响是不一样的。那尤其是第二乐章呢，那个诙谐曲，它有很多拨弦断奏，好是由小提琴弦乐可以制造出来音响。那你会想想看，双簧管要怎么制造那个音响呢？所以敬请期待。对，
1: 听得我都好心动。
0: 然后再来就是大卫皮克顿，那就我刚刚所介绍，大卫皮克顿是就是着重拉丁曲目，就拉丁风格的一位爵士作曲家，所以这次曲子就是很拉丁，非常 Latin music。对，所以里面有巴萨诺瓦的风格之外呢，也有圣巴舞曲，然后也有 Tango、来结合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非常刺激
1: 的
0: 节奏感强烈旋律感强烈的一首拉丁乐曲，之后呢就要以那个皮耶佐拉就是南美洲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位当代近代的作曲家好，就是探戈作曲家皮耶佐拉来收尾，
1: 感觉那个像德布

0: 很多时候是给人会跟印象派的做一些连接嘛，
1: 对，
0: 会有那种光影的感觉。
1: 是的，
0: 对，看特别有很期待说是你用这个双簧管来诠释，
1: 对，
0: 有没有哪一些音乐的细节你可以跟大家先提醒一下可以注意到的？
1: 我觉得它音乐细节里面，就是因为这首曲子是它唯一的一首钢琴三重奏，那第一个乐章它有很多很抒情又漂亮的片段，虽然是有小原曲是有小提琴演绎，可是你会听到就是双簧管跟大提琴有很多不一样的层次的对话，然后再加上那钢琴这样子的流动这样子，所以很漂亮，很 flow， 然后很好听，
0: 好像流淌的感觉，对，
1: 很流水的感觉，可是又充满了很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对，那第二个乐章就像我刚刚讲的诙谐曲，好，它里面有很多是小提琴还有弦乐他们的拨奏，弹弦拨奏，那拨奏弹弦基本上木管乐器是不太能呈现的，所以我可能会用更特别的一些技巧，断奏的方式去呈现该有的这样的音色，对，
0: 所以注意你断奏的地方，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曲子，那时候我拿到这个乐谱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够难，真的还蛮难的，因为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音色还有声响制造出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也去参考了一些欧洲名家的演奏，然后有一个小长笛家，他也演了这首曲子，
0: 哇，
1: 然后我觉得好好听，
0: 得到灵感了，
1: 得到灵感，然后跟就是一般的就是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就是原曲，因为原曲其实有很多 recording，有很多专辑，然后是有不同的乐团呈现的，那你就会从这个长笛家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响，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去听听看有什么样变化？
0: 对，它的转变的地方。
1: 对，是的。
0: 你刚才有提到这一次有除了你自己的双簧管之外，还有大提琴跟钢琴嘛？你们三位音乐家其实合作了好几次了。
1: 对，
0: 可以跟我们谈谈看你们怎么样在这上面做一些对话吗？
1: 对话，好，我们每次在制作乐曲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开小组讨论，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告诉大家说，哎，你们这次想要做什么样的曲子，然后有什么想要 present 的曲风这样子，然后大家基本上大提琴家是最随和的，基本上都没意见，他跟我一样都很喜欢浪漫乐派的曲风，那钢琴家他的想法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更喜欢的就是拉丁乐派的比较浓厚的，情感浓厚的，或是就是哎更澎湃的
0: 乐曲，
1: 所以我们每次经过很多次的就是小组讨论，然后我们才会筛选出适合我们自己的曲子，像有些他推荐的曲子我就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是因为哦这首曲子太难了，可能适合小提琴，
0: 对，
1: 这个太浓厚了，然后那种 expressive 太多，就是那表现力太多，那我可能就做不太到，
0: 是，
1: 对，然后在彩排过程中我们就会互相去聆听自己的部分，还有对方的部分，然后我们去协调，然后去想出一个这个乐段要怎么制作会更好听，
0: 是，
1: 但是你当然也不能偏离原曲的原内涵，这样子，
0: 没错，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训练，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下来你们更有同理心了，因为你们要去听别人声音，然后顾虑到自己的状况跟别人的融合，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音乐教育好像比较欠缺的一块是比较着重在独奏，
0: 对，
1: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这样
0: 个人的表现化嘛，
1: 直升嘛，就是要直升，为了要术科考，为了要升就是考上更好学校，所以比较着重个人的表现，那其实乐团的表现和室内乐的表现很重要，因为你是要去配合别人，
0: 对，
1: 你不是只是主角而已，主角是可以跟你一起的这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后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不是只有在诠释我自己的东西，我必须要聆听别人在吹什么或是在表现什么，然后我要去配合他，比方说有一阵就是在纽约的时候我常担任就是双簧管第二部，我必须要听一下第一部他在表现什么样的层次，然后去配合他，去加入他，所以我觉得学音乐的所有的演奏家其实基本上都要去有一个聆听的能力，然后去一个协调的能力，这个很重要，
0: 对，这是人生当中不管是学音乐或者是跟人相处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1: 对，
0: 那这一次的音乐会我们刚才说好像像有一趟旅程，有风景也有情绪，有惊喜，也有一些回忆，所以你最想带大家走向什么样的一 个方向呢？
1: 方向啊，其实就是希望可以 build up， 就是建立更多喜欢

0: 当古典音乐这种小众音乐的观众，因为我有听过一个 podcast， 然后音乐家其实有讨论到台湾的古典音乐市场，尤其现在少子化，
1: 对，
0: 学音乐的人好像越来越
1: 越少了，
0: 好像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结果，就是为了升上更好的学校，
1: 没错，
0: 而去学的，而不是真正
1: 或是音乐比赛，对不对？
0: 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已经有这些经验的这些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我们 present 的这些曲子，固定的定期的音乐发表，
1: 是
0: 让大家去感受到，哦，原来室内乐是这个样的效果，然后原来除了古典风格，还有你常常听到的浪漫风格，原来现代乐派
1: 拉丁也可以，
0: 也可以这样表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次的曲目非常的多元化，你可以听到古典的，
1: 对，
0: 你可以听到浪漫的，你可以听到印象乐派的，你也可以听到现代乐派的拉丁主曲，真的是拉丁风格，然后你会觉得太丰富了，
1: 很精彩。 对，
0: 对，
1: 我们真的好期待。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次音乐会的场次，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演奏。第一场7月12号在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表演厅，这是第一场。第二场是7月18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云林声博厅的一楼举行，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
0: 我们的售票呢，官网就是在OpenTix 里面可以看到，你就 search 幻想三重奏之拉丁奇旅，或是你直接可以在卫武营的官网搜寻幻想三重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演出讯息。
1: 很期待，也祝福你们这一次音乐会成功，能够让更多人体会到音乐的乐趣。
0: 对，好，
1: 还谢谢雅倩的分享，
0: 谢谢，
1: 有机会再欢迎你到节目当中。
0: 好，谢谢林静姐的邀请，很开心我又再次回来跟观众见面，谢谢，
1: 每次音乐会都会听到你的声音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 Podcast 上面也有，可以分享给你中南部，特别中南部的朋友，
0: 对对对，
1: 这一次很有机会，但我们也希望北部朋友可以有机会下去一趟，现在高铁非常方便，那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裁判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嘉音官网点击支持嘉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00。

0: 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第一节，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好，亚撒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王，他儿子约沙法是更是不错啊。那么他作王要有勇气的，他奋勇自强，这勇气是来自对上帝的信靠。遗憾的下一句话，防备以色列人。哎呀，怎么变成兄弟阋墙起来了？要防备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可惜啊。约沙法第二节，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这是很好的啊。也注意大卫出行的道。大卫也是早期的时候更好，晚期的时候就比较糊涂，比较对国事对信仰都没有更深的追求。大卫晚年的时候这些悖逆的事情很多，这固然是上帝的带领，也是因为大卫追求神的心不够，所以神就让他在比较心怀良意的时候经历一些艰难啊。现在这里就是一个艰难啊。他有许多的坚固城，有许多的防兵。那么他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撒所得的以法莲城中。那么耶和华是与约沙法同在的，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啊。求主帮助我们不寻求巴利，不寻求偶像，不寻求这些假神啊。我们只寻求神，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不寻求其他的东西。那么第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神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好，这个他父亲的神是真神，那么他继续寻求。你们寻找了就要寻找就寻见，寻见就继续寻找，寻见上帝的恩典就继续在这个恩典中间继续的查考圣经，一起祷告，一起赞美，能够生活中更加依靠上帝。

的信实而行，遵行上帝的律法而行，得到上帝的祝福而生活。好，约沙法不寻求巴利，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这是很难得的事情，难得碰到一个王不效法以色列拜偶像的行为。虽然神实在是祝福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凤毛麟角，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秋坛和木偶。这个秋坛我们讲过多次，秋坛是 high place， 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的确有敬畏上帝的王在这里拜神，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王是拜神又拜偶像，就在秋坛这里。秋坛应该是原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么以色列把它接收了以后，就允许宗教活动继续公开，那么这宗教活动常常就有参差不全的这个错误的信仰在其中啊，所以秋坛不是太好，但神也宽容他了。那么这个约沙法呢，最起码他没有寻求巴利，最起码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最起码他只是遵行神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在从犹太除掉一切的秋坛和木偶。很不错啊，这是要有魄力才能够如此行，他的确是有魄力啊。在17章的第七节，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以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坦雅、西巴蒂亚、亚撒黑、示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这么多人呢、啊，这个是都是因为约沙法他奋志为善，在各城差遣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懂得上帝的人、灵性比较好的人去教训百姓啊，不少的人啊，所以上行下效啊。如果这个君王愿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百姓也比较容易遵行啊。那神赐福整个国家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赐福明显，他们就越来越追寻上帝，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这个第九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哦，这约沙法很好的榜样哈，自己学习神的律法，自己遵守上帝的道，也教导人，也命令人去教导百姓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书。我们看历代志下17章第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邻国列国都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啊。这是上帝让神的儿女被看得起啊，这是我们很感谢主的地方。我们尤其要记得我们不配，尤其要记得我们若是继续要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就要更加的谦卑柔和，主一定鉴察，主也一定施恩怜悯的。好，约沙法做王，除去偶像，除去秋坛，派臣子去各地教训人。我们看17章第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这王的心、人的心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要得胜就高举，就单单的仰望耶和华，不高举，不单单的仰望耶和华，我们是自寻苦恼啊。这常常在好的时辰中间，我们没有遇到好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数算我们的日子，不知道哪些日子是神要

的，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功臣，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万啊，我们说过这个数字可能有更恰当的解释，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啊。其次是千夫长约哈难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便雅悯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万。其次是约沙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使王，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这也看到封建制度啊，这分封的王很多，那么皇帝都担心底下人会不会造反嘛，所以你很有成就，不一定高升高位，怕你造反了，我们丢脸了。在敬畏上帝的人的国中，神会留下那些不仅是敬畏神的人，而且是有好的政策让国家强盛的啊，丰富的。这里列国都都很害怕，不敢跟约沙法征战。在这里记载，他的确是财富很多，而且他的这个大能的勇士非常的多。这些在第19节说，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哦，这个约沙法的得胜，约沙法的高升呢，只是稍稍的讲一点啊，我们就看到他的确是蒙神的祝福，列国也的确是害怕他的强盛啊。我们没有要叫人害怕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叫人臣服于我们，但我们希望做出见证，让人更警醒的专心的跟随主，让人更警醒的做主的工作。好，这个约沙法一个难得的一个非常好的王啊，那么他奋勇自强，那他也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这是非常刺激的精彩的一幕啊！就先难得有一个非常好的王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啊，他是犹大人，就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他把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的坚固城里，还安置防兵，然后在犹大帝和他父亚撒所得的以法连城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大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守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不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拿弓箭的和盾牌20万。其次是约沙法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哦，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恩典啊，非常好的作为啊，这个非常好的国力的强大起来。约沙法做这个王啊，除了击败敌人以外，那么在十七章里就是描述很多的，就是这个列国害怕，就害怕约沙法这么强大，都臣服纳贡啊。在第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有讲到说，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垒、营寨和积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功臣，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那下面他们的数目呢？哇，犹大的这个有30万，其次约哈难呢，他们有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马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这数目和这个战绩都非常的可观了，让人很佩服。其次是约沙法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主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好，这个我们想，大卫的国度传到所罗门就分裂了。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就是耶罗波安和罗波安的之争了。耶罗波安和罗波安之争，这个虽然罗波安是愚蠢的把让10个支派离开了他，但是他在敬畏上帝的事上还是不错，所以南国再怎么差还有个规矩，北国呢一差那就把这些福气都失去了。

沙法呢，敬畏上帝，会治理国家，会率领军队。约沙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或者说我们从人来看的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从神来看不尽然啊。很大的优点就是犹大，就是南国北国啊，犹大和以色列从分裂以后就一直处敌对状况。但是现在呢，约沙法呢打破了这个僵局，他就要跟南国和跟北国和好。他跟北国和好，他而且亲自去访问北国，他自己丰富，自己有尊荣，自己强大，然后他跟北国示好啊，就是双方之间冰冻的关系就化融化了。约沙法很棒，约沙法很强大，约沙法就递出橄榄枝，让南国犹大呢愿意跟他交谈，愿意跟他一起出兵。约沙法很丰富，约沙法很多东西很多，他大胆的就去到以色列，要跟他有军事同盟，不只是一般性的和好，而且是有军事同盟。就是约沙法是雄才大略的，当然这个军事同盟神不喜悦啊，在历代志下写的尤其清楚。啊，列国畏惧约沙法的强大，都纳贡。那么约沙法做犹大王，他做犹大王就在各地呢安置防兵啊。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列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这整个的诱惑始终是巴力，始终是偶像，始终是假神。好，我们也再看一下约沙法之前，就是亚萨也算是不错的王。那么但是亚萨呢求助于亚兰王，被哈拿尼责备了，哈拿尼责备王求助亚兰王，这是不应该的。那么亚萨也有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萨也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啊。亚萨利亚的先知，就是亚萨利亚，也曾经提醒过亚萨说，如果要顺从耶和华的话，就要专心的顺从他；如果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就要专心的寻求耶和华，不要半途而废。在历代志下15章这个叹息的话，以色列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啊！我们常常都觉得没有吃饱，没有领受足够的恩典，对上帝的话也不太认识。其实神都有给我们时间，我们有没有善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善用。现在国家分成两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本来就软弱了，现在更软弱了。那么而以色列呢，软弱中还有点刚强，他们是恶棍。他们不信靠真神，但是神因为对那个不信靠真神的人很凶，所以神也网开一面的对南国比较厚待一点啊。那么当两国征战的时候，神也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跟犹大人，因为是同胞，不要跟他征战。那么但是整个的局面是每况愈下的。以色列、犹大、南国、北国都越来越远离上帝了，越来越不认识上帝的伟大和独一了，这是他们自讨苦吃。那么以色列在南国、犹大的强大之下呢，他们倒也不错啊，也是国力强大，但以色列的国力比较强大，他的宗教信仰还是惹上帝怒气的。那么就看到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想要把历代皇帝都想做到的事，就是两国和好，能够亲眼看到，哎，真的给他们看到了。

是在历代志下第十八章讲到约沙法他是多么的强大啊，他是多么的丰富，那个他的强大丰富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富国强兵，我们自己的生活身体都能够强壮，我想这都是好事，但是这需要先把神放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动摇。我们随时随地有你的同在，敬畏你的有智慧，我们的生活就能够越来越喜悦，自己喜悦也讨你的喜悦。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

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大灾问，更大灾的答，奇灾的回应。我以前对门徒跟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仍然在问复兴以色列这样的话，觉得有一些不以为然。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我忽然感觉门徒所问的是一种大灾问，透过这样的问题，耶稣智慧的一刀切，可以说更大灾的回答，把神国的复兴跟以色列国的复兴清楚的分开。门徒听了耶稣回答，能够清楚的了结复兴以色列国这一个关怀跟努力，他们完全以使徒的身份单单的期待并投入神国的降临。在马可楼10天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着从使徒行传1章到28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单单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扩展。亲爱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大灾问，大胆的问，但我们更能够对主的回答能够听清楚听准确，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倚靠圣灵建造荣耀的教会，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断的扩展。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
1: 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0: 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
1: 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
0: 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1: 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
0: 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云上太阳这首诗歌是在美之泉在2001年的诗歌创作，这首诗歌许多大人与孩子都非常喜欢，也朗朗上口。歌词中的分享让人想到圣经马太福音26章，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必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不论你现在的境况是处高山或低谷，当我们仰望主，就会看见他如同云上太阳一直都在。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

0: 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是一份情有独钟，爱是一份情深意重。无论你是小鲜肉还是小红豆，都要记得爱不能太放纵。粽子美味，热量惊人，记得适量品尝即可哦。飞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

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每天我们往前走的脚步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不断的累积自己的见识知识尝试等等，希望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就知道怎么去适应这整个的人生道路所会遇到的种种事情。可是问题是呢，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透过书籍的介绍我们提早的了解，可是问题是有些经验呢是连书籍都没办法找到答案的。我还记得我在很多年前那时候第一次罹患癌症的时候呢，那时候网络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随便上网这个打几个关键字那个 AI 立刻汇总种种的一些相关知识提供给我们大概你就可以有些初步的了解。可是问题是呢，像我那时候罹患癌症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我就除了问医生然后要不然呢就可能去找相关的书籍什么的我那时候第一次的罹患的癌症是子宫颈癌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期末二期 B 这样子已经有点 严重那个情况蛮严重的。我就想要了解这个存活率啦，还有预后啦，还有在手术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啦，然后在手术完以后我又要怎么样的护理啊，照顾好自己啊等等。可是呢好像这方面能够有的资讯就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是给自己这样一个任务我才不会一直专注在那个得了癌症的就担心自己是不是活不下去了，存活率70%几，我万一是那20%几怎么办呢？就在那种状况之下我就为自己安排了这样一个特别任务，我觉得我是为全国的妇女同胞去得这场癌症。然后呢当我在住院以后，每天发生的事情遭遇的事情做的检查什么的，我全部都一笔笔的记录下来。等我开刀以后，因为身上插了一大堆的七管八管的，我没办法写的时候，因为手上也有管子，我就用口述的请我妈妈帮我记录。我就决定虽然这个器官是蛮隐私性的因为是子宫啦这个卵巢啦输卵管这些的等等的，可是呢我就决定说如果我能够分享我的经验就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果然呢后来我把这个经验写下来民生报，当时民生报还在，他帮我分了3天刊登，因为字数蛮长的结果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就在我的文章见报的那3天他说全省各地的医院这个去做子宫颈抹片检查的人暴增就是很多人看了我的文章就很紧张，哎呦是不是我是不是这个不正常不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文字的力量是何等大所以我们如果透过我们的文字可以去帮助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就不要去吝啬。所以我之后你知道常常去接受一些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他们想要去访问这些

罹患子宫颈癌的人呢，很多人都为了隐私性的问题不愿意接受采访，如果要采访他们说要马赛克处理、所以后来他们就很感谢我，所以我知道我记得我那时候罹患子宫颈癌十年后还有人找我去上节目、所以的确、这不容易、可是经过那么多年下来，我更是体会到自己就像一个用文字来服务社会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我就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后来如果遇到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就必须把它写下来。所以后来在我那时候我媳妇怀孕怀了三胞胎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高龄产妇很多，很多人做试管婴儿、人工受孕等等，所以呢，多胞胎的比例就蛮高的哈。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去帮助到相关的一些的朋友，那就值得去做哈。所以我那时候一路就帮媳妇做了记录，谁知道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哈，我们的经验变得既特殊又跟与众不同哈，所以后来我就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三胞胎教我学会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快要绝版了，因为现在出版不景气，出版社说书也卖差不多哈，可能考虑哈就不再出版了哈，所以剩下的书有限哈，大家也许上网可以去找找，如果新的书没有了，可能也许去找找二手书，不知道有没有哈。那待会就跟大家分享《三胞胎教我学会爱》这本书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了。

年前的时候，媳妇怀了三胞胎的时候，我特别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哈。其实这本书前后大概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哈，因为那时候出版社就想说，我其实有换过出版社，原来谈好那家，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说就不想出版了，所以后来我又找另外一家哈，所以他们就想说这本书，因为这个三胞胎嘛，其中后来是以林以乐健康存活了哈，以爱就去了天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到底这本书，因为孩子还在成长当中，那这本书要停在什么时候哈？所以后来我就设定了一个点哦，就是在他们3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以琳才开始学走路哈，这样子。那我觉得那对以琳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键期哈。那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啊？就想要做这样一个记录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母腹当中哈，这个。我媳妇就为了这个三胞胎啊，吃尽了辛苦啊，受过了各种的苦楚哈、啊，所以我相信这样一个经历也会在其他的高龄产妇或甚至于怀多胞胎的妈妈身上哈、啊，甚至于我觉得不一定是多胞胎，甚至于单胞胎可能也会遇到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哈、啊，这种试管婴儿啊，高龄产妇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我想说写下这本书呢，应该会对很多人有帮助，而且呢，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婆媳的相处啊，我也在学习，所以为什么我书名叫做《三胞胎教我学会爱》，意思也就是说，当媳妇怀了三胞胎以后，其实我也在学习怎么去爱孙子孙女，怎么样去照顾媳妇。怎么样扮演好这个婆婆的角色，奶奶的角色，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学习，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也等于算是我们家族的这样的一 个故事。像最近我知道像中国时报他们的副刊，他们举办了这时报文学奖，其中的征文的一个项目就是家族书写，所以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家族的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也许也可以写这样子的文章去参加这个时报文学奖的比赛，因为它是一个征文比赛，所以是开放的，大家只要有写的意愿，有这样一个适合的题材都可以书写下来。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也会鼓励大家哈，所谓的家族书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家族里面大大小小总会遭遇到一些事情，发生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会不会成为你们家族当中可以成为后人的一个借鉴，或者后人的一个纪念，或者是后人的一种学习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当然就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长辈、前辈、先辈们他们说的话，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的经历，那是不是我们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作为后辈的人到底该怎么去做。所以我想我在写三胞胎教我学会爱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用意。所以这本书你知道在我们家里面看得最多遍的是谁，是我的孙女以琳，她也是其中的主角之一，三胞胎之一，因为她这本书就前前后反反复复看了，媳妇大概在那时候校对稿的时候她看过一遍，儿子也看过女儿也看过，可是都比不上这个以琳从头到尾看得非常仔细，那以乐只看了其中的部分可是我会鼓励他就是把这本书都很详细的看完，因为奶奶有一天会到天堂去，那这本书呢，奶奶的书写记录等于也算是他们的家庭的书写，说不定从他们这个儿子媳妇的这样传承下去，以琳以乐他们也会知道当初以琳以乐说不定以后也做了爸爸妈妈，以后也做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什么之类都可能，然后他就可以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以前我这个出生的时候这个祖奶奶怀我的时候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从这个当中就会去体会到他们的生命就是一种爱的传承，若不是这个有人付出了这样子的爱好，他们不能够无法这样子顺利的成长。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就是一本爱的记录，爱的传承，也特别写到了里面还有包括帮助三胞胎一路成长的医生啊，护理人员啊等等甚至于还有呢在他们
怀孕期间，这个曾经有朋友就发起这个带

导网在脸书上，所以很多人就按照我每天分享的点点滴滴，他们就为一灵一乐一爱祷告，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平安的长大，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想象不到的一些的危险，这个在三胞胎教我学会爱这本书当中都有记录下来，因为这本书即将绝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它是由玉山社，台湾最高峰玉山社所出版的，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找看，甚至于如果新的书找不到，也许二手书里面还可以找得到。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哈，文姐所书写的《三胞胎教我学会爱》是由玉山社所出版的哈。因为这本书即将绝版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当初这本书我大概前后花了4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去记录、书写等等哈，所以它里面有相关的医学常识，我也访问过医生哈，所以它有它的可看性哈，这样子是经过医生审定的哈。那里面也有分享婆媳的相处哈，以及我在这个照顾媳妇安胎以及照顾三胞胎的过程当中，我学到了什么功课哈？是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哈。即使那时候他们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哈，这样子。可是呢，我是觉得人生任何时候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契机哈。那当然，这本书啊，一开场的时候，我主要是写到说，为什么哈，这个媳妇会是高龄产妇？因为我儿子跟媳妇结婚的时候呢，年纪已经不轻了，我儿子已经是超过35岁了哈。那为什么他晚婚呢？就因为哈，这个妈妈可能也是因素之一哈，这个。妈妈可能就是给别人一个错误印象，认为说，这个如果嫁到温姐家来，这个婆婆可能很难搞哈，这样子哦。那一方面还是儿子的自己的缘故，他念这个研究所哈，念硕士嘛，像我就念2年就毕业了，他念了6年哈，才好不容易把这个论文交出来，然后顺利拿到这个硕士学位哈，才有。资格哈，不是才有资格了，才敢呢去跟这个媳妇的父母亲啊提亲啊求婚等等的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你真的毕业了吗？哈，这样子哈，那后儿子还要拿毕业证书给他们看了，证明我真的硕士学位拿到了这样子，因为媳妇本身也是拿了。硕士学位，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在一开场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儿子的部分、媳妇的部分哈，

我怎么跟媳妇相处，一直到后来为什么他有信心来找我，他是来找我拜托我，我说啊，这个他叫我妈妈，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啊不孕哈，这个做不孕科的啊检查，然后治疗等等哈，我就答应他，所以我陪着他去看医生，然后后来看了一直都没有办法哈，这个顺利怀孕，所以后来他我没有陪着他去看这个啊不孕科的诊所，然后去做这个试管婴儿哈。然后好不容易这个怀孕了，然后后来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因为后来发现到她怀的是三胞胎，吓都吓坏了哈，这个哪里养得起哈，这个三什么东西都乘以三倍哈，所以那个时候媳妇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哈，所以我们家单单为了这个是三胞胎到底要不要减胎的问题哈，也是啊，这个家里的等于像起风暴一样哈，因为这个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减，媳妇呢认为说他养不起啊，他要听医生的话啊，说要减胎这样子哈。那我儿子是尊重媳妇的选择哈啊，可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那时候我刚开始也是为这个都睡不着觉，失眠。后来我就祷告，交托给上帝。我说上帝，我也没办法了，交给你了。所以你知道吗？后面一连串的奇迹神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上帝的介入哦。所以我在三胞胎教我学会爱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记录了很多上帝在我们家所施行的种种的神迹哈，他帮我们安排了最适合的医生，然后最好的医院，然后让在这个医院当中啊，这个三胞胎这里好可以顺利的妈妈在医院安胎，然后我也在医院里陪着媳妇三个月啊，睡在那个窄窄的陪病床上这样子，所以一路上的那种点点滴滴哈，当然我也是学着怎么去跟媳妇相处。虽然我们两个血型都 B 型啊，个性很像，可是呢啊，也因为像就难免有时候会有些冲突的产生了，包括后来还孙子孙女我们帮忙照顾，在照顾上当然也会有意见的不同，那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啊，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我都那个就全用最最坦诚的态度去面对啊，虽然自己做的不对的错的地方，我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在这个这里面。然后呢，我也记录了，其实比较占多的篇幅就是媳妇在医院安胎怀孕的过程，因为呢，她就是在怀孕到将近六个月的时候，突然呢，因为她三胞胎是一个单胞在上面，两个双胞的在下面，就后来两个双胞的，因为他们是这个同一个胎盘的哈，结果得了这个输血症候群哈，就姐妹两个就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危险哦，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吗？啊，到底要救弟弟，要救姐姐，还是救妹妹？哈，那其实蛮挣扎的。就说你救了其中一个，会不会连其他两个也都没了？哈，所以最后呢，是媳妇做一个决定，哈，就说顺其自然，交给上帝，哈。所以我们全家也是一起祷告，脸书上的一些连友们也是一起啊，为这件事情啊，祷告，还有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媳妇的教会哈啊，一堆的人都帮我们祷告哈，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上，我记录了不单单是三胞胎怎么样孕育，然后怎么样出生，怎么样遇到种种的生命的困厄跟挑战，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也啊真的付出献上这样一个感恩跟感谢哈，因为他们能够顺利的出生，平安的长大，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都举起祷告的手为他们祷告。那同样的，在那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都在学习啊，怎么样的去照顾他。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三深夜单元天使爱看书，因为我的孙子孙女一零一乐即将满12岁，他们今年就是小学毕业要升入国中了。其实照预产期来讲，他们应该是9月出生的，他们提早在6月出生，所以他们等于是6个月03周的早产儿，你知道吗？当时我刚刚就特别提到，他们就是因为双胞胎的姐妹两个人得了输血症候群啊，就以琳的羊水暴增了，以爱的羊水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哈，这样子。所以那个以琳出生的时候，因为她是第一个被医生接生出来的哈，所以我媳妇就讲那时候哇，产台上好多水哈，就是那个因为以琳的羊水非常的多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因为他们提早出生，因为多胞胎多半都会早产，可是像我媳妇这样早产那么多的是比较少见的。我相信哈，是上帝有他的时间表，因为他知道这三个孩子不能再拖下去了，再拖下去可能就是会生命会受影响，因为以爱已经非常的虚弱，他已经在母腹当中将近3个星期没有，几乎没有羊水，因为他的羊水到以琳那里去，以琳就没有回来这就是输血症候群最典型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万一这个以爱胎死腹中的话，那个胎毒等等可能就会影响到跟他同一个胎盘的姐姐，也就是以琳，那接下来可能就影响那个单胞的以乐这样子所以他们后来在怀孕6个月03周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等于27周出生的时候呢体重都非常的轻，他们算是极低体重的早产儿。一般极低体重大概就是差不多1200克以下，可是他们更低他们三姐弟就是弟弟因为单胞的他比较大一点，898克，再来就是以琳，它是685克，那以爱呢只有456克，非常的小。所以以琳以爱后来就是因为发育不全，肾脏没有发育完成，所以没办法正常的排尿，他排便这些都 OK 的，所以他出生15天就被上帝接走了这样子作为天使宝宝去了所以那时候非常难过，真的非常难过，没办法去接受。我一直问上帝你已经让他们平安的生出来了，为什么不让他活下去呢不过我也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安排。为什么？因为按照这个以爱的这样发育的状况，发育没有完全，他如果真的如果活下去以后，我们事后在照顾他的方面一定是非常的辛苦，尤其又是三胞胎，那是更加的累上加累所以不管怎么讲所以在这个当中我还是决定写下这本书，三胞胎教我学会爱，那个爱就是以爱的爱。我也特别记录到说这个以爱他虽然在母腹当中的生命遇到那么大的危险，他坚持活下来，就是希望为姐姐跟哥哥

多争取一点时间，因为医生说至少这个这个多胞胎要达到这个早产儿要达到900克哈，会比较安全。所以你看，以乐出生898克，等于就是一个奇迹，刚好就是九百克，接近900克的那个状况啊，这样子。所以呢，我就 记录他们在母腹当中的这个段落，然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放在以琳跟以乐的照顾上面，因为他们在以爱离开以后哈，他们还是要住在保温箱里面住了3个多月哈，中间也发生很多状况。以乐先后又再做了2次手术，一次动脉导管的手术，一次是这个疝气的手术。那以琳呢，就是我们常常接到病危通知单哈，就一下感染这个，一下感染那个，一下这个发烧，一下怎么样的等等的哈，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哈。所以他在保温箱里面就每天都在跟生死拔河哈。这个孩子，这个女孩真的不容易哈。所以呢，她出生以后那更是加倍的辛苦哈。从出生以后开始就在接受一连串的物理治疗啊，后来又是职能治疗，又各种各样的治疗等等的哈。一路过来，可是呢，因为有个对照组，就是以琳跟以乐，因为以乐单胞嘛，他生下来的时候体重也比较重各方面表现的也比较健康一点。虽然两个一起接受早期疗愈的治疗哈等等，可是以乐体重啊或者是这个各方面都走在姐姐的前面，所以他都照一般的正常的婴儿一样哈，这个七坐八爬，这个九长牙的哈，都全部都正常。可是呢，姐姐在这方面，以琳在这方面就落后非常的多哈，这样子。你知道他落后严重到什么程度？3岁还不会走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看到一个生命的韧性哈，也就是在以琳的身上显现出来。上帝创造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不容易，可是这样一个生命要活下来，还是来自于他们自己身体里面孕育的那股力量。所以从以琳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孩子，他在他的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弟弟已经在走路了，他还在地上爬，他怎么样的能够从这样子一个在地上爬的人生，成为一个站起来的人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文姐在几年前特别为了记录我媳妇怀了三胞胎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那个他们这个出生以后以灵以乐，因为以爱后来去了天堂，记录以灵以乐一路上非常的辛苦，从离开保温箱以后，他们开始学习自己能够成长，能够像一般的孩子一样，所以相当的辛苦，三胞胎教我学。

会爱这本书是由玉山社所出版的台湾最高峰哈。那在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这本书里面主要的内容，除了讲到婆媳相处，然后在媳妇怀孕怀三胞胎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的问题，除了她是高龄产妇，还有这试管婴儿的种种以及早产儿的一些的危险哈，那后来出生以后也是一样哈，这个他们一直都长期接受这个这个物理的治疗、职能的治疗、语言的治疗啊，每年都要去做这个身体的检查啊观察。可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到不对呀，这个弟弟都已经顺利的哈，这个走路哈，1岁多以后就开始走路走得很好哈，2岁多我就带着他到处跑哈。可是呢，姐姐为什么到3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坐娃娃车呢？可是这个孩子真的很有韧性啊，当啊看到这个这个弟弟都用走路，他还要坐躺在娃娃车里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也要走路。他说我要像弟弟一样自己走路。明明他根本两腿无力啊，他根本没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走，他还坚持要走，所以我们就一边一个人这样牵着他。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不对耶，他为什么发育迟缓到这种程度？我们去帮他做了这个脑部的断层检查，医生才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哈，虽然只是比较轻微的程度，可是还是影响到他左半边的发育哦，所以他的左手左脚哈都比较软弱，没有力气哈，所以为什么他没办法走路？所以我记得他那时候去念幼儿园的时候呢，他们都要老师带着他们在操场上走路跑步练习这样子，可是呢，他大概就是只能摇摇摆摆的走几步，然后整个人就跌下去，所以他都必须要老师把他抱回来哈，他没办法靠自己走，他甚至于连上洗手间都要一个特别的辅导老师去照顾他这样子，他扶着这个墙壁的扶手这样子慢慢的走去这样子，可是他连脱裤子这样子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完全都要老师在旁边教他，他慢慢的去学这样，这更不用说他自己穿袜子穿鞋子那些是都做不到的，包括他现在我们已经训练他12岁了自己会穿鞋子或什么的，可是他有些事情他也做不到，譬如说这喝水你叫他去开那个瓶盖他就没有力气哈，所以他考试有时候也是一样，只有考半堂课的那种力气，再下去呢他就写不动了哈，因为他左半边没有力气啊，所以导致他整个在学习上都会比别人慢哈。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哈，我们都会给他一个比较多的空间，可是他非常的好强啊，他那时候曾经为了自己怎么样的考不好就大哭，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个比较嘛，那弟弟考就考得好啊，然后就是弟弟分数比他高，他就很难过很生气了。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不需要跟弟弟比，因为他有些科目也是比弟弟要高哦，你知道他的历史非常强哦。英文啊国语啊这些都不错哈，这样子。后来他就数学很弱，可是我们就跟他讲有分数就好了。还好他没有考过0分呢，他勉强都还会写对一些题目这样子。我们也是用这个来鼓励他，我说不用担心哈，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学习会比较慢一点，可是看起来你都懂嘛，题目都懂，你只是真的没有力气把考卷写完哈，甚至有的时候写到后来就脑袋一团混乱了哈，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做完那张考卷哈。所以我也相信他以后的道路还是有不同的拦阻，不同的困难，可是我也相信看着他一路这样子从出生到现在12岁他的点点滴滴，我们也相信再多的困难他都能够一关一关的度过，过关斩将成就以琳这样一个特别的生命。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胞胎教我学会爱》，就是温小平这个奶奶怎么样的陪伴他们成长，然后一直在身边鼓励他们，勉励他们，教导他们，这个做饭给他们吃。我想这是我觉得我能做的这一部分，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到这本书来阅读，三胞胎教我学会爱。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怀孕的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生下宝宝，快乐成长。明天再聊，拜拜。

0: 人生难免跌落谷底，但当你走出淤泥，你已不再是当初的你。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使徒保罗承认，若单单只靠他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并不能承担任何侍奉工作，而是依靠主的恩典，用活泼盼望与神同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任何艰难挑战中与神连结在一起，神必赐我们信心的力量，跨越重重的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充满着辨识度的嗓音，这是来自于原住民的歌手巴奈所推出的个人首张台语演唱专辑，叫做《夜婆》。夜婆指的就是蝙蝠的意思。这是由曾经多次获得金曲奖肯定的音乐人柯志豪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写词来谱曲，为巴奈量身打造的一套专辑，叫做《夜婆》。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听到这歌叫做《入江》啊。入江这件事情跟农业

鸢太是有关系的，就是稻花入江，那这是形容青春的短暂美好，也提到了女人走入婚姻之后的认份以及忠诚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写。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空中和我持续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听土地之歌，特别要来听的是巴奈的台语专辑啊。我们在那么多年前认识到巴奈，当然知道他唱了很多不同语言的歌，从早期的就中文歌，到后来这些年他聚焦在自己的原住民语的一个歌唱，或是还有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台语歌曲啊，都能够带出他所要讲述的一个故事。我想语言也只是一个媒介吧。在这张夜婆专辑当中，他跟合作已久的音乐人柯志豪来做互动，柯志豪也将他这些年从台湾传统戏曲所吸取到的一些音乐养分带到了编曲当中，那并且以带有文言文语法来写歌词，借用所谓的借物隐喻，在搭配着巴奈独特吟唱的歌声，呈现了就是台湾传统女性的心思以及处境啊。那这里面也描绘了在过往农村时代一段台湾人的生活经验。整张专辑听起来虽然有点节奏缓慢，却是充满着味道的啊。我们今天来慢慢品尝一下这张夜婆专辑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个作品叫做稻草人。稻草人这段作品就形容女性早年嫁人之后呢，好像就被家庭所捆绑啊，谈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真的是不愧做了许多电影配乐的制作人成就的一个创作。这歌曲叫《稻草人》哦，刚刚我觉得仿佛进到了一个很独特的故事情节当中，整个画面性真的是充满着张力。这是巴奈所唱的《稻草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巴奈所推出的《夜婆》，这是一张以台语作为主要语言媒介的演唱专辑。专辑当中许多的歌曲还有编曲都是交由他合作已久的制作人，也是一个怪才型的人物，就是柯志豪。在过去我们介绍到很多不同时期柯志豪他的作品，像早年我们曾经介绍过他参加了两个团体，一个叫做 Open Eye， 有点 Cuso 的这种独立乐团的风格，或是他加入在由录音师也是歌手陈冠宇所领军的浩克爱吃饭啊，他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后来柯志豪大量投入在电影戏剧音乐的一个创作，也创下非常多精彩成绩哦。巴奈在2023年12月下旬的时候推出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夜婆》，当时他也走访了许多地方来做分享啊。那在这其中啊，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想象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要让他们打磨十多年才能够来做完成啊。那负责操刀专辑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制作人柯志豪。那柯志豪就说到了，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他跟巴奈一起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面对这些歌曲，很多的旋律早就已经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了。那就像这个很多人所第一个提问的就是，巴奈唱中文歌我们已经很熟悉，他唱原住民语的歌曲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他唱台语歌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想这个富有生命力的醇厚嗓音为歌曲可能注入了各种的一个力道，有时候是无奈，有时候是一种沧桑感等等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非常触动人心的。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叫做甜甜，甜是恬静的甜。那这作品就说到了女性对伴侣的一个含蓄的爱慕之情，以牛的视角伴随着农夫在黄昏的田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甜甜就安安静静的跟着你的步伐往前行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画面。我们来听听这首《甜甜》。

送上这首歌曲是宝奈所诠释的甜甜台语歌，没有错。很多人听到有着原住民血统的宝奈推出了这么一张台语专辑，其实都感到相当惊讶。那这个作品是由我们经常提到的制作人、编曲家、创作者柯志豪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的啊，所以这张专辑的诞生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其实柯志豪在早年就知道他的好朋友宝奈会说台语啊，主要原因是宝奈其实小时候住在台南，当时爸爸就跟小小年纪的宝奈说，你呢一定要懂得说台语，因为懂得闽南语就懂得台语的话你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宝奈其实从小就会说这个闽南语啊。那知道宝奈会说闽南语，柯志豪心里面一直想着希望能够做一张闽南语的创作专辑啊，他就找宝奈一块来合作。那么这张所谓的夜婆专辑主题就是围绕着台湾传统女性的心思以及处境，也描绘了过往农村时代一段台湾人生活的一个经验啊。柯志豪也提到这里面的一些故事有点像是他跟宝奈有一段小时候都曾经经历过的农村记忆，虽然他们年纪不同也在不同的地方生长，但是那个所谓共同记忆在他们 不断的聊天，不断的抽丝剥茧自己童年的一个生活体验之后，就发现有很多的一个交集啊，挺有意思的。音乐好像帮助大家找回一些记忆，也找到可以共同对话的一些空间。其实我们要听到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就叫做夜婆啊。我们就说夜婆指的就是蝙蝠的意思，以形容不见天日的蝙蝠来隐喻见不得光的一个恋情啊。其实他可能要讲述的就是可能没有结果、没有结局、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个感情生活，尽管是如此，但是情感的一个浓烈还是在暗夜里面闪烁着神秘的吸引力啊。他就用蝙蝠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见不得光的恋情。

这首歌曲叫做《夜婆》，蝙蝠的意思。早年以流浪记者歌而闻名于歌坛的巴奈，从自我认同的迷惘里走上了族群命运的反思以及奋起。从2017年开始，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跟他的爱人纳布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经过了警方多次的驱离，最后卷进了228公园的角落。他跟爱人纳布在帐篷里经历了四季春夏秋冬，也曾经睡在没有屋顶的地方。他们坚持了7年，超过2000多个日子。这些故事呢，最近透过了一本文字记录要和大家来分享。接着我们要来听到这歌曲叫做《邻里》啊，以爱装死的穿山甲作为主角，用一种劝世歌的形式轻快地数落着一些小人的行径啊。那巴奈扮演了一种市井小民这个八卦大婶的一个角色，在唱这劝世歌，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巴奈这个夜婆专辑的故事，其实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页来做查询，因为每首歌曲都做了一些心理故事的分享，那也有许多音乐人的推荐，到底他们感受是什么呢？你不妨来摄取一下《夜婆》这张专辑，会听到很多专辑背后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这首《邻里》。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节目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要来送上的是跨界乐声呢。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四把弦乐，由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个海龟岛四重奏所诠释的世界金曲，就是 My Favorite Things。 这是来自于真善美当中一段非常精彩的选曲到底这四把弦乐会如何来挑战这时代的金曲呢？我们来听听 My Favorite Things。

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My Fairy Sings 真善美当中的经典选曲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这个成军在1985年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海龟岛四重奏啊。这个团自从成立以来呢，可以说是一个勇于挑战的四人组的室内乐的组合。在早年他们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古典跨界专辑的一个肯定啊，可以说是将古典弦乐四重奏的美学跟当代美国音乐风格融为一体啊。那在跨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本来挺固执的艺术状态重新被定义了。我们所喜爱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就说 Turtle Island Quartet 是一个开辟新天地的声音，是真实而且充满激情的，而且常常会带出很多创意的一个改编以及创意的创作啊。说到了 Turtle Island Quartet 呢，是由四位华裔兄弟姐妹组合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去做一个出发的。那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挑战像是民谣、草根音乐、摇摆乐、节奏蓝调，还有摇滚乐、拉丁音乐，甚至是一些欧洲传统古典音乐来做一些重新的翻演啊。那每一个音乐家都有非常厚实的音乐学习的经验，也都是许多名校的驻校艺术家或是教学的工作者啊。那每一次的初级我都相当喜欢。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几段他们所挑战的可以说是世纪名曲。接下来听到的是 Jazz Standard 一段爵士乐的名作，叫做 So What? Thank you.

这是来自于陈勋在1985年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所诠释的 So What、这是一段爵士乐的名曲。讲到了这四个成员呢，都可以说是各有来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提琴音乐家 Nachman Ostrich 先生。那他是一个经常获得国际奖项肯定的大提琴音乐家。芝加哥论坛报说，他的大提琴音色呢是特别明亮的，而他的表演风格包括有即兴创作以及传统旋律的结合，特别关注在像是传统阿拉伯音乐，还有当代古典音乐以及爵士乐等等，是他非常喜爱去钻研的音乐类型。除了跟 Turtle Island Quartet 有合作，这个 Nachman Ostrich 先生以独奏家的身份进行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也跟不同的音乐人来共同合作，参与在各式各样的音乐节里面。当然你可以想见，他也走遍了世界各地，在很多重要的表演舞台当中展现他的才华。那他除了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奏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曾经获得许多这个作曲奖项的一个肯定啊。那同时也乐于做教学的一个传承，做了不少研讨会。这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大提琴 Nachman Ostrich 先生他的一个简单的背景。那继续再来发现的第一把小提琴，这是 David 先生。那其实 David 呢就是这个乐队的创始人以及常驻的作曲家。1954年出生在加州的他呢，其实从小也展现了音乐上面的才华，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即兴小提琴家的身份出现在许多专辑的录音过程当中啊。那不过他一直读的就是非常正统的古典音乐的学科，曾经在大学攻读音乐作曲硕士。

硕士学位的课程。后来他的作曲才华就是反映在他所呈现的像是爵士乐，还有欧洲古典音乐、美国民间音乐，还有印度古典音乐等等的风格。在1985年他遇上了这些同好，就创立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这样的一个团体、David 先生是一个创始人。等一下再继续介绍另外两位成员。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Song to John， 是送给 John Cochrane 的一首名曲。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先从巴奈的台语专辑《夜婆》开始听起。其实在《夜婆》的编曲里面，我们就听到了充满着实验性的一些精神啊。那如此的实验性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Turtle Island Quartet 啊，这个海龟岛四重奏，他们美好的乐音。这团我们说成军在1985年，那么这么数十年的时间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录音选集，每一张都相当精彩，而且充满着改编上面的一个巧思。刚刚有简单介绍的这个大提琴还有第一把小提琴，继续我们要简单提一下另外一把小提琴，是 Gabriel 先生。 Gabriel 是目前住在纽约市的一个爵士小提琴家啊，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职业生涯专注在各式各样的小提琴演奏，像是我所提到的爵士乐、蓝草音乐、摇滚音乐、嘻哈音乐等等啊。那除了参与在 Turtle Island Quartet 之外，他也这个常常举行一些独奏会，参与在像爵士乐团的一个这个演出的领域当中啊。另外，他也是纽约大学小提琴以及吉他的兼职讲师，非常棒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啊。最后我们再提到这个，就是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中提琴演奏家是来自于德国的音乐家，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团体本身就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哦。那这个中提琴是班杰明先生，班杰明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古典弦乐的演奏者啊。那班杰明曾经在早年获得德国青年音乐比赛的一个冠军，那也在欧洲是相当活跃的。后来他认识到这个 Turtle Island Quartet 的，想要跟他们一起玩，所以现在也是从古典走向了这个更多元化的 World Music 领域当中。不论如何，这个 Turtle Island Quartet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充满着实验性的弦乐四重奏，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Moment's Notice，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人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正面积极，一种是负面消极。正面的人看事情，不论外在环境有多少挑战，都充满信心面对迎击，因为知道只要越过障碍，后面所迎接的就是上帝所预备的极美之地。而消极负面的人，只要有一点点的困难，就专注于困难上面。这样的人常常会觉得凡事不顺，人生挫败，好事都落不到自己身上。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学习用正面、积极、喜乐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大小挑战，用从神而来的眼光来看事情，相信我们必定能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面对各样难关时，我们会需要智慧来面对。圣经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他求，勇敢不疑惑地向他求，他就必赐给我们所需用的智慧，得以面对眼前的考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林慧萍所演唱的《往昔》。民国71年林慧萍出道的时候，正是校园民歌走红阶段的末期，日本偶像风潮开始吹进台湾，台湾的唱片公司也开始模仿。当时歌林唱片希望复制一个本土的终身名菜，便以邻家女孩的形象打造林慧萍，结果行销手法非常的成功。林慧萍以她甜美幽怨的嗓音翻唱了许多首的日本偶像歌曲，完美了诠释少女的初恋青涩以及失恋的苦涩，让她的第一张专辑《往昔》就创下了年度销售冠军。接着像是《戒痕》《爱情与宿醉》《走过岁月》等歌曲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林慧萍的爆红也被誉为当时歌坛的灰姑娘传奇。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再一次的重温林慧萍的经典歌曲。首先我们来聆听《戒痕》《爱情与宿醉》。

从小就喜爱歌唱的林慧萍，自小学开始就经常被同学推举上台表演。高中联考之后，妈妈买了一把吉他给林慧萍当作生日礼物，她开始自弹自唱了起来。高中毕业，林慧萍原本打算放弃升学，选择邮政特考，准备做一名公务人员。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校园民歌手青年创作园地的合集演唱，因他的造型出众，受到了歌坛的青睐，进而进入了歌唱界，而且一唱就是20多年。林慧萍略带鼻音的唱腔以及清纯中带着忧郁的眼神，让她的情感表达格外的动人。她所唱红的经典歌曲有很多，像是《倩影》《情难枕》《解法一辈子》等等，一直到现在仍然是 K 歌者的最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的歌声，《倩影》《情难枕》《解法一辈子》。

民国八十年，林慧萍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由于多了岁月与智慧的累积，她开始自我突破转型。这个时期的林慧萍重新出片，已经摆脱了悲情的形象，她成熟自信的风情让自己脱胎成为开朗自信的都会型女性。林慧萍的曲风以及歌唱实力从这个时候开始更趋于多元成熟。她同时也进行了包括演唱摇滚风格歌曲的许多新的尝试。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所演唱的《等不到深夜》《我是如此爱你》，这两首歌曲当时都很受到歌迷的喜爱。

林慧萍堪称是当时台湾少见的实力派偶像，在歌坛演唱了许多经典歌曲之余，她也开始学习创作。民国85年11月，林慧萍发行了第一支个人创作单曲《从不在乎》，从此陆续发表了像是《当初我怎么会不懂》等多首词曲的作品。民国96年，她更帮忙好友黄以玲作曲并跨刀合唱了一首台语经典《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听，这让黄以玲赢得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慧萍自己填词谱曲演唱的《从不在乎》，以及她为黄以玲作曲并且一起合唱的台语经典《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听。

除了演唱之外，在演艺圈多年的林慧萍开始了多元发展，在各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当中，林慧萍都展现出她优秀的才华。她尝试主持歌唱节目以及谈话性节目，其中像是她主持的歌唱节目《台湾红歌100年》，更入围了电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奖。民国103年，他也参与了贺岁喜剧片《铁丝玉玲珑》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挑战大荧幕。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林慧萍的歌声，可以勇敢，可以温柔，说好见面。

在歌坛留下许多脍炙人口歌曲的林慧萍，基本上已经淡出演艺圈，目前过着深居简出的低调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慧萍所演唱的《让我们再爱一遍》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

0: 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首节奏相当轻快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了西班牙风情的一首西洋老歌，西班牙玫瑰。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我想蛮值得做个参考。是说有一家餐厅经营得很好，每天都是人潮汹涌，生意好得不得了。可是老板呢，他准备继续开展另外一项业务，因为没有太多的精力来管理这家餐厅，所以说就打算在现有的三个部门的经理当中来物色一位总经理。那么该选哪一位呢？这家老板啊也挺有意思的，他想出一个问题来考这三个部门的经理。题目呢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第一位部门的经理啊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马上不加思索的就回答说，我觉得啊是先有鸡。哦，第二位部门的经理呢则是胸有成竹的回答说，我觉得啊是应该先有蛋才对。哦，你看啊，他们两个的答案是完全不同啊。那么第三位经理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哦，这位经理啊他很认真的回答老板说，我觉得啊如果客人先点鸡的话就是先有鸡，客人如果说是先点蛋的话那么就是先有蛋。老板听了之后笑了，于是他就决定啊把这位经理升任为这家餐厅的总经理。我想由这件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讲啊凡事啊应该要就事论事，但是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啊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惯性思维。当我们跳不出来这个思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找到处理事情的一个正确的方法。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跳出原有的惯性思维的这个框框的时候，我们就走上了一条新路，也就是所谓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0: 有一个小女孩啊，她很喜欢看妈妈做饭。有一天，她好奇地问说：“妈妈，为什么你每次煎鱼都要把鱼头跟鱼尾巴切下来另外煎呢？”妈妈可被问傻眼了。回答说：“因为啊，从小我看见你外婆都是这样做的。”
1: 那外婆为什么要把这个鱼头跟鱼尾巴切下来另外煎呢？
0: 是啊，妈妈想，我以前怎么没想过这个问题呢？于是就跟她说，我也不知道，那我现在来问问外婆看看啊。于是妈妈就打电话问外婆。这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过去家里的锅太小了，没有办法放下一整条鱼，所以说外婆呢就把这个鱼的头跟尾巴切下来另外煎了。结果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习惯，而这小女孩的妈妈也同样的跟着这个习惯模式这么做了。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其他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也都是很自然的凭着过去的习惯模式而做。当然了，有些事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煎鱼的方式倒也是无伤大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顶多是家里请客的时候这样把鱼切开了上桌会比较不漂亮罢了。但是有些事可能就会因为这不知所来为何的这个习惯动作而白白的浪费了时间跟金钱，那可就划不来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停下来想想自己这样做的动机跟目的，让自己能够更有方向更有目标，使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至于徒然浪费了。

0: 还看过一个笑话哦，挺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社区发生抢案，警局接到报案之后就立刻出动警网去拦截。这时候刚好有辆警车经过那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就立刻参加了围捕行动。结果啊，没多久他们就根据警方的无线电指示找到了抢匪所开的车。于是啊，他们就立刻跟总局联络，并且表示歹徒的车子啊非常的老旧，他们马上就可以追上了。听到他们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啊，应该是没问题了。可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车上的那两名警员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警局。警长一看就着急地问说，抢匪到底抓到了没有啊？他们不好意思地回答说，算他走运，给他溜掉了。怎么会呢？警长追问说，你们刚才不是很肯定地说可以追上他吗？
1: 是啊。
0: 可是警员懊恼地表示，
1: 是没错，眼看着就要追上他了，可是啊，刚好我们的警车跑满了1000公里，根据我们警用车辆保养办法的规定，警车跑满1000公里

里的时候，不是必须要停下来更换机油吗？所以说，我们啊，你看啊，真是多可笑啊！可是仔细想想，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只会墨守成规，不知道变通。固然啊，真理呢是绝对不能改，可是行事为人啊，如果说能够多一点圆融的话，那么相信别人跟你相处也会更自在哟。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

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这蒙福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亲爱的朋友，这是神激励我们的话，叫我们挺起信心的脚和祷告的手。我们的信心时常会被疲惫、衰弱、疏懈所影响，有时候会失去能力和功效。这节圣经真有能力，它似乎看出我们已经气馁、已经胆怯了，一点极小的试炼就会使我们沮丧、使我们惊吓，我们就会绕道而行，不敢面对面去对抗，我们会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去走。也许今天你身体上有一点疾病，神原来预备亲自医治你，可是你却去找一些人的救助，试用一些人的方法，结果并没有好些。我们时常会用很多方法去逃避试炼，当我们遇到使我们为难的环境，我们总是用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态度来推脱、来闪避。有多少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需要我们顺服的时候，需要夺取耶利哥的时候，需要勇气去带领失丧灵魂的时候，需要祷告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疾病神已经医治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却绕道而行，拣选了别的路。神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挺起来，一直向大水走去，我们将看到水便分开，红海成了干地，约旦河立即成雷。不要惧怕，神自会带领你进入胜利。不要任你自己歪着脚，快来得痊愈，让你信心坚强起来，一直向前走去。不要遗留一座耶利哥不被攻破，不要留一点破口任撒旦向你夸口。这真是一课有益而实用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的灵会这样冷落下来，也许你今天就是这样。不要去注意那些使你气馁的事情，无论道路是崎岖是平坦，总当像一只船，不管雨天晴天依然向前行驶，因为你的责任只在装载货物按时进港。亲爱的朋友，抬头挺胸，打起精神，靠住恩典，重新得力。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

向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讲到耶利米，耶利米被神呼召，他也回应，然后呢，谢谢主，主把一个托付给他，按立他在列国列邦之上。你看这是多尊荣的一个位置。但是谢谢主，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崎岖，然而神的恩典够用。我还是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神有一些生命的托付，一些很重要的托付给你，但是你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像耶利米一样，可能是胆怯，可能是害怕，可能是想拒绝，可能是有一些其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让我的心不能够专注在神要我做的事上。但是愿主透过耶利米让你看见跟随主是多么荣耀的一条路。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你知道耶利米所面对的，好像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分享到说，那个时候国家是从一个复兴却很快速的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路，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国家好像已经腐烂了，好像在一块地上，那个违章建筑都快倒塌了，那上面盖了很多的违章建筑，那个地基是烂掉的，快要塌了。而现在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拆掉，把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不合法的违章建筑给拆掉，把那个烂掉的地基挖出来。所以神对他说，你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好像都是很负面的东西，都是消极，是把他们都拔掉，把那个违章建筑拆掉。但是神的心不只是因为你们这些烂违章建筑做得很烂，我要把你们都毁掉。神的心说，又要建立灾址。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一定要体会神的心。神不只是说，你们的国家搞成这么烂，我让你国家灭掉灭掉灭掉，不，神把这些不好的违章建筑拆掉，是因为在这块地上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在这里要盖一个非常荣耀的建筑。但是要盖之前，必须先把那些不对的、肮脏的、不讨神喜悦的违章建筑给拆掉。而神的心不只是为了拆毁，是为了建立。容许我再说，拆毁，神要拆毁为的是建立。那个时候的国家已经糟糕得一塌糊涂了，神必须伸手去清理这个国家。在清理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拆毁，但是神的心不是生气了，我发怒了，我就是要把你们整死，不是。神的心清掉这些，是因为不先清掉，没有后面的建造。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你也正在面对神很严厉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清理你生命当中许多肮脏污秽不洁的东西，你觉得很痛，你觉得神好残忍，你觉得上帝你怎么那么凶狠。但是请你相信，这些东西被清掉，因为上帝对你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他要建造那个荣耀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带着荣耀的盼望看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作为。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这是一句话，话中有话，非常的丰富啊。就是约沙法在因为敬畏上帝的情形下，大有尊荣之才，然后他就做了上帝不喜悦做的事情啊。人常常就是在富裕的时候、强大的时候，会比较忘记上帝，比较容易自大自满。约沙法就是这样，他有上帝给他的尊荣之才，结果他用这个上帝给他的尊荣之才做神不喜悦的事，就是跟亚哈结亲。这结亲让大卫家，就是南国犹大，差一点亡国灭种，就是王室通通又被消灭了。如果是那样的话，耶稣就不能够从这个系统里出来了，因为人都死掉了。当然上帝有他的办法。那这句话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戒，就是不要在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跟神不喜悦的人结亲啊，跟神不喜悦的人结成朋友。我们交朋友是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交这些神不喜悦的人啊。他与亚哈结亲，嗯，这是等于说他们两国破冰了啊，在敌对这么多年的事上，现在能够友善的有交流，而且是握手了。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哦，他还降贵于身。去这个撒玛利亚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一同去做同去征战。好，这两国合作本来是好事，但是约沙法跟神不喜悦的人联合是神不喜悦的，这件事情是做错了。但是就当时政治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做法，就是两国仇恨消除了，不但消除而且结盟，不但结盟而且要一起扳回一城啊，把国耻扳回来啊，就是基列拉莫能够把它抢回来。现在我们够强大了，联合起来应该是可以跟敌人作战了啊。好了，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就是当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肯不肯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他说我们不分彼此。

死啊，我的命与你的命一样，必与你一同去征战，我跟你去打。这样成为一个大的联盟军队，就应该战胜的可能性就很高了。但是约沙法虽然在世上大有成就，虽然他对耶和华比较忠心，他还是希望跟人一起去作战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够先求问耶和华，对上帝有所求问，那么所做的事情就比较安全了。啊，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然后呢，他过几年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这都是他愿意摆下身段，就显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王。亚哈跟他结亲，宰杀了许多牛羊，亚哈说我们一起去攻打激烈的拉莫吧。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好，这两个国家兄弟原来细强，现在是变成朋友了，变成盟邦了。从世界上来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从神来看，这是非常不好的事。世界看是好事，因为分裂的国家原来是兄弟之邦，何必继续打仗呢？能够一起去抵御外侮，不是很好吗？那么看起来不好的话，就是怎么约沙法这个敬畏上帝人可以跟非常不敬畏上帝的亚哈合作呢？不应该的啊！那总的来讲是去见上，去。这个结盟是神不喜悦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什么都不能来往，但是在某些情形，在很多情形下，神不要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啊，这个我们也要小心做，免得我们是自大骄傲的。好，现在约沙法跟亚哈要结盟去作战了。约沙法是近前的人，他当然就会先说了，哎，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啊。亚哈是不会这样想的，但是约沙法是这样想的，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打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这找400个先知嘛，先问一下嘛，这是神人嘛，他们会讲出真话来的。结果这400个人呢，讲的是反话。可不可以去呢？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啊，可以去啊，可以去啊，神会把这场，让这场战争大获全胜。那么约沙法看这些先知400个人都在异口同声说一定会赢，但他就觉得这些人没有什么先知的味道，不像神的先知。他就说，对王说，这个还有没有先知啊？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问一问。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啊，这些人好像不太像先知嘛，你这里还有什么先知？哦，选了一个，然后就说，这里有400个先知，他们一定可以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看法，可不可以去？这400个先知呢？回答就对王的回答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就说了，哎呀，这些先知看起来不像先知啊，像神棍啊，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呢？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我没有找他，我恨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各位，你对一个先知讲的，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不是他说的好不好听，要求的是他能够说真的预言。
他说的真的是可能会发生。

的事情。这个弥该亚就是这个人。当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别人别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意思就是说你这四百个先知都像是假先知嘛，都在那里好像是迎逢你，并不是真的是告诉我们神会怎么带领这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只想听到这个我们喜欢听的声音，我们不想听到神的话啊。约沙法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以色列王也知道有啊，有一个人伊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我很恨他，我很讨厌他，我不想去问他。那各位，你不想问一个先知，只有一个理由吗？就是他讲的不是预言，他讲的都是拍马屁、吹牛拍马的话。还有一个人没有错，但是我不想问他，他每次讲的都是凶言，不说给予。不说给予，只说凶人，因为你亚哈常常是惹上帝怒气的，他当然就是责备你了。好，我不喜欢他，他每次指着我讲的话都是凶言，不说给予。各位，他应该讲的话是没有实现过，所以我不喜欢他，那就合理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求所讲的话讲出来是合神的心意的。好。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先知我们可以问，这几个不像样。王说，还有一个可以问，只是我很讨厌他，他讲的指着我讲的总是说凶言，不说给予，他说话不好听，我不要。哎呀，王啊，你不必这样，把他找来。这个以色列的王说了一堆理由责备弥该亚以后呢，既然南国的领袖觉得一定需要北国的军事领袖来把敌人打败，好，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伊拉的儿子弥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面前说预言，都是一群马屁精啊，都是一群不应该听他们话的人啊。这里有个马屁精之首呢，就是基拿拿啊，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预言，说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哎，你去问这些先知，这些先知不像先知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因为他指着我说的话都说谎，都说凶言不说吉语。哎，你不去找一个先知，你不去向他问话，理由必须是他讲的不准确嘛，他没有讲神的话嘛。这亚哈知道他讲的是神的话，但是不喜欢听，因为是责备的。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人也是这样，耳朵发痒都喜欢听那些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所以去找米盖亚来说预言的人就跟米盖亚讲，哎，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语，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你看有45则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使者一定不对，但是他讲的预言没有真的发生，我们就觉得很可怜。亚哈的命是应该要向这些假先知追讨的，这些假先知给亚哈一个错误的信息，让他做了错误的决定，让他死在不该死的地方。好，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要打基列的拉莫，约沙法说我们要去打，先问先知，先知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先知我们应该怎么准备，我们现在应不应该结这个盟去打这场仗。这个米盖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在亚哈要问之前，已经有使者来对米盖亚讲说，众先知异口同音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一样说吉语。哎，大家都说好听的话，你就跟大家一样从善如流嘛。米盖亚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这个事情，我的特点就是专讲神讲的话。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是专讲神的话，可是那常常都是敷衍的话，不是真实的。米盖亚听在王的面前说，我的神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王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打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必然得胜，敌人必被交在你们手里。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说这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你这是敷衍我，我知道你这个敷衍我，我现在要听的是真话。你看亚哈也知道这句话是敷衍他的话，他要听真话，那就不要去打仗，就是在家里等。那么很可惜，亚哈喜欢听假的话，我们也是喜欢听假的话，我们喜欢听假的好听的话，我们不喜欢听真的上帝要我们听的话。当两个王问米盖亚可不可以去的时候，米盖亚先敷衍一下说可以可以，一定会得胜的。王就继续说了，这个你要讲真话，我们是要听耶和华的预言呢。米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是间接的讲，你们一定输的啦，你们一定输的，你们一定会被打败得很惨，因为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以色列王就，你看我说不要找他嘛，因为他说的都是乌鸦嘴难听的话，但是你不应该这样讲的，我不找他是因为他说的从来没有应验过，那是可以不找他。我说的，他指着我说的预言总是凶言，不说吉语，这不是不找他的理由啊。你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好听的话嘛？这个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个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米盖亚就继续，他已经动怒了，就继续的喊。

叫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也许这个时候他已经被五花大绑了，送离现场了，他在那里大声的回头叫我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在耶和华坐在天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如此去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哎呦，这个弥该亚讲说，我讲的是真的，那四百个先知讲的是假的。这四百个先知讲的是假的，是因为谎言的灵进了他们的口了。这对这四百个先知当然很大的侮辱呢。基拿拿的儿子，这四百个里面的之一，就西底家前来打了弥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与你说话，你有上帝的灵啊，我怎么觉得上帝的灵跟我在一起？我讲的话一定会实现的。这弥该亚骂人也不带脏字的。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弥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哎呀，弥该亚公然说会赢的人通通是假先知，或者说被欺哄的灵欺骗的先知。哇，那当然要去打，这侮辱我的声，破坏我的声音，侮辱我的名声呢、啊。弥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被看见了，意思就是严密的屋子就是被关起来了，王死在战场上，这全国会戒严的，把你关起来的，现在你要被关起来了，那你在被关起来之前，你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哼，你看一看，也许你不能出来了，因为你欺君之罪啊，你欺君之罪，你要逃，你说会赢，结果没有赢。以色列王就是这时候很生气的说，将弥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的回来。弥该亚现在可能已经被压下去，回头再对会场大声喊。弥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借我说话了。说了这话，又说众民那你要听，他还在那里吼叫喊叫，说你听我讲，听我讲，不要因为我被抓走了你就不听我讲，听我的话。这一幕很幽默啊，就是弥该亚很勇敢，那个先知和假先知和君王都拿他没办法啊。好，第28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与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好，他们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赶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求你转过车来让我出阵吧。那日战士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就死了。哎呀，这个上帝的手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度日，我们要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传讲上帝古旧的福音话语。如果我们是忠实的去传讲的话，
神会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

神加给我们传讲更多关于神的话。那么弥该亚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亚哈王死掉了，那么约沙法回去的时候呢被责备了，我们不要 得罪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可畏的，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把上帝的话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平常不说实话，平常没有一个口洁心清的习惯，神不一定会用我们，神甚至可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的话，听到假先知的话，神要把我们送到死地去，因为我们背逆他。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在动荡的世代，求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使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能够站得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可能是看见邻居提着重物时顺手帮个忙，或是发现同事陷入低潮蠕动地上一杯热咖啡，写张加油小纸条。圣经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行善不只是慷慨解囊，更是看见他人的需要。今天只要你手有余力，就请不要推辞，用你的小动作点亮身边人的世界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让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相见面。咱今仔日要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咱来看个第十六节。亲爱朋友，上帝那遐尼疼咱，咱嘛着相疼。无人捌看起上帝，咱若三听，上帝就点伫咱内面，伊会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上帝已经将伊的圣神赏赐予咱，对这个，咱知影咱点伫上帝内面，伊嘛点咱内面，爸找伊的囝。来做世间的救主，阮有看到，现在做见证，宣认耶稣是上帝囝的人，上帝点伫伊内面，伊嘛伫上帝内面，所以咱知个信上帝有听咱，上帝是听，有伫实行听的人。点在上帝内面，上帝嘛点在伊内面。咱刷接对第七节的讲，上帝是听，意思是啥？过来刷接对第七节，甲咱讲什么是听？哦，上帝是听，到底予咱经验的什么是听？啊，那安呢？咱就知影，既然上帝是听，上帝遐尼听咱，啊，就走出来一项代志咯。无人看过上帝，所以听的行动、听的关系，来显明、来见证上帝的存在。那咧见证证明上帝是听，搁较重要咧证明这个听的源头实实在在有存在。咱经验到迄个听，咱领受到迄个即听的拯救，真实的听，互人得到自由。所以咱。得到这个听的拯救、救赎，耶稣基督做赎罪祭，予咱得救，予咱得自由。安尼，这个奇妙的听，就是上帝。这个听既然在咱中间，伊要讲的，就是

上帝就在咱的中间，所以咱会看到十一节开始者咧讲到迄个点伫咱，咱点伫伊，这个点真特别啊，在里面，在上帝里面，上帝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用另外一个较白话的讲法，是连到顶啦，结连到顶。敢那亲像咱的讲到这两个人，敢那亲像扩大甲到顶，表示因形影不离。你若看到一个人伫遮，另外迄个的确伫附近，可能这个时阵去捧一个水。这个时阵可能去提一个物件，而且念咪就会出现，因为因两人形影不离，结连到顶。咱点的人的关系，安尼来解释。所以，上帝点的咱，咱点的伊的内面，这干那一款情形，就是有认识上帝的人。有认识上帝是听的人，有认识上帝，这个认识就会点在上帝内面，上帝点在伊内面，所以这个认识上帝的人，会在生活中间活出上帝的听，跟人互相相听。因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伊伫无形的中间，伊伫自然的中间，就会照上帝的听来听人。这都敢那亲像咱咧讲，君子食赤，君密食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若甲甚物款人斗阵久啊？咱就会亲像迄款人，讲话的开口，做代志选择的方法，甚至你的价值观，固化了后，都会亲像迄个款式。遐尼侪人讲，我有信上帝，我有洗礼，我认识上帝，我相信上帝。那安呢？我信是一个个别一个时间点，信心帮助咱来个别，亲像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我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主，我相信上帝和世人国话，我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就要继续，日日时时刻刻相信。也唔过人伫咧讲嘅时阵讲，我相信你一挖心一挖头，都阁想讲啊，伊拄啊讲嘅话敢真呢？还是甲拄啊讲嘅话煞未记得起？安尼唔是约翰的讲嘅相信，约翰的讲嘅相信是会伫你嘅日常生活中间行出来。我相信上帝。我认识上帝，所以这个认识就会日日加添，愈来愈认识上帝。敢那亲像，为什么近朱者赤？为什么近朱者红？近墨者黑？为什么甲红色的斗阵，你会同你做红色的？就是因为进入伊的中间，红色嘛进入。在你的中间，尾啊，你变做红色的。你在无形的中间，咱那吃火龙果，你下火龙果的时阵，那无戴手套，用手把火龙果碎碎牙刀啊，对半个切开，把皮开，啊，你火龙果哎，都爱把切做一块一块，切了后你看你的手。哇，红叽叽！当然，你若马上用水洗，啊，马上三梅个洗洗，这粒骨啊，还个无去啊！啊，你若切掉。

要新坑的，就开始吃黑灵果、火龙果。你这个手红红，人一看就知，因为摸到。你若去摸到上帝，灵拔就是进入里面，亲像伊迄款听的关锁进入伫你的里面，你的生活真自然的学习，那亲像老爸，亲像天爸，天爸。出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依然同款，轮得土地。伊无咧讲好人，我再个日光甲你照，互你行路方便；歹路歹人，我日头都唔爱甲你照。伊毋是安尼，所以你若愈明白上帝通过圣经，愈知影上帝听的元素奥妙丰富，你愈读。就愈心生，你生活中间就会有这款的改变。所以伊在讲，讲听会点伫上帝内面，上帝会点伫咱内面。这款的点，和圣神奇妙的做工会显明出来。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提醒咱。结连的上帝是灵不上帝，日日读圣经灵修，小小一下。

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让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三见面，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是咱延续过去这两天，咱先讲到约翰一书的中心，来讲上帝是疼，咱卖反头讲疼就是上帝。但是上帝是疼真重要，是因为咱认不伊。对的安尼，咱怎样学习什么是听？这是耶稣基督做赎回者。耶稣基督是你界定迄、那个救赎的恩典，是规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敢那亲像床头同内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做赎回者的是你界定。救赎的恩典就是显明上帝是疼，这个疼让咱日常生活会当去结连。圣经讲，点在上帝内面，上帝点在咱内面，伊用灵拔。当你灵拔一个人，你就愈来愈甲伊有一个关系的建立，认捌一个人，互你会愈心生意爱甲伊斗阵；或是愈认捌一个人，愈互你甲伊知影要安怎保持什么款的距离，保持什么距离。所以认捌是进入一个人的中间，你才真正认捌伊，毋是干那用生活粗浅。迄款诶，啉食斗三工，毋是干那停留伫遐，就是会当较深伫个外在生活诶，啉食斗三工，互相诶互动诶，建立一个真实诶明白，迄个价值观甲生命诶本质 DNA 有关系。所以当人若认捌上帝时阵，咱就会进入这款的实际的关系中间。所以通过听才会当认捌上帝。咱国家安怎认捌上帝？若无将这个上帝是听，耶稣基督救赎我，拯救我。这个听的生活中间显明出来，那安尼我阿无认捌上帝，阿无听上帝，所以无人看起上帝。要唔过通过听的实践，咱去经验到上帝伫咱的中间。圣经甲咱讲，无人看到风。风对倒位来，要吹去倒位，咱唔知。但是咱知影有风，圣神亲像安尼，上帝嘛是亲像安尼。咱会看到单雷，哇死啦！前几礼拜如果单雷，啊，这个死啦，安尼白白，咱讲迄闪电，咱看到电，啊，实际上咱知影。迄、那个闪电本身，伊并毋是电，伊是显明出来诶物件。电本身是足细足细迄款电柱，啊，目睭看袂到诶。也毋过，咱看到电所产生出来诶效果、能力，一个细呐，一个闪电，哇，会造成遐大诶灾害。但是电。咱若甲善用处理好势，伊会当产生遐大诶方便，互咱有电火通照明，互咱有电锅通煮饭，互咱还有电风啊来吹凉，电产生效果。所以上帝会听，就伫遐个。发生的效果作为中间会显明出来，上帝在人的内面

话的里面，咱会充满听上帝甲听人的回应。君子假切就是这个意思。甲上帝愈接近，你会愈亲像上帝。人的本性真恶极，但是当咱晓悟信主，认拜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抓耶稣做咱的主的时阵，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啊，那无你听搁较侪故事，听读搁较侪圣经，那无抓耶稣做主，想到伊救赎为着我死。清楚明白这个大的意义，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因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让上帝住在你里面。听上帝、认识上帝的人，上帝住在他里面，这个人也住在上帝里面。所以有一句俗语说，真实的信徒是基督过一摆出世。这什么叫真实的信徒？听主上帝，听人，对真理完全的顺服，这款神圣的信徒就是基督过一摆在咱中间。所以咱们显明上帝上好的方法，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不是因为讨论、辩论，不是因为说教，是因为有听心的生活，领受上帝话，参加查经班，更加深来明白圣经的话，这绝对必要。当然必要，也唔过要和上帝显明，予人看去，是因为有一群信靠上帝的人，活出上帝的听，这是足奇妙。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十一节到十六节，特别伫十三节到十六节遐咧讲，讲上帝。点在咱内面，咱嘛点在伊内面。上帝差伊个囝来世间做救主，予咱会当宣认耶稣是上帝囝的人，拢真正点在上帝内面。所以唔那安尼，上帝是听有实行这个听的人，都点在上帝内面。啊，这是因为。上帝伊本身嘛，点伫咱内面，即款的点，互咱看着耶稣讲，耶稣讲伊点伫父内面，父天圣父上帝嘛，点伫耶稣中间。咱阁用一个字，阁提醒一个，就是念道定结连。你有甲上帝念道定无？但另外讲啊，讲结连的基督，结连到底就是一做啥，你就得做，你不得不得做，你也该赶快哪里做，跟他相信啊，赶快。有耶稣的所在都有你，有你的所在都有国外的耶稣基督的性命，底下显明上帝是听，听是上帝，因安尼。咱来听上帝，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会当认捌你，予我会当听你，予我会当伫生活中间见证，我是你的子儿，甲你结连到顶，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6: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7: 早安，
8: 我把玉米
7: 蛋
8: 饼还有金针
2: 菇。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9: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91篇的9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是避难所。上帝是避难所。

户外音乐会才刚开始，就有一滴雨水滴在我脸颊上。我抬头望去，只见乌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了。可是因为门票不便宜，所以我并不打算因这点小雨就离开。很快的，众人纷纷撑开雨伞，有位女士甚至将塑胶购物袋套在头上。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表演者立即抓起麦克风，恳请观众赶快找地方躲避。大雨随即倾盆而下，我们踩着泥泞水洼冲进附近学校的体育馆。我们全身湿透，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仍期盼暴风雨能赶快结束。待雨势稍小，我们重返表演场地，却发现乐队已经收拾好器材准备离开。当人生的风暴来临时，我们该往何处躲避呢？悲伤、忧虑、疾病和困惑都会让我们感到恐惧，急需避难之所。我们需要一个坚固的庇护所来保护我们。诗篇91篇提醒我们，上帝应许在我们遭难时拯救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只要求告上帝的名，他必应允我们。当我们失去勇气时，可以依靠上帝的力量，他是我们在任何风暴中的避难所。您正经历怎样的人生风暴呢？您要如何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庇护和避难所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要投靠我们的主，求主成为我们的保护和避难所，因我们信靠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91篇的9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是避难所。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

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91篇犹太人认为是摩西所写的。在这篇诗里的中心经节就是，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写诗的人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说到神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是我的。是的，在第二节就一连说到四次他是我的。所以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他，是你和我。这就像诗篇23篇写诗的大卫，起先说到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牧者，但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直到他要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的这种经历，他就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接着诗人大卫就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当我们在平常的日子，我们已经体会到了神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遇见了可怕的情况，可怕的敌人，我们胜不过的时候，神来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体会到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你和我，是面对面的，如此的亲密。就像诗篇91篇一开始写诗的人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应许是给那些个与主最亲密的人。许多人到了危险的时候才跑到主的身边，但是平常稳妥的时候离主就相当的远。但这个稳妥的住处是为那些个常常与主亲近的人所预备的。这个福气并不分贵贱贫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这个隐秘处是神所藏起来的，世界还有世俗的人找不着。这个地方也好像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施恩座。施恩座在出埃及记30章的第6节，它指的是神荣耀降临的施恩座，是神与人的相会之处。在出埃及记30章的第6节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与神交通之处。因此写诗的人勉励我们，我们不是单单来拜访施恩座，像大祭司一年一度所做的，而是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要住下来。这就好比希伯来书第4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直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住在他的隐秘处，在他的施恩座前。这个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也是神与我们相会之处。因为神要在这里向我们写明他的旨意，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就像摩西当年在神充满了荣耀的会幕面前一样。只是诗篇91篇的诗人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就是，假如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的神就会派他的使者，派他的军队来保护我们。这也表明我们做基督徒，做神儿女的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在他的旨意当中，并且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这样因

感谢主。所以无论人生的旅程是如何，都有神的保障，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神的保护之下，而且是非常的稳妥。神所赐下的能力是一个得胜的能力，所以诗人在这篇诗里，他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回应他信心的倚靠。在我们读过的经文里说到了有八项的福气来表示神的回应。第一是神必搭救他，第二是神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第三是神必定会应允他的祷告，第四在极难中神要与他同在，第五神说要搭救他，第六神说要使他尊贵，第七神说要使他足享长寿，第八神必将救恩向他显现。感谢主，在这短短的14节到16节中间，竟然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祝福藏在其中。但是我们如何来支取这个福分呢？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要专心爱神，因为若是不专心，心怀二意，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先知以赛亚在57章的20节，他甚至描写这样的人就是心怀二意的人，他们就好像是翻腾的海，除了污秽和淤泥就没有什么了。所以专心爱神所需要付的代价当然是大的，有的时候要胜过环境的情况，有的时候要面对从人来的压力、误解、不满甚至挑衅。我们从保罗的经历上不是看见了这些事都发生过吗？保罗经历过在监狱中的镇定，也在面对官长的打击、犹太人的围攻，甚至是弟兄们的怀疑，那么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面对所经历的苦难呢？正如91篇的诗人说，因为他专心爱神，所以他能够支取神给他的赐福。第二，因为他追求认识神，圣经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信心若是没有知识，这个信心就没有根基。若是信心要发挥的话，那必须要建立在基督的话上。正如罗马书10章17节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信心的根基就越稳当。第三，我们要懂得求告神。祷告的功课是我们在信主以后受了最多的教导带领的。祷告的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你要支取什么恩典。这样就好像我们给了上帝一个空白的支票，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神严格说来是都有的，只要不是妄求。所以我们祷告支取神的能力是要按照神的规定方式哦。因此相信神，倚靠神，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知道至高者就是神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居所，所以神是我们基督徒最坚固的山寨了。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靠近你的帐篷。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信徒既然是住在神里面，任何的事物侵犯我们的时候，必须先要通过神自己，得到了神的准许，这才能够到达信徒这里。正如魔鬼要害约伯的时候，他先要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试探约伯。接着我们看第11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您看，当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但是魔鬼引用错了，他并没有说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保护，一定要走在神所安排的路，若是走自己的路，当然得不到神的庇护。可见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魔鬼也会引用圣经，只是他用错了，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哦。为了不上魔鬼的当，我们要熟读圣经，而且还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样才不会受到魔鬼的引诱。接着看第12

节圣经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的使者就是那些听神吩咐服侍众信徒的千千万万的天使。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3章的第9节说，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诗篇34篇的第7节又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么说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可以坦然行路，不致碰脚。这是箴言第3章的23节所说的。接着看13节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旷野还有许多的猛兽，狮子和毁蛇。魔鬼呢，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但是灵界的恶魔，还有真的狮子被恶人利用来吞吃信徒。古时候的但以理就从这样的狮子口中被救了出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的17节18节他也分享了，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就是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也说到，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也遇到了两头的狮子，但是他既勇敢地往前走，就发现他们有铁链被拴住，可以让他平平安安地从其中经过。14节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节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专心爱神的人，神一切永远的福气都是为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15节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在但以理书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的3个朋友被扔进了火窑里面，可是别人却发现有4个人，原来是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到了时候，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就要显现。彼得前书5章4节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所赐的尊贵了。再看第16节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个长寿不单是今生肉体的享有，还有将来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看，爱我们的神以他自己的救恩不但快活我们的心，更让我们尝到这救恩的奇妙。所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天天倚靠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你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你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主啊，感谢你，你没有用别的方式来温暖我们，乃是用你自己的爱成为我们的温暖，并且主啊，你的信实成为我们大小的盾牌。你曾说你要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如此的可靠，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依靠除神以外的人事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

以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主要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不过在彰化、台东以及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也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即将到来，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在本周五到周日，各地天气大多是晴时多云，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因此云量会稍微增多。在中午过后的降雨范围大致会比较局限在接近山区或者是山区的地方，比较没有大雷雨的发生机会。但是各地气温也因此有再度的上升，高温的方面大约是在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地区则是局部会有36度甚或是以上的高温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海峡论坛事件，饶庆林表示别断农民生路。中国时报，饶庆林海峡论坛行销农产，中央要查处。自由时报，再报泄露总统出访行程，扯铃教练当共谍，两罪判刑12年8个月。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林在日前以预录影片参与了大陆的海峡论坛，推广台东农产品，政府表示将进行查处。而对此，饶庆林在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是为了农民与产业发声，并非是政治表态，中央应该务实面对现实需求，不让农民卖是要断他们的生路吗？陆委会是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宣布全面禁止中央机关以及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因此无法登陆行销台东农产品的饶庆林是以预录影片来发声。对于政府指出将予以查处，陆委会在当时对外界的询问将以哪一条法令来查办饶庆林，陆委会是表示没有进一步的回应。而主委邱垂正则在昨天表示，饶庆林在此前前往中国大陆更改了行程，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又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记违规一次。而这一次政府禁止中央跟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包含视讯在内，因为饶庆林已经违规一次，因此会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33条之一，未经政府许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从事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的有关规定，因此是请内政部行政查处。内政部表示，饶庆林是否涉及到相关合作行为而有违反该条例的规定，将会依照陆委会来函以及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而对于中央出手开闸，饶庆林在昨天表示，地方政府参与相关活动的目的是在于协助产业发展，大家应该认真思考台湾水果的未来，中央和地方应该合作把通路打开，而不是打压。他认为地方政府是清楚相关风险，但不能够因为担心风险就放弃市场。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林在日前以录影的方式在大陆的海峡论坛活动上亮相致辞。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时表示，饶庆林最近一次前往大陆更改行程，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并且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注记违规一次。而后陆委会已经多次严正声明，禁止中央跟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包含用视讯的方式在内，
因此在这一次

将会以两岸关系条例有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根据该项法规，是禁止国人与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也禁止与大陆人民和团体有涉及政治性内容的合作行为。内政部表示，将依照陆委会来函以及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饶庆铃在昨天则受访表示，凤梨世家出口有 95% 以上是销往大陆、香港与澳门。他认为中央如果无法在短期之内开拓替代市场，就应该正视现实的需求。而台东在近年来是持续尝试拓展其他海外市场，但涉及到关税、检疫以及双边谈判等中央权责，短期之内还是难以取代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邱垂正则表示，政府没有禁止前往大陆或海外帮农民促销，禁止的是参加海峡论坛这个中共的对台统战平台，在那里农产品不会被视为单纯的经济议题，而是对台湾统战的工具。强调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且设下政治前提，政府不希望农民再陷入到养套杀的陷阱。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台湾的扯铃教练卢继贤被中共吸收，收买现役与退役的士官兵发展共谍组织，在二审被判刑10年6个月徒刑。检方追查卢继贤另外涉嫌吸收前空军中士林楚俊、陈敏琪以及中华航空前职员葛苍豪，取得前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等友邦的专机起降时间还有地点等机密，并且回报给中共方面。台北地院在昨天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共两罪，判处卢继贤6年以及6年8个月的徒刑，褫夺公权4年仍然可以上诉。同案被告林楚俊是被依涉犯国安法判处5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葛苍豪判5年4个月，同时没收45000元的不法所得。陈敏琪被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刑6年，褫夺公权4年，并且没收215000元的不法所得，也是可以上诉的情况。判决书中指出，卢继贤是为了洽询巡演的机会，透过鸿门天地会青莲堂的总会长何俊元引荐，在2020年1月前往中国广州，与中共国安部的勤工人员包含王浩与孙健结识，并且被对方吸收。在回到台湾之后，卢继贤是在男子郭伯廷等人的协助之下，吸收了5名官兵发展共谍组织。本案卢继贤是被高等法院判刑10年6个月的徒刑，其他9名被告刑期则是落在2年到7年2个月之间。检方另外查出，卢继贤透过林楚俊吸收在空军第七信航管资讯中队的陈敏琪，另外又吸收了华航前航机签派员葛苍豪，葛苍豪则是在华航的内网拍摄了2023年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出访行程，有关专机起降时间还有机场资讯，后续交给卢继贤，并且获得了相关的报酬。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在19日将在日内瓦签署初步和平协议。根据各国媒体所披露的协议细节，川普政府将提供伊朗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而被形容这是协议当中最具有政治爆炸性的条款之一。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这一笔3000亿美元是针对伊朗的私人投资，范围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与运输。另外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来自于南韩、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的企业也都已经承诺参与。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17日在峰会之后，针对地缘政治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范围涵盖乌克兰、中东以及印太地区等地，并且重申反对尤其是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台海现状的企图，只能够以对话的方式。

0: 来和平解决。而今年的 G7 是将台海局势纳入到联合声明之中，虽然是和其他的海域放在一起，并且只有一句话带过，但比起去年的待遇已经算是有所升级。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绿营在昨天是确定由县长陈光复的妻子吴淑瑾代夫出征之后，澎湖县县长的选战也正式进入到战国时代。而原本陈光复连任的几率极大，但是一场意外的摔倒昏迷也打乱了绿营的选举布局，导致群雄并起。先后包含有国民党征召了现任的湖西乡乡长陈振中，无党的前马公市市长叶竹林，还有无党海洋志工队队长陈进川，无党籍的前澎湖县副县长许志富，甚至台联党主席周尼安也跨海宣布参选，目前形成了六强一的局面。联合报政治新闻，空军冈山基地在日前发生 T-34 教练机的失事意外，飞官郭俊南与卢继佑是不幸因公殉职。军方昨天上午是在空军官校体育馆举行联合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也亲自前往颁布褒扬令致哀，并且表彰殉职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上校郭俊南以及卢继佑的贡献与付出。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也出席了告别式，因为其中一位殉职飞官是他同窗老友的爱子，他也呼吁要进一步厘清事故的原因，避免憾事再次发生。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到美国科技股下挫的冲击，周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下跌了 5.71%， 台积电 ADR 跌幅也超过 3.5%。台股方面，昨天在晶圆双雄领跌，指数开盘是下跌了 123.92 点，并且后续包含 IC 设计、矽制材、AI 等热门股熄火，加上航运、纺织、橡胶等传统产业也是拉回，指数是开低走低。所幸后来在金融、光电、塑胶、记忆体等类股逆势上扬，再加上晶圆双雄的跌势收敛，并且尾盘在台积电急拉，指数是由黑翻红，最终是小涨了 68.2 点，收在 45,877.39 点，成交量则是 1.1 兆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在昨天收盘则是收在 31.575 元，贬值了 1.6 分，成交量则是 16.11 亿美元。联合报财经新闻，随着报税季的结束，企业也陆续发布了最新一期的财报。参考有关资料，护国神山台积电在今年是第九度蝉联的缴税王，在五月所缴纳的营业所得税是将近有2000亿元，比起前一年成长又超过有50%之多。鸿海则是有超过150亿元的缴税税额居次，几乎是翻倍成长。广达则是缴税超过100亿元，旗下联电排名第三。比较各地区的国税局，北区国税局因为辖区涵盖有上市柜公司以及新竹科学园区还有多个工业区等，营业所得税的申报件数还有自缴税额仍然居于冠军，结算申报件数大约是 39.7 万件，年增 2.3%，自缴税额是 3685.9 亿元，年增则是达到 28.7%。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外食费用是持续飙升，不止享冰集团、胡须章、路易莎以及素食龙头麦当劳今年都陆续宣布要调涨价格之外， 知名的连锁餐饮鼎泰丰在

在昨天也宣布将调涨部分的餐点价格，涨价品项从小菜到小笼包都有，预估整体平均调幅大约是 5%。 而民众除了担心外食费用越来越高之外，餐饮业也可能会再度掀起一波的涨价潮。根据主计总处调查，从今年2月开始，外食费用的年增率是降到 3% 以下，月增率却是连续三个月大于 0.3%， 因此外食费的增幅是的确有所增加。主计总处的官员表示，外食费上涨的主要原因其实来自于工资的调升，但是经济好也会助长需求，同时增加厂商的调薪意愿。虽然可能会助长外食费，但近一年来的实质薪资都呈现成长趋势，因此如果薪资涨幅是比物价还高，适度调薪也将成为良性循环。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在昨天审查故宫博物院的有关预算，在日前有民众拍到在展出柜当中是出现了蚂蚁的情况，引发热议。立委在昨天因此也关切是否有相关防治还有空间维护。对此，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萧宗煌表示，目前文物状况没有问题，而有关区域目前还是在静置观察，并且使用幼虫灯来持续监测，也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昆虫活动或者是异常的情形。另外，目前也邀请到了蚂蚁专家与故宫合作进行整体环境调查，官方也将透过专业调查来厘清蚂蚁的来源、入侵的路径以及防治的方式，并且作为后续改善空间维护流程的依据。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寻求在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蓝白军团阿根廷，在昨天首战是迎战阿尔及利亚，同时迎来国家队生涯第200场的初赛。预计在本届将迎来最后一舞的38岁球王梅西是大发神威，全场狂飙了6次射门，有4次射正，只手就包办了全队的所有进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演出了震撼全球的帽子戏法。梅西是率领阿根廷最终是以3-0击败了对手，并且顺利开出红盘，更是一口气缔造了多项纪录，进球数也正式的追平了德国的传奇球员克洛泽，目前并列历史进球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在比赛之前，魔术数字是 M6 的味全龙队，在昨天是遭遇到上半季排名第二名的富邦悍将，中场是以3-1赢球，魔术数字是降到了 M4， 而其中投手梅塞斯是投了 7.1 局只有失一分，也拿下了本季的第八场胜利。而洋投梅塞斯在赛前是连续有30局没有失分，虽然昨天在第四局是挨了一记全垒打让记录中断，但全场其实只被击出了3支安打，同时送上了8次的三振。在八局上是被董子恩敲出了安打，留下了一位跑者退场，接手的陈冠伟虽然保送代打张玉成，不过连续送出2次三振，最后是化解危机。另外，乐天桃园在昨天是做客台钢雄鹰主场，两队形成一场打击大战，双方是互有领先，新战九局之后仍然是不分胜负。乐天桃园的马杰森连同延长赛的2分打点安打在内，单场是有4支安打，5分打点。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回稳，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回升，中美航线在近期也出现仓位还有空柜的短缺情况。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从5月以来，华东华南到美国的航线是全面爆仓，6月的仓位已经大致订满，其中宁波到美西港口的40尺的货柜运价已经从4月底大约是2900美元，约台币 9.2 万元，
上涨到接近6300美元，大约是

台币20万元，涨幅超过一倍。业者分析，美国商品库存目前是处于低位，零售商以及进口商存在补货的需求。在运力的供给方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超过30万的标准箱运力是滞留在波斯湾，再加上红海复航延后，货轮仍然必须要绕道航行，船舶的周转率还有航速下降，都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以及成本的提升。自由时报新闻，我国国安局在近日设置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鼓励中国人民提供有关中共内部的情资。在昨天，中国国台办则是怒呛民进党政府公然以中国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扬言将坚决反制。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警告，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以及企业事业组织还有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安全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有关部门都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对再来关心国际新闻，根据外国媒体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eu 的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在17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当中 G7 领袖是一致称赞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并且在乌克兰议题上是意外的达成共识，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各国领袖是一致承诺将加强对于基辅的军事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制裁俄罗斯。声明中也对北韩核武还有弹道飞弹的计划是表达深切的关切，重申将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推动北韩完全去核化，同时呼吁平壤官方立刻解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同时对于北韩涉及到加密货币窃盗还有网络犯罪等威胁做出共同的因应。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在6月17日罢免了前总统杜特地的盟友，并且选出了新的参议院院长，将进一步冲击到副总统萨拉的弹劾案。根据路透报道，在总统小马可是紧急召集的议会特别会议上，参议员张乔伟是被选为参议院议长，而原本议长凯耶塔诺是正式被罢免，而出席会议的13名参议员是全数支持张乔伟。萨拉杜特地也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在5月11日是遭到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全案是移交给参议院进行审理，将会由参议院所组成的弹劾法庭来接续审理。如果在由24席所组成的参议院中有1/3的参议员是判决萨拉有罪，那他就将会被拔除副总统的职务，并且终身不得再担任公职，而这可能也会阻碍他在2028年要竞选总统的计划。在时间方面，参议院将是在7月6日正式的开始审理有关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在近期日本国会议员古贺千景发表了歧视自卫队成员并且是偏袒来日本读书的中国、北韩与俄罗斯小孩等争议言论，引发朝野谴责还有民间言上，同时有民众踢爆日本的名校名古屋大学是拒绝让自卫队到校内宣导防灾等知识，但是却准许日本共产党展示各种反对日本政府加强国家防卫等纸本刊物，同时过去也曾经拒绝过一名预备自卫官补报考研究所，最终是闹上国会才撤回的事件。而对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进行抨击，包含在15日在国会听到了前教师出身的议员古贺千景公然歧视自卫队，当众是斥责对方的不当言论，同时在16日他也严肃地关切到有关名古屋大学的事件。小泉进次郎表示，连在大学校庆当中由自卫

派对介绍灾害派遣活动这种事情都不被允许，还有在野党议员发表对于自卫队缺乏理解的言论。未来防卫省也将持续透过政策以及资讯的传播，来进一步加深社会大众对于自卫队及其家属的理解。六时报国际新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 USMI 新闻网站所披露的消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最新通过的 NDAA 当中是提出了重大的印太区域防御架构的调整。涉台部分主要有两大重点，首先是把原本专门针对台湾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正式更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这一项重组不仅把菲律宾纳入到可接受援助的对象，也将这个倡议的期限是一口气延到了2032年，并且拨款将总计有15亿美元的预算来支持这项计划。第二个重点是为台湾建立了战争储备物资计划，虽然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不过可能会仿效是过去美国对以色列还有韩国的模式，目的是在战争时期为选定的盟友军队来提供支持，直到其国内所生产还有外部补给的相关物资是可以满足战争的消耗。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在近年来是持续设法改善公车品质，而在昨天市府宣布市区公车新桃园干线路线之一的南环线，经由公开评选之后，是由首都客运取得筹备经营权，预计今年9月就会正式营运，而届时民众刷市民卡就可以免费搭乘。南环线也称中立平镇环线，是以环状方式串联中立火车站、机场捷运线、中丰干线等公车的路线，还有重要的交通节点，便利中立还有内坜以及平镇一带的民众所搭乘的公共运具。自由时报新闻，建造公寓大厦的时候，依法是必须要设置法定停车位，而因应超高龄化社会到来，台北市推动老宅延寿，同时鼓励老旧公寓新增电梯，但议员担心加装电梯如果影响到法定停车位，还需要缴纳代金，一格就要价200-300万元，因此是提案推动修正有关的自治条例，将相关的停车位取消设置，可免缴代金。而在昨天议会法规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预计在下周就会送交临时大会进行二读与三读。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今年度的联合婚礼将在9月5日在新庄的典华婚宴会馆登场，报名限量100对，而市府表示正娶者除了可以获得金工手作的专属对戒、酒店住宿券以及家电等丰富好礼，还有机会可以抽中意大利威尼斯或者是日韩航线双人机票等多项大奖。报名期间是从即日起到6月26日下午5点为止，采取线上报名，涉及或者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都可以参加，详情可以上民政局的官网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